三一大道路段由北往南，现在主道暂时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万嘉利高架三一大道路段北往南主道正在实行临时管制，建议大家提前选择绕行一下走环线或者桥下啊来。

0: 80公里的位置啊，由南往北方向呢，现在啊交通呢是中断的，这个地方呢正在处理事故啊，请大家也是提前选择其他线路绕行。在怀化境内杭瑞高速的长吉段，现在啊在这个地母安隧道里面啊，现在呢1115公里的位置，由东往西方向也是车行缓慢。目前来说流量大的路段呢，像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的金桥收费站的出口，以及杭长高速长甬段的739公里的位置啊，现在西往东方向啊都是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的一个情况，请您特别注意。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再见。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微信平台上奖状妍妍发来信息啊，妍妍她说啊，这今天都小满了吗？对呀，立夏不都过了吗？立夏一过不就是小满吗？小满这个节气，各位，对于咱们养生啊，那也是有讲究的。小满之后一定切记有三大忌啊。哪三大忌？忌搅动地气。小满必三忌，家门添福气啊。什么个搅动地气呢？就是小满时节地气升腾出地面呢，饱和而活跃，但同时呢又很脆弱，一旦破坏了会对后面一整个夏天的阳气生发都会有影响。所以呢，小满是忌动土忌搬家。有些日历上都有啊。第二个忌是什么？小满忌大汗。小满之后气温不是会慢慢就升高了，这个时候运动一定要注意不要出大汗。汗随阳出啊，它又是人体的津液，所以出太多汗是伤阳又伤阴的。第三，忌睡凉席。小满之后呢，天气热了嘛，那你看现在可能有些人就前两天把这凉席都拿出来了，但是凉席啊，我们都是搁置了大半年了，这时候它可能会滋生了很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细菌的什么的。你说就算是要睡啊，咱也得仔细清理清扫擦拭干净，然后在太阳光下暴晒之后，哎呦，

0: 啊，这实现不了啊，咱上哪儿找太阳去？所以你看这是不是鸡？那既然没有太阳，那晒不了太阳，那凉席就等着吧，等着什么时候晒个大太阳之后，你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了再睡吧。正好赶上了小满这个节气，顺便跟大家说说养生的智慧。小满，何须多虑盈亏事，人生小满胜万全呐。
1: 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最近呢，一款被做成婴儿模样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把婴儿做成解压玩具，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0: 最近刷短视频的话，各位是不是都刷到这个信息了啊？不少人都刷到过这个所谓的解压玩具，什么娜塔莎是吧？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事儿。所谓的解压玩具娜塔莎，简单说就是一个复刻了婴儿样貌的软胶的人形玩偶，主打一个可劲捏，随便捏，肆意揉捏。当代上班族工作压力很大嘛，想找点小东西疏解一下情绪，这本是人之常情。指尖陀螺转转，静音捏捏球揉揉，解压方块掰一掰，安全合规，不扰旁人，也不伤本心，轻轻松松放空情绪，没有人会多说半句。但是这回不太一样了，这款娜塔莎玩偶短短几天彻底跑偏，从平价解压小物件硬生生变成了全网猎奇狂欢的暴力道具。那画风你听听啊，有人狠狠摔砸磕碰，有人抬脚直接碾压，还有人专门剪辑拆解，还要把它剪了，把它用刀划了，整个全过程还拍下来，刻意放大暴力动作博取流量热度。更离谱的是，不少带货商家跟风踩破底线，把暴力当成了核心卖点，还悄悄夹带低俗擦边话术，毫无分寸感。算法一键推送，全网流量铺开，家里的小朋友躲都躲不开了。孩子不懂利弊，孩子难分对错，只看同龄人都在玩，只觉得哎，这揉捏着小婴儿模样的玩偶新奇好玩啊，转头就缠着家长，我要买，下单购买。很多班主任、幼儿园老师都纷纷反馈，班里边已经出现了跟风把玩的情况，甚至有孩子私下模仿视频里的暴力动作，互相推搡打闹，隐患肉眼可见。说到这儿，我想聊一句咱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正好贴合了当下这件事儿。古语有言呐，孔子路过墓葬旁，见到陪葬用的人形陶俑，马上站出来厉声斥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各位你看，始作俑者这个成语它就来自这儿。孔子看到别人呢用人形的陶俑陪葬，他为啥生气呢？因为他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他忧心的是人心的开端，风气的源头啊。先用仿真人形俑来陪葬，久而久之就会慢慢突破底线，衍生出更为残忍、更伤人心的陋习。圣人警惕的从来不是器物本身，而是人们一旦对人形失去敬畏，对生命失去共情，麻木就会随之而来，恶意就会悄悄滋生。把目光拉回当下，今天的娜塔莎暴力解压，道理和古人的警示一模一样。有人会不以为然，哎呀，不就是一个软胶玩具吗？又不是真的婴儿，有必要这样上纲上线吗？你们真是太小题大做了。这话听着好像没毛病，实则忽略了最关键的核心，教育从来都是润物无声的，三观从来都是潜移默化的。成年人心智成熟，能清晰分清玩具和真人娱乐以及暴力的边界，但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三观还在塑形，心智尚未成熟，根本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去划分边界。他们每天刷着短视频，反复看见同款画面，人形玩偶可以随意摔、使劲踩、恶意拆解，那就把它拆了，把它大卸八块，全程被标注为是解压，是好玩，是过瘾。久而久之，孩子心里就可以悄悄埋下了错位的认知，弱小可以随意欺负，摆弄人形不算失礼，暴力宣泄，嗨，我们这只是好玩。 共情之心慢慢淡化。

敬畏之心渐渐消散。这难道不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吗？同时我们也得理性追问两个问题。第一，网红解压玩具的入市门槛能不能再收紧一点，能不能再细化一些？所有的贴身把玩低龄接触的玩具要严守安全底线，更要核查内容导向，不能只查材质安不安全，不能指控哦这个东西什么空气质量指标达不达标，污不污染，什么小孩要是嘴咬起来行不行，不能光看这个了。第二，平台流量审核能不能真正落实下去？这类刻意渲染暴力、对标人情伤害的猎奇视频，本该一键拦截呀，本该从严限流啊，本该一封了之啊，这怎么算法还给他一路推送呢？铺满了未成年人的手机屏幕，流量不该成为低俗暴力的保护伞呢，平台更该当好网络风气的守门人呢。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啊。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这本身就体现着公共审美和伦理底线。如果连婴儿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暴力与低俗应有的警惕。是，你有生活压力，我们也都有职场疲惫，有人还有学业焦虑，有人每天都面对生活琐碎。我们需要合理的出口，我们需要合适的解压方式。但真正优质的解压不是买个橡胶婴儿不断摩擦或者是殴打，你去跑跑步吹吹风，你静坐听歌，你读书散心，你邀请好朋友一起坐下来喝杯茶聊一聊，靠宣泄恶意模仿暴力来换取一时的轻松，本质不是解压，这只能积攒戾气，消耗善意。这正是软胶玩偶起争端，暴力解压太不堪，孩童模仿留隐患，公序良俗要守严。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再放久一点吧。
6: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守候收听。如果在您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是看到哪些突发路面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反馈。我看到微信平台还有不少朋友发信息呢，他说，哎呀，这有的地方这红绿灯设置的是不是不太合理啊？如果您每天啊所途经的路段有这样的发现啊，

0: 您把它得空的时候描述给我们，或者说能拍个照也更好，发送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会跟辖区的交警取得联系，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进一步优化的必要啊。谢谢各位的细心观察，也谢谢大家热心反馈，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湖南交通频道，交通频道为你服务，96218，有事你说话。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AI。
0: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 AI， 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很雷人的事儿。你卖野猪吗？租房什么价？最近呢，一位网友反映自己的手机号呢被陌生人频繁拨打，后来得知啊，这些人都是从某 AI 应用上获取到的联系的方式，而且呢号码被标注为养殖场电话。大家将心比心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手机号莫名其妙被 AI 标注成了养殖场的电话，每天呢都被你卖野猪吗？有土鸡卖吗？被这种电话一顿轰炸，你说换谁不都是崩溃呀？你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呀。更气人的是，想纠错比登天还难，找 AI 平台推给运营商，哎呀，找运营商又给推回去，来回踢皮球，普通人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这精力啊。现在 AI 呢是越来越方便了，但也不能说为所欲为啊。说白了就是有些 AI 平台太懒了，只想着抓起数据追求效率，却不做信息核验，把乱七八糟的信息随便拼凑。这可不是什么技术小失误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胡作非为啊，这打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呀。问题是 AI 做坏事谁来担责呢？这不能没人负责呀。AI 越来越普及的时代呀，有些去医院看病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那根据报道呢，说是过去一年呢，越来越多相似的场景在全国各地的诊室里上演。患者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先掏出手机，对着屏幕上的 AI 诊断结论一字一句的念。念完了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三分求知，七分审视。大夫，豆包说我这可能是，哎呀，这个间质性肺炎呐，您觉得是这病吗？接下来的三分钟里，医生就得被迫向患者开启自证模式，解释 AI 哪里说的不对，为什么不能按照 AI 的给你的建议去买处方药。还有这种操作，跟医生辩论说是 AI 说的好还是你说的对，这不是来看病的呀，你这是来给医生考试的呀你啊。 AI 能背医学知识点，这个我们能承认，得承认他可能比医生背的还好，不过 AI 分不清个体差异啊，他也看不懂复杂的病情啊，咱还是得更相信人呢，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才能给你看好病啊。我不是说这 AI 在这方面肯定就不行，你得给他点时间让他再发展发展，你这时候你就直接拿 AI 给你的诊断，然后哦到哪哪挂个号，结果坐在那就是为了跟医生聊一聊，你看这豆包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哦，还行，是那我就按他说的治了啊。那行您忙啊，医生我走了。你这不太合适吧。

0: 各位啊，这怎么带孩子、陪孩子，咱也得要相信人呢，而不是 AI 和电子产品吧？最近呢，教育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明确叫停电子带娃，啥意思？都能听得明白啊。如今呢，不少家长图省心，把手机、平板当哄娃神器，甚至有些幼儿园也偷懒，用 AI 伴读、电子游戏来带娃。大家千万别忘了啊，3到6岁的孩子。视力、专注力、社交力发育的关键期呀，屏幕蓝光很伤眼睛，碎片化的画面让孩子的注意力就会涣散，虚拟互动更会削弱他们的语言表达和共情能力，这些伤害很多都是不可逆的。更可怕的是，还有不少早教 APP 打着启蒙旗号营销，要我说，这种早教 APP 啊，根本就不该出现。你给2、3岁的孩子看手机、看平板。这对孩子来说能好吗？哦，这 APP 这一出来，好一顿忽悠家长啊！我们这款 APP 的开发呀，定位非常精准，专门面向于3到6岁的幼儿。你听听，你听听这些个 APP，它的创业创始的初衷，这良心都坏了。这对孩子的成长能有好处吗？它根本就不该出现呐！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育儿经验，谁带得多，娃就跟谁亲。得嘞，你现在把这平板往孩子手里一扔，这 AI 和手机带大的娃跟谁最亲呢？能不跟手机亲吗？那时候，各种问题就都来了，各位。谁带大的孩子跟谁亲？如果妈妈带的多的孩子长大了跟妈妈亲，是不是也很正常啊？那话说最近，孙杨因为和妈妈的关系啊过于亲密，被有些人贴上了妈宝男的标签。对这个问题呢，孙杨在一档节目当中反问：“你见过事业这么成功的妈宝男吗？”在他看来，外界对自己的误解本质是不了解运动员的特殊成长和生活环境。有评论就说了，孙杨啊，从小投身游泳事业，母亲一路悉心照料，打理琐事，抚平情绪，做好全方位的后勤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孙杨和妈妈的关系亲密，对妈妈孝顺，这也算妈宝男吗？不能这么简单粗暴的定义。AI 时代呢，有些人呢，做事总喜欢讲逻辑，而不喜欢讲感情。妈宝男这个标签本身就带有浓浓的审判意味。用一个流行词汇去套用所有看似和母亲关系紧密的儿子，这本身也有问题啊。难道一个儿子处处不听母亲的，处处和母亲作对，那就是一个独立的男人吗？没这个道理啊。是，孙杨的性格里，最近在参与的那些综艺节目里，被人看出来了，好像又对自己的妻子也极其过度的依赖，总是需要别人对他照顾，但。这是人家个人的事儿，人家也没麻烦我们，我们没必要从一个片面的角度就对人家说三道四。说到 AI 了，哎呦，家长们最喜欢 AI 的是什么功能？辅导作业的时候，我们最希望它能够全然代替，对不对？毕竟看着娃背古诗背到嗓子沙哑也不会，单词抄了满满一页，合上书3分钟就忘光了。哎呦，那真是气得肝疼啊！不过别急着怪孩子说，说你这怎么这么笨呢？这背多少遍了还背不下来呀？很可能啊，孩子是没有找对方法，因为他是死记硬背。请你各位注意这4个字啊，死记硬背，那拼的是个蛮力，耗的是耐心呐，效果太差了。学霸们都不这么玩。他们用更科学的记忆方法，降维打击。一首古诗，别人背，哎呀，背半天，10几20分钟，他5分钟就搞定了。一单元的单词，别人可能愁一晚上，他边玩边记，就刻进脑子里了。其实这不是天赋，所谓的天赋，无非是有技巧、有方法。真正的差距啊，从来都不是谁更能熬，而是谁更会记。湖南交通频道这个暑假为大家带来的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 5天4晚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于大脑，随时可以提取，永不丢失。一套方法受益全科。那只要您家的孩子在8岁以上，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里，您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一起来做过目不忘、轻松学习的记忆学神。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0: 哎，有意思啊，你看静月发来信息了，他说，哎，你说这网络上怎么就是竟是妈宝男这词儿，怎么不提妈宝女呢？哦，有道理啊。对，有些女生也是，那对爸爸妈妈的依赖也是极其深的，但是却被忽略没看见，好像天然觉得女孩对父母一直长期依赖好像就能够理解，这男生就不行了，是不是？这对我们男人也不公平啊。确实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男生更容易被放在放大镜之下。哎呀，得了，不说那些烦心事了啊，人家孙杨的事那就交给人孙杨家里人自己处理啊，人妈妈愿意这样多操点心，那也是人孙杨的幸福，咱没必要在这多管闲事。来吧，还是这个包治百病吧。今天金芒果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各位合集啊，就里边有这款牌子旗下的30多款包可以选，水桶包、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每一只都经典耐看。原价大几千的包包，之前呢520特地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只要599元起，而且今天呢520的大促继续延续着，延续2天啊，消费满520元立刻享9折，那算下来只需要539.1元就能到手一只 Coach 的爆款包包，每次都有防尘袋和塑膜给大家呢一起同时发过来送人，不会出错。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清爽养肤的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150毫升的洁面乳，2支到手只要299元，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3大功能。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啊都能用。洗完呢，还有淡淡的高级香。金芒果商城为爱延续，150毫升2支仅需299元，还能享299立减95折的活动。到手269.1元，那想要朋友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立刻下单了。哎，有朋友发信息在提醒我呢啊，因为昨天呢我有其他的公事安排，所以呢昨天早晨是由孟宪给大家开讲的，所以有朋友就发信息，哎呀，他说我都等你等了一天了啊，不说说阿森纳夺冠的事吗？恭喜恭喜，祝贺阿森纳在时隔这是22年吧，时隔22年之后终于问鼎英超，哎呦，连续4年亚军吧，今年终于如愿以偿了，恭喜枪手，所有枪手的球迷这2天应该特别开心，但我想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预祝枪手能够捧回欧冠。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888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吧，眨眼功夫半个小时过去了，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生的是宏伟。
7: 好的，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目前在31大道的路段万家坪高架由北往南之前主道的管制呢现在已经解除了， 这个路段的交通呢，北往南方向已经恢复正常，但是万家岭高架的其他的入口常态管制，包括迎宾岭大桥的桥东的东南和东北匝道，此刻呢也都在进行临时管制当中，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就目前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的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暂时呢也没有受到有两抛锚啊，有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情况啊，大家继续保持了。看看现在啊，高速路方面啊，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出口目前流量比较大啊，现在排的队伍比较长。另外呢，像这个张南高速的张桑段啊，在桑植东收费站的北边，在60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方向呢，一辆罐车啊，这是空罐车故障啊，占用了应急车道啊，经过的朋友呢特别注意啊，提前的避让啊，目前交警啊路场都在现场呢进行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胛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

0: 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交通频道为你服务，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们，拨打96218 96218，有事你说话。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进一步扩大了可复议事项的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也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专家解读说呀，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去诉讼，都可以复议，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你比如说学籍，如果一点轻微的违纪，学校就要把人开除，显然不妥。还有学位，对人的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给学位或者是剥夺了学位，还不能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法治的温度就藏在每一次权利有保障的细节里。最近一些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正是众志成城全力防汛的时候，可却有人为了博流量拿汛情来造谣。湖北警方就公布了多起案例，比如网民徐某在社交平台发帖，标题为武汉特大暴雨引发大水漫街呀，并附上了街头淹水的视频，引发大量关注，造成当地的居民恐慌。但这个徐某啊，其实是把外地过往的暴雨积水的网络视频篡改为武汉的雨情。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给予行政处罚。网警提醒，防汛救灾当中，谣言类型的、有虚构数据的、旧闻翻炒的、伪造救援的、夸大其词的等等，他们会牵制社会的注意力和救援资源，引发公众恐慌，影响生活秩序和救灾工作。造谣行为触犯法律，将承担相应处罚。防汛抗洪，拼的是合力，想用虚假信息来博流量、钻空子，很可耻，很可恨。及时查处，严肃处理，这道安全的堤坝必须得筑好。医生接诊居然同时啊还在听小说。最近呢，有江苏网友发布视频，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0: 一名医生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一边和患者交流操作电脑，一边呢用手机播放着小说音频。这名网友说呢，就诊之后去缴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医生都写成其他人了，只能返回重新开单。此后呢，医院发布情况通报说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向患者进行道歉，并对涉事医生停职处理。不是喜欢听小说吗？行啊，现在你在家使劲听，关乎患者生命安全，关系病人的健康大事，居然一边问诊一边听小说。还好只是开错了名字，如果这是开错了药呢？这是开错了药以后把药量的剂量什么这些全部都给开错了呢？要是万一开错了手术清单呢？医患信任经不起这样的分心操作呀。医疗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传下去，我捐了471亿。有博主啊，在社交平台这样发帖，并配有照片。照片显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某校友会成立大会的现场，大屏幕显示捐赠总额470。啊，逗号，9999万。啊，天哪！这不少人看到这数字被震撼了，说：“天哪，财大果然气粗啊！财大气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嘛。此后工作人员回应说，实际金额是470.9999万元，不是470多亿元。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呦呦，说这是个误解啊，是符号写错了，470后面本该是个小数点，却不小心写成了逗号，导致不少网友认为这是个分隔符，那总数那就应该是470多亿。捐款的校友们看到屏幕是不是心跳都漏了好几拍啊？如此疏忽，这世界果然是个草台班子，如此不严谨，实在是辜负了校友们的爱心呐。昨天凌晨的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 ，U17 国足以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挺进决赛。继此前 U23 国足挺进 U23 亚洲杯决赛之后，这支国字号男足球队在今年内第二次站上亚洲顶级赛事的决赛舞台。U17 国足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开局并不顺利，小组赛阶段以微弱的净胜球优势出现，可进入淘汰赛阶段 ，U17 国足连克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队，状态越来越好，低开高走。但要保持冷静，不要对年轻的队伍过度捧杀。在漫长的冲击世界杯的征程当中，我们要对年轻人抱以爱心和耐心，不要只盯着一时的成败，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提高技战术的水平，让更多青少年在大赛上挺直脊梁，放手一搏，中国足球才会真的走得越来越好。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 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评说万象。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0: 昨天啊是520，一个很甜蜜的节日，可广西桂林一家甜品店的推广文案却刺痛了无数人的心。原文是这样写的：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520，别错过和重要的人吃一块蛋糕的机会。地震的晃动是真的，房屋的摇晃是真的，无数人被惊醒后的恐惧和不安更是真的。而商家却把这真实的自然灾害轻飘飘地写成了一句促销文案。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这种把灾难当噱头，拿伤痛做生意的行为，怎能不引发网民的震怒？目前当地市场监管局已经通报，已立案调查。商家想蹭热点博眼球很正常，在注意力稀缺的年代，一句出圈的文案确实可能带来流量和销量，但蹭热点也得分场合吧，掂量掂量什么能蹭什么不能碰。地震是什么？是有人受伤，有人失联，是无数家庭的惊慌和不安呐。柳州的地震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但震感强烈，许多市民晚上从床上跳起来，抱着孩子，扶着老人，着急忙慌地往外跑啊。这个恐惧是真实的呀，一个卖甜品的商家凭什么把这份恐惧拿来当创意的调料呢？更让人不舒服的是，文案里还拿520做对比，试图制造一种戏剧冲突。没想到吧，比浪漫先来的是地震。这种抖机灵不仅缺乏对灾难的基本敬畏，更透着一股冷漠的傲慢。好像在商家眼里，世间万物包括天灾都可以被解构成营销素材。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可能没有恶意，只是一时疏忽。但我们想说的是，真正有良知的商家不会拿灾难开玩笑，因为灾难意味着痛苦、损失，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些年借灾难营销翻车的案例还少吗？郑州暴雨的时候，有房企打出入住高地让风雨只是风景的广告。2023年七月超强台风登陆的时候，安徽马鞍山有企业发布和台风预警相关的清仓广告，每一次都是网友的怒火，倒逼着涉事企业道歉，监管部门出手。商业需要创意，但创意不能没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不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生意，不拿天灾人祸当梗，不在社会的伤口上跳舞。孟子说，恻隐之心，人之端也。恻隐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情感，也是商业文明应该有的温度。一个没有恻隐之心的商家，产品再甜也让人尝不出善意。希望所有商家都能记住，流量是暂时的，人心才是长久的。比出圈更重要的是守住内心那份对人的悲悯。车程是地震袭来人惊慌，有人拿它做文章。蛋糕再甜不如善，守住良知路才长。

0: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1: 这两天呢，有一段课堂视频让无数人心里发堵啊。上海某个高校，一名男生呢迟到后走进教室，老师好心建议他来坐前排吧，啊，提醒他不要睡觉啊。就这么一句再寻常不过的话，像点燃了炸弹，男生啊当场觉得折了面子，啊，我迟到了，让我坐前排，还提醒我不要睡觉，要求老师道歉。老师说，我不应该提醒你，我向你道歉。然而道歉并没有让事情平息，男生反而情绪彻底失控，猛砸课桌，大声吼叫，老师只能无奈地在一旁安抚。事后校方回应啊，事发已有一段时间，正在处理，学生除了大吼之外没有其他的过激行为。说实话啊，大学课堂上睡觉迟到，老师提醒一句，这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啊。我们以前被老师点名，顶多哎呀脸红一下，下次注意，怎么到了这个场景就变成了需要道歉才能抚平人格侮辱？原因很复杂，也不知道这个男生当时是经历了什么，脾气如此之暴躁，让他对老师的一句善意的提醒，让他坐前面，提醒他不要睡觉，都不能接受。是，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有一条不得不提。这些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过度强调尊重学生，保护自尊，却忘了教他们如何面对批评和挫折？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各位有没有从另外一个维度去想想，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就是整个这个社会都被那些旁门左道，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些心理学的技术给侵扰了。你看现在有些心理医生，包括学校，现在不都要求要有心理医生驻点吗？每个学校都要配备心理辅导老师。这些老师学到的是什么？学到的是西方那些所谓的人本主义的心理教育。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处理问题？是帮孩子解决问题吗？不是的。如果孩子遇到了考试上的挫折，遇到了学习上的困难，这些心理老师通常会怎么辅导？啊，孩子没事儿，那现在学习学不动，我们就不学了，好好放松放松，在家待几天吧。为啥？他怕从另外一个维度去开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感受到压力。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这么去迎合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此就摆烂了，他就躺平了。他一看，你看哟，你看我这稍微只要我流露出一点点厌学了，我现在学不动了，遇到一点障碍了，他最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说他要躺下的时候你就地给他摁倒了。好，遇到一点挫折了，妈妈批评了，孩子心理脆弱了，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会怎么跟他讲？不要太在意你妈妈的看法，你妈妈是你妈妈，你是你，你是你自己，你要为自己而活。你看这都什么玩意儿？西方的那个所谓人本主义的心理教育就是这么去所谓帮助孩子的，这能帮到孩子吗？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一个男生在老师提醒下来，哎，来坐前排吧，别睡觉啊，上课要认真听，他一下子他就爆了，他就炸了。为什么？他成长的经历过程当中，他都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心理教育。孩子为中心，说不得，骂不得，学校里老师校长个个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触动了学生的敏感神经。有没有深入思考过这里边的问题很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正在给孩子们施行的那个心理教育是错的。我有点说跑题了啊，我是在这给所有的家长们以及此时此刻还能有机会听到国生开讲这个栏目的所有有关教育的工作者给大家提个醒。更值得深思的是，男生反复强调折了我的面子， 折了我的面子。什么时候课堂规则要让位于个人的面子了？啊，你都上大学了，这点规则意识都不懂。迟到、睡觉，这本就是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老师提醒是在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如果这样的提醒都是不给面子，都是在课堂上就要求老师你要给我道歉，那课堂秩序还怎么维持？老师还要不要管教？我尊重你了，老师的尊严又何在？长此以往，只怕没有人敢做那个扫人面子的严师了。这位老师还当场道歉了，从息事宁人的角度可以理解，但是从教育的原则来看，我不忍心苛责这个老师，我只觉得这一幕很心酸呐。老师何错之有？错在不该管？错在这个老师太认真？难道这个老师看到有学生迟到就只能装聋作哑没看见？如果每一次正常的管教都要以老师的妥协和道歉收场，生怕触碰了这个孩子的敏感神经，这孩子一时要是哎呦失控了，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完了学校就有丑闻了。我们这个教育再这么走下去，问题就太大了。当然目前可能也有一些未确定的说法，说学生可能有心理方面的问题。你看，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为什么他会有心理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小时候也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得到的辅导和治疗就是错的。他因为小事失控，也许已经在情绪的悬崖边走了很久，我们看到的是一次砸桌的怒吼，没看到的或许是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或许他也有压力，学校正在处理，那我们就静观一段时间吧。有没有相应的心理支持？有没有正确的心理辅导？当学生已经表现出失控行为的时候，有没有专业的心理老师及时的疏导？他所运用的心理技术是不是正确的？学校的管理得跟上，不能总等着视频上网舆论发酵才回应说我们正在处理。小事引爆情绪雷，老师无端惹是非，心理教育已跑偏，早发现来早晚回。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头是道。一条发错的微信成了重要的线索。不久前，四川仪陇县一名镇干部收到一条微信，消息来自镇上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刘某，点开的是一段在村委会上拍摄的卖酒视频，配文赫然写着：“转340元，帮我完成代理任务，以后找我办事儿，马上给你办好。”接到反映之后，镇里马上核查，原来有流动商贩到村里推销白酒，因为产品知名度低，销路不好，就通过村务公开栏公布的村干部联系方式找到刘某，提出每卖出一件酒提成50元。刘某当即答应，不仅配合拍摄卖酒视频，还把手机交给了流动摊贩，操作群发推销信息。结果摊贩群发的时候没注意，把信息误发到了镇干部手机上。这场闹剧不到2小时就被叫停了。经查实，截至案发，已有26户村民买了酒，涉案金额1.66万元。刘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商贩被罚款，涉案货款也全额退还。有村民感慨：“还好纪委来得快，处理得也快，帮我们撑了腰，不然这种事儿只能自认倒霉呀。”看见没有，各位，权力再小，也不能这样变现呢。买酒就给你办事儿，这种啃食群众利益的蝇摊蚁腐，得狠狠的踩，狠狠的拍。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国声再给各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2009年，郭采洁在自己第二张个人专辑《爱臆想》当中唱响了《你在不在》。当时她留着齐刘海，顶着优格女孩的名号，是一个乐坛新人，在甜美纯爱的表象之下，流露出了一份远超于同龄人的倔强与清醒。这首歌以抒情摇滚为主，将一个心力交瘁失眠者的疲惫心态推至高潮。郭采洁也花了整整2天去沉淀酝酿情绪，直到真正开录时不到2小时就通过了验收，连制作人李思松、李伟松都忍不住叹服，称他唱悲歌有一种独特的超龄魔力。每一个在感情里体会过沦陷和戒断的人都逃不过那句几百天来的热烈，一个寒流就瓦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高速方面，徐广高速967公里的位置往南方向啊有事故发生，目前呢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马上我们来走进本档的热。

0: 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有关石门紧急救援的最新动态。
1: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2: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3: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条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1: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2: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0: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39.2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境内泄水水位半小时之内暴涨2米。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与洪水赛跑，15分钟就成功转移了全校341位学生。凌晨4点55分，索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香刚接到了校应电话，要求密切关注学校旁的泄水水位。这所学校包含了完全小学和初中，有341位学生住校，一旦洪水来袭，后果不堪设想。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葛香刚：
4: 涨水的那个前一天晚上就没有睡觉，一直关注群里面的通知，考虑到那个时候还没到起床的时间，所以就开始打电话，然后他们就开始起床，开始调度。
0: 5点05分，距离学校最近的完全小学校长魏章喜赶到了学校。石门县索街乡完全小学校长魏章喜：
5: 这个校门口就是靠那边的位置，我就发现那个水位已经在那个公路上了，就是有往学校蔓延的趋势。大概过了几分钟，水就慢慢的进来了。我们同时就在喊学生、喊值班人员疏散学生。
0: 5点10分，5米开外的泄水开始倾泻涌入了学校。与此同时，值班老师们开始在宿舍楼内奔走呼喊：“快起床，迅速撤离！”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学生表示。
6: 然后我们当时都还在睡觉，老师叫我们起床，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手表，5点多，说是不是老师喊错了呀。
7: 但是我们起来之后，然后我楼下看了一眼，就发现水都已经比较高了。然后
0: 5点20分，宿舍楼4层共341位师生全部转移至教学楼2楼安全地带。最后一名学生走出宿舍时，浑浊的洪水已经是没过他的小腿了。20分钟过后，大水漫灌，学校1层建筑全部被洪水淹没。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葛香刚：
4: 这个县是水淹留下的痕迹，这个高度就是水的高度，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比我矮，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是不是及时转出去的话，那每个人都是危险。
0: 天一亮，救援队的冲锋舟就立刻赶了过来，孩子们全部都被安然无恙地送到了就近安置点。随后家长们也都陆续来了，将孩子们接回家。那么在昨天呢，学校的洪水已经是退去了，不少家长专门带着孩子回到学校，跟老师一起清扫修复校园，期待着早日复课。石门县索街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葛香刚：
4: 作为学校的负责人，我自己也是走出山里面，然后又回到山里面，所以也特别能理解山里的孩子读书的不容易，看到我的学生每一个都平平安安，我的心里就变得踏实了。
0: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全省层面的防汛最新动态。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前两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了怀化南。

0: 部、邵阳、娄底、益阳、湘潭、长沙、岳阳南部等地。这其中遂宁的寨市乡24小时降雨量最大，达到了 282.6 毫米。遂宁峨公乡最大小时雨强为 70.8 毫米。未来三天，我省的气象灾害风险是以暴雨为主的。气象台专家提醒，当前邵阳西部、遂宁、怀化南部、通道、会同等地已经遭遇了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已经饱和，需要重点防范今明两天湘西南持续降雨的灾害影响。同时还要高度关注22号湘北湘中强降雨发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巡查，特别注意山塘水库安全，关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开市林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林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林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昨天我们就说这个短线的情绪回暖，观望的资金随时准备大干一场，果然就是这样啊。昨天的量能比上一个交易日是温和放量了672亿，那么距离30000亿又只有一步之遥了。半导体产业链真的是强者恒强，科创50指数大涨3%，你像华虹公司、寒武纪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很多的这个半导体的个股啊都是直接涨停。另外呢，光方向的光纤概念，包括液冷服务区概念是反复活跃。那么午后机器人概念也是局部异动，上尾星材涨超10%，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2: 嗯，从刚刚吴锦的这个复盘当中呢，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啊，就是昨天的市场主线仍然是围绕着芯片和光这两个赛道。那么目前呢，芯好像是更加强势，你看像科创50指数是跌创历史新高。那么昨夜精神方面呢，全球投资者都在关注的 AI 大龙头英伟达最新财报的靴子也已经落地了，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它的营收和净利润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但是呢，市场好像已经习惯于英伟达的这个业绩要超预期，所以啊，这份财报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咱还打一个问号。从英伟达收盘之后股价的表现来看，好像有那么一丢丢小小的遗憾啊。但是今天日韩股市已经开盘的日韩股市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大涨，所以我们想要关注的就是今天A 股光的方向对于英伟达这份财报将会作何反馈。另外创业板指数跟科创50指数会不会逆追我赶，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4: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赵老师，今天我觉得相信大家看到日韩的走势，包括看到英伟达的这个最新财报，可能对于今天 A 股的走势都充满了信心。因为前几天我们是逆势上涨走了一个独立行情，那么现在外围已经明显回暖啊，美债的收益率也下降了，中东局势好像又有缓和的趋势，您觉得今天的这个市场会不会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上涨的行情？
5: 这个科技股会，但是大盘不一定会，因为我们是特立独行的啊，就是人家跌咱们不一，咱们可能还涨，人家涨咱们可能小涨
2: 的那个是吧？
5: 啊，这是 A 股的特点。今天不要去指望指数啊，这什么大盘走多高啊，咱们叫慢牛啊，这是我们这个行情的特点。昨天科创板走的特别牛啊，尤其是中芯国际大涨，带动了整个什么呢？半导体设备这块上涨。它的原因就是一个小作文。这个小作文就是说中芯国际已经啊，这个生产出3纳米的这个芯片了，哎，肯定设备受益的嘛，对吧？在整个全半导体继续大涨。最关键的还是那两个厂，长江这个存储和长鑫存储要上市，而且长鑫存储那个业绩炸裂，他你看那公布的说明书就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啊，这个以上游芯片为代表的这些科技产业，它是真的成长。原来从亏那么多钱，现在是日进斗金呢、对吧？赚这么多钱啊，这说明什么？说明 AI 这个产业带动起整个啊科技产业，整个科技上下游这个产业的一个上涨。很多人说泡沫泡沫，我跟你讲，涨高了就泡沫，涨高了不见得有泡沫，跌多了不见得没泡沫。对吧？哎，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就像我们说有牛市，牛市涨得越高，你会发现它的市盈率会越低。 不是涨越涨高了呀，那是熊市，当时你那个上涨，你这个产业是起不来的，起不来的时候你这个涨是单独的价格上涨啊，所以你的这个市盈率就高了，所以它走不远。牛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产业很红火，它成长性很高，它越涨你就会发现哎，它市盈率越来越低了，就像英伟达似的，就像美国那些科技公司，你会发现股价不断的在涨。所以什么叫泡沫，什么叫成长，两个概念搞清楚。现在很多人就不搞清楚这些事情，一涨高了哎呀涨得都不敢，呜、哦、有泡沫啊，我就说，我说你们认为有泡沫的时候它肯定没泡沫，你们认为它高的时候它就没高，当你们认为它没事的时候它就来事了。
2: 嗯，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行为金融学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很直观的指标啊。那赵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可以轻指数重个股，但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呢，可能个股选择还是有一点点困难。那像目前来讲啊，这种半导体的趋势性的行情还在延续，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无脑的去，不能说无脑，就是说咱们参与科创五零指数其实相对来说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打不过就加入，
5: 打不过就加入嘛，我早说过嘛，我说你这不要去干那些什么啊，又今天听这个消息，明天问这个股票，没有半毛钱意义。
2: 所以现在又到了打不过就加入的时候。
5: 那科创五零了，我真的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说实在话还是
2: 很早就提示了这个，
5: 早就提示、
2: 啊、
5: 你知道吧、
2: 嗯、
5: 而且把热点都抢在前头。
2: 嗯，对，
5: 对吧，
2: 赵老师那会儿讲的时候，如果大家仓位比较重的吃进去之后，我觉得这波至少能够吃个二三十个点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至少
5: 那肯定没有问题嘛、
2: 嗯、对
5: 对吧、
3: 嗯、
5: 所以就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散户在那看着躲过的牛市呢，因为他们很多人在讲什么，我看的是业绩啊，错，不是业绩，业绩是过去式，我资本市场投资是未来，我一直讲未来，如果资本市场找去投资这个所谓的这个业绩啊，你这个银行好，白酒好，白酒现在的业绩也不差哪里，但是你看它增速哗啦哗啦往下掉，它市盈率高吗？也不高，

0: 对吧？那为什么你做错了？你不知道方向，方向在哪里？这个很重要。投资要找方向，找到这个赛道，在赛道里面，然后再把它再去细分，然后去找，这才叫投资。谢谢。
1: 嗯，张老师 ，A 股两市啊，昨天的这个成交差一点就重回了30000亿，主线也非常的明确，科创50指数也是重回升势。那么创业板的日 K 线图是不是也会即将选择方向呢？您认为这个英伟达财报对今天 A 股光会不会产生正面的影响呢？
0: 英伟达的财报不是不积极，是好预期，但是市场对它要求很严，你要超预期。啊，要远超预期，那所以一个好的公司反而是被投资严格要求的。那所以这就是英伟达这个财报不是好不好预期，好预期。所以对今天，我认为对今天的光模块这个应该是有正面影响的。啊，谢谢。
2: 嗯，那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创业板指，我们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它是不是今天也面临一个方向的选择呢？您认为？
0: 创业板指，啊，这个今天都是它在技术上，它不像大盘，大盘是这个昨天是有这个方向选择，因为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孕育线，啊，就没创新高盘中，啊，然后呢，这就是什么，意味着在技术上有这个选择啊，虽然创业板表现的不如。科创板那相差甚远啊，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呢主要还在这个科创硬核科技上，创业板今天会跟着科创板啊这个出现啊盘中冲高的走势。谢谢。
1: 嗯，时间来到了9:19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港股开盘的一个情况。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那么目前呢，港股已经开盘了啊，我们看一下港股呢，确实啊，对于这个外盘走势还是比较敏感的。恒生科技指数、恒生指数呢，今天都是高开啊，恒生科技指数呢，高开了0.7%，恒生指数高开0.71%，恒生科技指数呢高开了1.04%。那么今天啊，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方向，港股仍然是非常强劲，中芯国际高开超过3%，华虹半导体高开呢也超过了2%啊。嗯，赵老师，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港股开盘的走势，您怎么看？
0: 不错啊，这个低迷了这么久，这个昨天。也还算表现不错，受 A 股的带动吧。对，今天你看它涨得最好的是智普啊，今天涨了

0: 百分之开盘就7.84%，看看今天港股的质谱能不能把 A 股的应用科技带起来啊？今天关键是港股这个里面中芯国际啊，这个是昨天大涨的，今天还继续上涨啊。有可能是不是这个小作文就成真啊？港股呢今天的这个表现呢？也会给 A 股形成一个正反馈，所以现在 A 股当中呢，也是在这个什么中芯国际概念啊，大基建又在半导体存储这块啊，开盘这块也是啊，你看今天油气什么就大跌，煤炭，真没有办法，从开盘就可以知道，今天又是一天，如果你不站在赛道上。
1: 你
0: 就
1: 就
0: 是在
1: 只
0: 那，
1: 能眼红。
0: 现在很多散户我看了，跟我这个回复视频号下面的，真的，他们，哎，不说了，这就成功躲牛市。
2: 那赵老师，我帮他们问一句，追问一句，就是他们现在来还来得及吗？赶紧切换过来。
0: 来不来得及，就是你对后市的认知。现在来得及，
2: 赵老师觉得来得及。
0: 啊，而且不会买。你就买 ETF 嘛，你这 ETF，你个股波动大，你可能抗不住风险，知道吧？我很多听了我的，包括啊这些，看我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我一直跟他们强调买什么。他们4月初买的奔那个科创五零 ETF，我现在都下场了。那我对这为什么？就是这就是决定了。行情的一个什么方向，就是就记住这句话，就是经济基础决定投资方向，就完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1: 所以赵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选个股啊，又想再跟着吃些肉，像这个半导体包括芯片的 ETF 就可以闭眼选吗？赵老师？
0: 对，跟着顺势而为，不要逆水行舟。
1: 赵老师也有观点说，比如说像很多的这个涨势迅猛的一些半导体公司，如果比如说下一季度这个财报业绩不是特别景气啊，或者是没有跟上这个实际预期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波折？
0: 哎，这怎么说啊？怎么叫波子？没有，
1: 就是
0: 现
1: 现
0: 在
1: 在它的利润已经被
0: 我
1: 超。
0: 跟你讲啊，下半年可以预计2026年。就是半导体芯片还是一个大年，谢谢。
2: 我觉得可以这么跟这些朋友解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觉得很高害怕的话，个股不敢买，那咱们就去比较保守的，你就买指数、宽基指数、科创五零，对吧？科创100这个都可以，或者说 ETF。你比如说像这几天涨得非常好的设备，刚刚赵老师也解释了逻辑，为什么涨得好？因为这两个我们的两个存储巨头马上上市，扩产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对吧？那你扩产之前是不是要买设备？所以这个逻辑是讲得通的。而在这两个巨头上市之前，这个行情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大家真的没有必要一直反复的问说啊，我还能不能上车，高不高，对不？赵老师也回答的也挺累的，
0: 我跟你讲，真的很累啊！就像我们主持人上节啊，很听劝，买什么
2: 对我早早的就
0: 科创
1: 科创
0: 五
1: 五
0: 零
2: 零
0: ETF，
2: 科创五零的车。
0: 对呀，我你看原来买点什么买黄金的，对吧？ETF 的，现在全部打的这来，这不就很舒服了嘛？对，谢谢。
1: 我们看一下这个 A 股几大指数开盘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全部都是一个上涨的状态。那么沪指现在是4174.38，涨0.29%；深指涨0.89%。那么创指和科创五零比较不错啊，创指现在上涨1.03%，科创五零上涨1.87%，北证五零上涨0.93%。今天这个同花顺指数排行榜当中，光学、光电子，包括这个电子纸、贵金属等等啊，是排在这个涨幅榜靠前的。当然，我们其实看到今天半导体的涨势依然非常非常的不错。
2: 今天科创五零能够涨得好，主要是几个大家伙都还不错，海光啊、蓝企啊，这些都还可以啊。那赵老师，我们也看到啊，今天贵金属有一点点回暖的态势，包括有色金属啊。有色金属，您觉得从技术面，包括外围的一些消息来看，它现在接下来是不是至少应该有一个超跌反弹可以？

0: 做一做。
1: 这个昨天晚上啊，这个是油价大跌，所以你看今天油气嘛，然后油价和那个有，你会发现和有色跷跷板，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昨天这个贵金属涨了，我就知道今天会应该有色会涨，铝。最近表现还是不错的，你看中国铝业、啊、今天又是个高开、
0: 嗯
1: 啊、之前跌的比较多，它就是阿联酋的这个 铝厂要修复，那是啊、嗯、这个
0: 就供给要恢复没有那么快啊，
1: 对啊，所以呢这就是涨价嘛，最近都在炒涨价，包括锂电池的电解液啊这些都在涨价、
0: 嗯、
1: 知道吧，所以涨价因素是推动的整价格的一个上涨的关键，谢谢。
0: 嗯，赵老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锂电池的电解液概念啊，这个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因为赵老师之前跟大家提到过三条主线当中之一，有一条电的这个主线。那么昨天涨得非常好的是芯片这个方向，但是在涨幅概念榜前十名当中，唯一的一个非半导体概念的就是锂电电解液的概念，昨天是涨了3.49%，多氟多涨停，像天赐材料啊、星宙邦都是跟涨的。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电池这个方向表现也不错，像很多 BC 电池的相关的个股都涨得可以。那么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朋友说我就是想做电池，那我是不是紧盯着锂电电解液这个概念，确定性相对来说会不会更高？
1: 有点它的道理啊，这个电解液在这个锂电池当中起到这个电子的传导嘛，正负极之间的就靠它嘛，
0: 嗯，
1: 对啊。那么现在呢，由于储能的爆发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占比越来越多越高啊，对这种锂电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越多，那么这就导致整个对于锂电池也好，包括什么也好，都是一个也处在一种涨价，所以我就说这个整车真的很难受啊，整车在降价，然后这个电池在
0: 涨
1: 价，嗯、
0: 对
1: 吧、
0: 嗯？
1: 哎，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一个矛盾体啊。那这个呢，就是对于把它细分赛到锂电电解液这块上面啊，包括把它拆分，我认为大家可以继续多关注一下，谢谢。
2: 嗯，时间来到了9:30，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我们继续为大家分析盘面上的变化。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8: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花园茶洞古镇沈从文旅居地，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10: 就在我们茶洞景区这条河水的一边，有一个吊脚楼，这个地方曾经住着一个人，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说叫《边城》，而这里就是当年沈从文先生来到茶洞啊，产生《边城》这本小说灵感的旅居的地方，他曾经就住在这里，对吗？旁边是这里的讲解员啊。
11: 大家好，我是边城景区的讲解员。
10: 那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吊脚楼里面，实际上整个屋子都是还是用木结构的，这是还原了当年沈先生居住的这个环境吗？
11: 对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吊脚楼嘛。
10: 这里还展出了一些沈先生的真迹，
11: 对，
10: 比如说字如其人嘛，大家读边城这本小说的时候看的是印刷体，对吧？但是这边有沈先生自己当年用毛笔写的很多的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都展了一些什么样的沈先生的这些真迹啊？他写了一些什么东西？
11: 就 就是我们沈先生啊，他其实和他的妻子张兆和啊，是1929年啊，当时。

0: 兆和是他的学生啊，这些就是我们沈先生给他的妻子啊写的一些情书。
1: 哦，
0: 对，当然还有他的一些作品。当年呢，他也是在这里练过毛笔字的。
1: 哦，他也在这里写毛笔字。
0: 对。
1: 然后我看一下他的作品都写了哪些名言，能够分享给大家。比如说，他说爱情，这个写的是什么？
0: 爱情是各处可得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这就是给张兆和女士当时写的一段话。
1: 就是我现在在这里，我也要得到爱情，你在那里也要得到爱情，我到处都要得到爱情，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得到爱情，当时只要肯，付出，然后肯定就有回报。
1: 哦，这个就要献给很多单身的男士了，或者单身的女士。爱情是各处可得的，就像月亮一样，是各处都可以照的，没关系，只是你等的那个人暂时还没有来。另外还这个写的又是什么呢？
0: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然后结果却又如宿命般的必然，就是什么事儿其实都是命中注定。
1: 哦，等于说我遇见你是凑巧，这是凡事的开始，但是我跟你只是遇见不能够在一起，又可能是宿命的必然，爱而不得，让大家释怀的感觉。那现在游客来到这里，除了能参观以外，自己能写个字吗？
0: 其实很多游客都自己拿了一点水在这里研墨的，然后在这里写。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赵老师，今天啊，券商到目前来说沉寂很久的券商今天的涨势不错，另外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贵金属包括铅、镍、锌啊，这些今天也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很多朋友就关心了，这是一日游还是有其他的迹象？
3: 今天啊，这个科创五零是冲高回落，这个缺口太大了啊，这个回落不代表这个行情就结束啊，但是今天呢，券商顶了上来，券商有一这次上涨有一个龙头，就是华安证券今天封板了，啊，封板了啊，券商也是沉寂很久了，啊，也该它有点表现了，而从业绩来讲，真再不涨都说不过去，啊，就是所以券商今天上涨，这是我认为，既稳定的能够稳定指数啊，也能够稳定的市场人这个人气吧，对，所以你看今天啊，这个涨幅居前的都是有券商在的拖着啊，
4: 嗯，
3: 有，但是呢，今天有重组，就是有合作消息，你看京东方一字板，在这个大市值的能一。

0: 日本，就是因为他跟那个全球最大的材料公司康宁公司这个合作嘛，有这么个消息。嗯，然后今天我看咱们看看今天涨幅榜的啊，这个是电子纸、电子光学是吧？哎，这又跟光回来了啊。然后今天贵金属、券商啊，这是今天的这个和早盘不一样，早盘都是半导体啊，半导体最近逆全球上涨，所以今天是一个冲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嗯，
0: 但是今天别追高，今天为什么？因为大盘它也留了一个缺口，你知道吧？哎，所以这一点还是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奉献，就是坚持一点，你爱咋咋地，我就不追高，这就没有，就在近期的操作当中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谢谢。
1: 嗯，逢低去布局啊。而且赵老师从今天虽然说像这个芯片也好，我们的这个创业板也好啊，它都有一点这个高开冲高回落的这种态势啊，但是我们的趋势肯定是没有变化，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对吧？
0: 对
1: 啊，
0: 趋势没变。今天券商你看看今天那个最大的家伙也快涨3%了啊。
1: 嗯，
0: 对，整个今天券商这个板块我看是涨了3%。
1: 对，券商我看涨了3.29%啊，目前。
0: 哎，今天券商大涨，对。
1: 嗯，所以其实是不是就是是不是
0: 风水轮流转？
1: 高手的打法就是说，我看到今天说啊，可能锌和光有点过热，今天可能会有点调整，那我就把券商放出来，把指数拖住，不要让它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0: 也不是啊，应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不要乱动，它有一个叫做轮动效应啊。之前呢这个是科技走得好，它压指数，如果它在涨科技涨，那飞上天了，
1: 嗯，
0: 对吧？现在今天这个高位，今天这个科技就包括科创50啊，走出了一个高冲高回落走势，走得太强了，一定有技术性回调压力，这是技术性的，不是趋势坏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得需要人顶住，你知道吧？
1: 所以券商得站出来。
0: 对，而且今天有事，你看铝什么都起来了。
1: 嗯，那赵
0: 老师你要高低切一下吧，再不切，那都受不了了。
1: 但是券商这个大家确实不被伤的比较深啊，就很害怕它是一日游的行情。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不是说，如果手上有券商的，咱们就拿住；如果没有的，咱也别往这个方向去扎了，咱还是守住自己的主线，就是锌和光。再加个电，
0: 这都没有问题。就是，对于金融里面，我一直讲保险啊、银行啊，就别干啥了。你这个去券商，今天为什么今天涨？因为有一篇文章采访那些所谓的这个券商的这个研究员啊，为什么券商不涨？五花八门的消息啊，这个观点都很多，叫什么啊？这个业绩不一定，是一个季度的或者是一年的，不能完全提。我扯淡，这话说的，牛市了，券商不涨，这有点啊，这就违背了牛市啊，因为牛市券商最受益的啊，你看那成，不用说别的，什么新股 IPO 这些，它就是经济业务，它的成交量也够了嘛，对吧？谢谢。
2: 嗯，赵老师，我们看大家的提问啊，有朋友问这个光通信和 AI 算力的微观拥挤度跟2021年的毛指数相比，是不是有点极端抱团呢？那么在具体的操作上，双创指数的仓位控制在20%怎么样？
0: 这个都无所谓，你包括你控制多少，这些都没必要，你知道吧？你就是这个现在啊。就顺势而为，你不要说啊，这个今天跌了啊，这泡沫啊，这个见顶了啊，今天涨了好了，这个底部超跌反弹啊，这个机会来了没有？主线不会变啊，但是呢，这个有阶段的或者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低切，这都是很正常的。谢谢。
2: 嗯，赵老师，还有朋友说这个牛市已经一年半了啊，各种指数也都上来了，手持的营收和利润也是很多都不错的这个个股啊，为什么股价还在一年前甚至都到了924那个时候的股价呢？
0: 就是我说那句话，方向你选错了。
2: 嗯，
0: 对吧？哎，人家是往这边往这个左边跑，你非往右边跑，你跑错方向了吗？
2: 嗯，
0: 所以方向为什么学宏观经济？

0: 要学这些东西很重要，原因就是你学会了它不跑偏。谢谢。
1: 嗯，还有朋友问说现在建仓哪些 ETF 合适呢，看了几天感觉双创现在价格偏高。
0: 那价格偏高
2: 那去买白酒吗还是买地产那也不行吧就是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跟大家强调过，就是
1: 低的不一定好，
2: 低的它在现在它低它肯定有它的原因，对不？既然能够
0: 低一定有低的道理，
2: 对，高一定有高的道理。你现在说我怕高我就去买低的，那你可能真的就躲牛市，你就错过这一轮牛市。方向还是一定要把准啊。而且双创指数高怎么去评判这个高，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放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去对比一下，而且可能还是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事物啊。那么刚刚赵老师也讲到说我们要读懂宏观，那宏观上面呢也还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可能要请赵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昨天公布的这个 LPR 啊是连续12个月都没有变化，一年了都没有变化，您觉得年内降准降息的可能性有多大？
0: 降准有，降息没有。
2: 嗯，怎么说？
0: 原因就是4月份的经济数据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多说了啊。就我们还得要需要政策来进一步的去扶持支持经济的稳增长。那这个支持那大不了就在货币上降准降息嘛。但是你现在全美联储这边，如果你要保持汇率稳定，现在美联储这边它要加息了，你这边反而降息，对汇率是有影响的，对吧？对汇率的稳定是不利的。那这个时候叫什么，我就只能是通过降准来保持充裕的流动性，因为你降准的时候它就变相的能降了一点息。
2: 嗯，就比较折中的一个方法，对于汇率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
0: 对呀、啊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观点，就是说LPR 不变，这都预料之中，想都不要想，预料之中啊。
2: 嗯，还有一个这位叫肉丸子的朋友请教赵老师啊，他说从近期交易趋势来看，资金是不是正从海外算力链切换到国产的自主可控当中，也就是切换到半导体当中？他说如果是的话，那么长兴上市的时候是不是半导体板块的一个阶段高点？
0: 还除了就啊，中国半导体就这么两个厂嘛，还没有别的吗？都有，你知道吧？这个还有一些啊，这个没有上市的。现在看呢，这个 IPO 的主线就是科创板的第5套标准啊，创业板的第4套标准啊，要不断的去推动啊一些好的上市公司没有盈利的。来上市，这个上市我讲可以告诉大家，它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方向。一级市场记住我的话，一级市场是二级市场的指挥棒。谢谢。
2: 嗯，好。
1: 嗯，时间来到了9:46，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马上来联系我们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 用小小的日子

0: 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0: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4: 国金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
5: 吴老师早上好。
6: 你好。
5: 吴老师，咱们从这个近期的交易趋势来看，是不是现在主力正在从海外的算力链切换到国产自主可控当中呢？
6: 对的，因为这个从大的思路上确实如此，因为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美国访华后，我们看到无论从这个川普还是从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们的采访当中也看得出来，我们对这次英伟达给中国关于 H200 供货这个事儿，基本上是委婉的被拒绝了啊。所以说可以看得到，国产替代这一块一定是后面的核心。所以说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次的一个大的事件吧。那么我们从盘面的变化来看呢，几个层面，一个是指数层面现在处于创新高之后的一个整固期。那么另一方面呢，目前在重大事件过了之后，处于一个半年报的一个空窗期，也就是说目前整个市场是短期内缺乏明确的大的预期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是整固修复来寻找新的热点。但就是从目前的这个资金切换呢，有几个方向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啊。一个呢就是比较明确的像这个算力的国产替代，你刚刚提到的。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机器人啊，机器人的这一轮补涨，很多人是补涨啊，但是我认为机器人呢是一个资金切换走向这个方向当中的一个新的变化，所以说这是比较突出的两个方向吧。目前呢，整个市场的节奏基本上热点在半导体和元器件之间来回的轮动，而其他的板块当中呢，没有看到太多的亮点啊，所以说大科技的方向仍然是坚定不移的。那么整个市场的这种整体预期呢，目前还有一些新的事件会有一定的这个在空窗期表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长兴科技也即将过会啊，包括像这个美国的这个 Space 也要发行。那么这些大事件我判断会主导这个整个6-7月份行情的一个热点的导向吧啊。所以说现在的整体上围绕的科技，围绕的这些世界，围绕着这些资金切换的方向啊，大家可以往这个思路上呢进行跟进。
5: 吴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今天你看这个券商包括相关的这个金属啊涨势也还不错，那么之前它也是回调了很长时间了，那么很多朋友看到今天这样一个变化，您建议大家是不是可以去重仓来关注呢？
6: 有几个点，一个是有色金属呢，这一轮调得比较深啊，一直是因为油价和美元在坚挺，如果一旦他们回落，很显然它就有一个起跳。那么关于券商这一块，主要的动因是近期我们看到 ETF 市场上对于券商的 ETF 挺受欢迎啊，说明了整个券商目前经过了一个大修整之后，目前有资金开始关注了。那么另一个券商我们也观察了它的表现啊，上半年大概率的不会出现向好的行情。那么它券商如果从估值的角度，确实不管说市盈率还是资金率，至少到了一个资金陆陆续续接受的区间了啊。当然有耐心的投资可以在这个时候考虑一些这个券商的 ETF 啊，把它时间跨度拉得更长一些。在中报的过程当中，很显然啊，我判断在8月份的这个段上，券商的业绩仍然是一个业证它大幅增长的情况。我们看到一到4月份的印花税的增长都看得出来，增长了74%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表明是否活跃度比券商中报业绩

0: 各个积累下不错的预期。
1: 嗯，好的，谢谢。
0: 差不多就这么多。
1: 嗯，好了，谢谢吴老师给大家的分析啊。那么还有节目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把时间交还给赵老师。赵老师，根据目前盘面上的这个变化啊，我们继续梳理一下今天大家的一个操作方式。
2: 第一个呢，今天呢，这个我们来看啊，今天整体上啊，应该是量还是适度的放了一下啊，没有放的过多啊，但目前是不到1000亿啊。另外一个，今天是高低切啊，上游往下游切了啊，明显的看得出来啊，包括下游的一些没涨的电子，你包括京东方这些，你包括啊，这些都是，当然它也有这个消息面的啊。那你看看一些合辉电子啊，这些都是之前在底部没涨的啊，今天全部都拉起来了啊，涨高了的就有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呢，这种高低切我认为是个好事啊，今天应该是这个高低切能够有利于啊这个 A 股啊这个行情的涨开，因为你有只有高低切，它这个动能啊才能够持续，否则的话老是单一在一个赛道里面啊。那么就像当年的五朵金花一样，打完了之后就会也是这个回落嘛，一地鸡毛嘛。对，所以今天整个是感觉啊还是好于预期。那虽然我认为昨天我说今天上涨，但是呢今天的这个高低切啊在比较顺利的进行，这个是我认为啊还是不错的。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赵老师的分析。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也要感谢我们的国金证券总部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老师。那朋友们，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啊，3天不调休，应该说时间非常的充裕，而且5月底咱们高考的娃们啊还没有解放，所以这个时候去旅游的话真的是天气凉快人又少啊。当然如果家长想给孩子安排一次高考之后的旅行，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一起去出发，去神秘的西藏，去最美的内蒙，走一趟丝绸之路，咱们的青甘县，还有就是重磅的大美新疆，所有的啊，我们的这个线路都是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的，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那么6月，像新疆、西藏、内蒙、青甘县，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线路，包括云南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记得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社群，记得回复新疆哦。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12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专辑《我爱我的庆功版》当中，凭借这首火遍全网的《遗失的心跳》，再次定义了失恋舞曲的风格。不同于传统的哀伤的慢情歌，他将舞曲的节拍与撕裂的深情相互碰撞。在微电影当中，他全情投入，诠释了各类女性的情感隐秘角落。出戏之后呢，一直处于高浓度的感受当中，所以仅用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词部分的创作。这首12年前的作品在短视频平台再次翻红，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亿，成为了年轻人午夜心碎的专属 BGM。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厦蓉高速的郴州段62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左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被占用，提醒过往的车辆谨慎慢行，注意避让。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直接转一号键联系我们，96218转一号键联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周梅马上带来为民热线，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3: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4: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2: 路断情不断，救援不

0: 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

0: 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有关石门县紧急救援的最新动态。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中心记者祝立炫、杨帆、秦锦杰报道，连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历史极值强降雨，极端降雨造成了部分地方桥梁垮塌、道路损毁、通信设备受损或中断。石门县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演绎快速抗灾救灾的石门速度。在18号凌晨的1:30左右，石门县境内雨势渐猛，地质灾害预警接踵而至，县防汛指挥部灯火通明，应急、水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持续会商应对。凌晨暴雨中，相关党员干部迅速下沉到乡镇，6个乡镇全体党员干部摸黑进村督战，各村社区干部纷纷入户喊话，紧急转移群众。湖平山镇、索杰乡以及莫氏镇等地夜间水位快速上涨，湖平山镇、索杰乡、莫氏镇等地夜间水位快速上涨，低洼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乡镇党员干部不惧风险，连夜奋战，深入村组拉网式排查，对独居老人、地灾点住户逐户敲门喊话，上门劝导转移，争分夺秒抢出避险时间。莫氏镇木瓜峪村党支部书记方晓东：
1: 根据疫情的变化，我们立即决定前往地灾点，通知在家的农户进行转移，转移到我们的集中安置点。转移之后，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障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睡觉。
0: 莫氏镇村民刘建英：
2: 沟里的水也涨得蛮深，田里水也蛮出来的，我就很担心屋后面会垮炕。村干部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转移，他也很快来接我们，然后我们就很快来到这个地点，让我觉得很安心。
0: 在索杰乡麻纳口村，泄水水位暴涨，村干部果断调集农村小渔船和皮划艇转移群众。大雨倾盆中，一趟趟背着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向安全地带转移。索杰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昨天晚上因为雨下的比较大，水位涨得比较猛，我们村上连麦的老人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要先带头把所有的困难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么现在水位稍微退了一点之后，我们对农户家进行清理。
0: 目前的石门县已经是快速设置了湖平山镇、索杰乡等乡镇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继续来关注的是我省省级层面的防汛动态。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全省14个市州、98个县市区、87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32个乡镇超200毫米，5个乡镇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上升，一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历史洪水，2条中小河流3次超警。那目前呢，全省的河湖水情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的雨水情预测，决定从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部门应急响应。常德、岳阳、益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及石门、礼县等54个县市区启动不同程度防汛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根据气象预报，5月20号晚上到21号白天，永州、郴州、株洲等地有暴雨。5月21号晚上到22号白天，湘西州、怀化北部、永州南部、长沙中东部、岳阳南部及株洲北部局地有大雨。5月22号晚上至23号白天，怀化、湘西州、常德、益阳、长沙、岳阳等地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强化。

0: 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全面排查受灾地区、受淹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沿线、切坡建防户等重点部位，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组织力量抓紧修复水毁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进行播出。另外想要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以及为民热线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那如果您要投诉反映和咨询问题的话，那记得96218有事您说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给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首先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工程项目施工过半了，甲方呢却迟迟还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而且呢也没有拨付工程款项。遇上这样的难题，我们到底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今年3月，长沙宁堪工程劳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先生就此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了求助。2023年11月，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与湘西州古丈县自然资源局达成了合作，为当地的矿区勘探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服务。彭先生团队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负责勘探业务。当时该项目尚未完成正式的立项，因此呢，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与湘西州古丈县自然资源局口头商议，先行开展作业，等待2024年项目立项完成之后，再补齐签订正式的合同。可是这个项目直到2024年7月，双方依旧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此前约定拨付给彭先生团队的项目款项也始终都没有到账。万般无奈之下，彭先生只得带队停。

0: 成功，而且主动撤场。时隔一年多时间，他前期自行垫付投入的各类勘探的费用始终没有顺利进行追回。这个费用你们自己算过吗？应该有几十万了呀。
1: 60万7100多块钱吧，应该是。他们认了，但是认没有一个具体的纸面书面的那个数字吧。他们说这费给我们解决，已经解决了那么长时间，我也看到迟迟没有什么效果。
0: 在当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湖南省地质院空间所负责此事的一位工作人员。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说，彭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属实的。他们正在和古丈县自然资源局进行沟通对接，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欠款的问题。与此同时，热线记者同步将问题反映给了古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他们转办并且督促解决问题。在为民热线节目组的介入之下，彭先生的问题已经迎来了转机。近日，彭先生再次致电为民热线的记者，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收到了第一笔20万元左右的欠款了。
1: 上了你们节目以后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将近10天左右，由湖南地质空间所这边先期垫付了20万给我。垫付了20万以后，他就口头上是表了一下态，他讲争取在6月份的时候看能不能到位。十分感谢你们这个节目组，没有节目组的话，这20万的话可能都有一点难度。
0: 先干活后补合同本身呢是基层项目灵活推进的权宜之计，却因为口头约定成为了泡影，后续履约也缺位，导致企业垫资之后遭遇到了欠款的困局。我们希望相关单位应当主动进行作为，积极推进清欠的问题。对于后续40多万元的欠款的问题，究竟何时能够付清，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尤其是跟有机食品相关的安全消费方面的问题，如果你有相关线索，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9: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8: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9: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8: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3: 湘江漆。
14: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 随时分享幸福。

0: 时光，中国联通。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2: 欢迎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来，我们有请线上的这一位，你好。
3: 您好。
2: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高。
2: 高先生您好，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四川的，二手车的问题。
2: 四川的？
3: 对。
2: 您在湖南买了二手车吗？
3: 对。
2: 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我先说我的吧。今年二月过年那段时间，2月10号左右，我当时在，因为我也是做二手车的，当时我在你们当地有一个，因为我们做二手车的有一个软件叫金鱼堂，上面看见了一个湖南长沙一个人卖的一个二手车，当时3万多的一个车价，买到手之后，他当时给我描述的是保证车辆前面只换了框架，然后梁那些都没动，发板车发了2000块钱到我现场之后，这辆车是一个重大事故车，翻滚车、切割车。然后我当时发到了之后，因为我们这儿现场有工作人员，我们一起检验这辆车的时候已经看出了很多重大问题，当时还给我过了2天之后，我去我们当地的检测机构中心去检测之后有检测结果的，就是一辆重大的事故车。后面协商我给他发的时候，他就一直各种的推辞推脱，他的抖音工商个体户嘛，这种名字叫小莫二手车。
2: 小莫二手车啊？
3: 是的。
2: 前几天我们也有一个投诉人是新疆的，也投诉了这个问题啊。
3: 我知道。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抖音也就是认识了一个新疆的王先生吧，应该是。
2: 具体姓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也投诉的是同样的问题，也是小莫二手车。那你也
3: 是
2: 在抖音上看到了？他是在闲鱼上看到的，你是在抖音上看到的，对吧？
3: 我是在我们金鱼堂，就是二手车批发基地，上面看到的。对。
2: 您是一个自己做二手车的，然后金鱼堂这个是咱们全国各地做二手车的都会有工作人员在里面，就是有一些信息需要车的时候就会在这里进行求助。然后呢，您就找到了这个我们长沙的有一家做二手车的小莫二手车，对不对？
3: 对，是的。
2: 你当时看中的是一个什么车？
3: 别克的 GL6。
2: 别克的 GL6， 它开价是多少钱？
3: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32000，这个是精品车的价格。
2: 32000精品车。
3: 对。
2: 当时他给你的承诺是说，只有车辆的前部的这个部分框架有一些动了，但是实际上你拿回去之后发现，就是一检测，这个全是红的，就显示都有过事故，对不对？
3: 对对对，而且是重大事故，不是轻微的小事故。
2: 这是重大事故车辆了，所以您这个车子就卖不出去，对吗？
3: 对，现在卖不出去，然后付也是他们当地的。我到现在还没有过户。对。
2: 过户也过不了是吧？
3: 我应该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反正这辆事故车的话，如果我当时以他的这个价格拿来卖的话，我至少要亏18000。
2: 所以现在您的意思是什么呢？您跟对方的沟通是怎么说的？
3: 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后面把我删了。我要求之前是要求退车退款，他并没有什么损失。他一直在逃避，一直在各种的逃避。然后就后面就把我删了嘛。对。
2: 您要求要退车退款，但是对方一直没回应。我看到了，这是一个小莫二手车，任何售后问题24小时在线，但是实际上你发了这么多信息，他压根就不在线，不知道是看到了装作不在线，还是真的就不在线，是吧？
3: 看到了。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这两天就当时那两天，我给你们当地的市监、市场监管，跟当地的派出所打了几十百八个电话。

0: 没有几十个也有五六十个电话，他们你们当地的那些给我的感觉意思就是他们并不是管不了的意思，当地的派出所也是，当地的市场监管局也是这个意思。我有他们当，因为他们我也立了案的，因为我觉得在你们这样一个湖南省会的这样一个城市，被这样一群人这样毫无底线的抹黑。
1: 你觉得长沙这个城市挺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你的感觉不是很好，但是这个事情你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是吗？
0: 是的，我退一赔三可以协商，不协商就退车退款。
1: 哦，你之前是要求要退一赔三？
0: 我之前没有要求，我之前因为大家都是坐二手车的，我之前就要求他把车费用那些给我退了，我把车还给他，就这么简单。
1: 但是对方一直都没回应你啊，你有打电话吗？没有他的号码吗？
0: 有，
1: 打电话
0: 给我拉黑了。然后他们当地的派出所也去过他们那个店子里面，他们解决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叫协商，叫他退车退款，但是他也并没有任何的动作。对，
1: 就派出所也出面了，要他跟你进行协商，但是对方呢就是视若无睹，对吗？
0: 是的。
1: 到现在为止这个钱也没退，人也被拉黑了，电话也接不进去，所以你现在是投诉了之后，虽然对方给你处理了，但是也没有任何的结果，是吧？
0: 对，是的。然后就是想这儿为民热线嘛，就是维权的这些嘛。我想这些应该属于是团伙作案吧，应该移交什么？移交市监，移交当地的公安局一起去处理这件事吧。你们湖南是一个省会城市吧？
1: 你不要上升到省会城市如何如何，我觉得咱们就事论事，好不好？这个事情呢，说白了就是像这种，类似的问题，我相信在其他的省份也会有遇到。我们不要上升到你是哪里，谁是哪里，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对不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四个人就是被他这样搞了。
1: 虽
0: 然这个金额高，应该在十多万左右。
1: 你们已经有四个人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包括上一次乌鲁木齐的那位先生，对不对？
0: 对，还有当地的一个人。对，
1: 当地也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当地也有一个人。
1: 好，
0: 他也是打了市监，还有打了派出所的电话。
1: 好，待会儿我们都一起来核实一下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告诉我，还有一位这个也是在小莫二手车买了车的一位先生呢，也是同样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问题。待会儿呢，我们会把他的电话接进来，我也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您这个32000块钱到底能不能退，怎么退，他是不是涉嫌到了消费的欺诈等等方面的问题啊？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的进行一个反应，好不好？
0: 隐瞒车况吧，欺诈欺骗吧，跟他说的，他只要是能把这个价格能把车子卖出去之后给你，他就再也不管。
1: 好，我知道了。来，您稍等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还有一位张先生也在等候当中，我们也一起来请出这位张先生，听听他的声音，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刚才呢是我们线上的一位高先生反映的在小莫二手车买的问题，而且呢他是从四川在长沙买的这个车子，但是现在遇到了当时对方承诺说只是横梁有一点问题，结果车子拿回去之后呢发现是重大事故车，这个车子完全的就卖不出去。
0: 你好你好。
1: 好，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张先生的声音。张先生，
2: 喂喂，
1: 哎，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2: 主持人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喂，
1: 先把那个这个高先生有点云里雾里的，把他电话先切出去。来，那个张先生，张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您是哪里的？
2: 哦，我是益阳的，福建益阳的。
1: 你也是在小莫二手车买了这个二手车对吗？
2: 对啊，我是。去年年底是今年快过年的时候，2月11号的时候在那里买的一台别克的这个君越。
1: 别克君越花了多少钱呢？
2: 那时候的谈的跟他们是11000多，我也是看着便宜嘛，就顺手买了。
1: 11000多块钱。
2: 对对对，11400。
1: 11400块钱买了这个车，然后现在怎么了？
2: 哦，那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嘛，买的时候他们是承诺可以过户的。那说句实在话，我对于了，我想着也是10000多块钱的车的，对于这车况我也对他们没什么太大的要求，什么的调表啊，那些什么漏油啊，那些东西我也没管了，反正就只是的代步一下不。
1: 好，来，咱们说正儿八经的情况，那些其他的跟这个无关的咱们不说。首先，你现在说11400块钱你买了之后，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2: 我是当场给付给了他9400，他承诺的是那。

0: 因为年前车管说要关门了嘛，他就说是要先让我开着，过了年以后再把剩下的尾款呢能给他，
1: 嗯，
0: 过户的时候给他，然后到了过年以后，那具体时间嘛，你大概3月份还是4月份的时候了，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那里，他们就说是联系不到原车局，那边原车局那个违章太多，无法过户。
1: 哦，你现在这个车子没有办法过户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您一共交了9400块钱，还有2000块钱没交。
0: 对对对，他说是过户的时候都在结尾款嘛。
1: 嗯。
0: 而且现在，然后我找到他们那里的话，他们就是在那里相互的推诿。
1: 嗯，现在找得到人吗？
0: 人是找不到，但是在手机上面还是可以联系得到，微信上面。
1: 那就是联系得到吗？怎么叫联系不到呢？还是联系得到嘛，对不对？
0: 我约他的了，约不出来呀、啊。
1: 哦，约不出来也不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车子没有办法过户，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的就是退车退款，然后把我在这车上的这些准备费用呢费用完了，然后到他们店里面都去了4、5趟嘛。这些费用那全部算给我。
1: 你到了店里面4、5趟，你都没找着人呢？
0: 啊，对，找到他们呢，就是找到他们那个业务员呢。
1: 找到业务员有什么用呢？你得找到他们的负责人呢，找到了吗？
0: 他们负责人不承认呢，然后我又到打了的那个市警的电话。
1: 不承认是什么意思？不承认什么？
0: 不得了，不承认那个员工是他们公司里面的了。
1: 那又是这么一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销售是谁呢？
0: 销售是一个姓徐的，具体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他的电话跟他的那个微信。
1: 啊，徐先生，他也带着你到店里面去了，结果见了负责人说这个人他不是他们店里的。
0: 那对对，那段负责人一直没露面。
1: 面都不露，也就是说不解决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啊，您说
0: 的。那个负责人说是谁找的，我在谁手上买的车我就找谁，然后我就找了个姓徐的，他那个姓徐的他说他又没收钱，他那钱呢直接转给他们那负责人了，就是这样他们在这里相互的推诿。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肯定得关注一下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咱们的刚才这位高先生反映了，来自四川的高先生，来自乌鲁木齐的应该是在5月13号的有位王先生，然后包括我们来自于湖南益阳的张先生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是在哪里看到的这个广告？
0: 在抖音上面。
1: 哦，有的是抖音，有的是闲鱼，各个地方看到这个广告，然后认识了相关的这个人员，买了车之后之前承诺的都很好，但是到了最后呢都有问题。那在5月13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将这个问题反映了给了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后续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接到回复的啊。关于这个事情，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产生在这个小莫二手车。那么对此小莫二手车作何解答？市场监管部门会不会继续跟进？面对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到了市场的欺诈行为？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维护全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在小段宣传之后进行连线。来，我们的张先生您先不要挂电话，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进行连线，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那么如果说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您也遇到了在小莫二手车购买车辆之后出现问题的，或者说联系不上人的，或者说当时承诺的跟你买的车不对版的，那您都可以通过96218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接听电话。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刚才呢，我们的线上接到了两位听众的电话，一位是来自于四川的高先生，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益阳的张先生。他们都反映说呢，在今年的二月份，在长沙的小莫二手车呢是购买了相应的车辆，而且都买的是一辆别克车哈，一个买的是精品车，当时承诺只是抽车头有一些撞坏，结果拿回去之后呢是重大的事故车，这个对我们的高先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损失。其次呢，我们的这个张先生的话呢，他是一辆11400块钱的车辆，当时付了9400，还有2000块钱说过户的时候再给，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车辆违章太多了，所以导致于根本就没有办法过户。那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之后，我们又发现在五月中旬的时候，也就是在5月13号，我们也接到了一位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王先生的电话。他当时也是反映说自己买了一辆精品车，结果发现被调了表，而且呢这个发动机也有问题，所以导致他也没有办法进行过户。当时我们把问题是反映给了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是这个事情呢，刚才接听的电话，包括之前接听的电话，我们发现这个二手车它在抖音平台包括在闲鱼平台都有挂出他们的销售信息，然后会有人去进行购买。刚才呢我们的高先生说目前他还有一些补充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来我们来请出高先生。高先生，
6: 哎，你好
5: 啊，您刚才跟记者说您还有话要补充，你要补充什么？
6: 这样的一个人到现在都还在抖音、金鱼堂、闲鱼等等这种平台继续售卖。
5: 嗯，他们打的这个旗号依旧是小莫二手车，对吗？
6: 是的。
5: 啊，在这些平台你有没有进行提醒？比如说金鱼堂，它应该是一个微信平台，对吧？
6: 提醒不了，这个我们只是用户。
5: 啊，只是 都是 APP， 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进行提醒。所以你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提醒大家，不管是在抖音、闲鱼平台还是在金鱼堂，看到这个小莫二手车销售的车辆，一定要多留心眼，对不对？
6: 是的。
5: 好，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呢我们来进行协调啊。确实如果继续存在继续售卖如此车辆的话，肯定会给更多的用户造来损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请我们的记者来连线一下这个长沙小莫二手车的。怎么了您说？
6: 哎，我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尽快给解决了，因为你们联合当地之前打给市监打电话，给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都看不到一点希望，直到现在我看到为民热线我才看到了一点希望。
5: 嗯，好，我们先来协调好不好？
6: 哎，好嘞。
5: 好，我们先来协调，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
6: 我有他的电话，你们要不要？
5: 您已经告诉我们的记者，我们的记者已经拿到了呀，我现在要打呀。
6: 哎，
5: 您不要再说话了，
6: 哎，
5: 好吗？您老打断我，我没有办法继续了，好不好？
6: 哎，好嘞，谢谢。
5: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所谓的业务员徐先生的电话。先打业务员徐先生的电话。稍等啊。我们看看电话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有人接听？
6: 给我挂了啊！
5: 您不要说话。

0: 喂，你好，请问是长沙小木二手车的徐先生对吗？
1: 哪里？
0: 请问是不是长沙小木二手车的业务员徐先生？
1: 你是哪里？
0: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里有二手车售卖对吗？电话挂断了，再打过去，非常的谨慎啊。我们再来打一下。

0: 哎，徐先生，
1: 干嘛的？
0: 我想问一下，你那里是不是有二手车卖？
1: 是的。
0: 啊，那你那里的车有一手精品车吗？
1: 加我微信。
0: 我现在先咨询一下嘛。您这个车都是公司出来的吧？不是私人出来的吧？
1: 都是私贩过来的。
0: 都是小摩二手车这里的，对不对？
1: 置换的。
0: 置换的，那我到哪里看车呢？
1: 对，
0: 您那信号不是很好。如果要
1: 发位置给你，
0: 发位置给我，具体在哪里啊？在长沙吗？
1: 是的，是的。
0: 哦，长沙哪个地方呢？
1: 加微信发位置给你啊。
0: 哎呀，我先了解一下不行吗？电话又被挂断了。本来我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想知道一下，看他是不是小摩二手车的人啊。但是这个人呢，看样子是非常的谨慎，一直都是说我只发地址给你，加微信。然后呢，也说他们这是置换车，有置换的车辆。好，现在这样，咱们的这个姓徐的这位业务员呢，他也不透露任何的风声，啥也不愿意透露，只是说你加微信，加微信，加了微信之后再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打一下他这个李先生的电话看看，说是小摩二手车的一个老板，我们来问一下。
2: 号码请加零。
0: 重新拨打一下，加拨一下零啊。电话正在接通。哎，你好，请问是小摩二手车的老板李先生是吗？
3: 你是谁？你是谁？
0: 哎，李先生，你那里是有二手车售卖对吗？
3: 你说什么事？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咱们的那个车子可以在哪个地址来看呢？
3: 在哪？在长沙。
0: 长沙具体哪个地方呢？
3: 你是谁？
0: 我肯定是要看车的人嘛。
3: 你看车的人，你微信多少？加你微信发位置给你。
0: 我先问一下不行吗？
3: 你要看我就发位置给你嘛，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啊。
0: 那这个车咱们是可以保证是这个一手精品车，或者是没有换原件的吧？
3: 有事故的车就会跟你说有事故啊，没事故就没事故啊。
0: 可以签合同的吗？
3: 对，
0: 可以签合同是吧？
3: 你是谁？
0: 那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呢？万一说这个车子好不再问了，一直都是说你是谁你是谁，然后我发地址给你啊，发地址给你来看。看来呢这个是非常谨慎的一种做法，只加微信然后发地址到现场来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开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电话，我们直接打他们的电话。
4: 好，

0: 你
1: 喂，你
0: 好，
1: 好。
0: 请问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吧？
1: 哦，是。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5月13号的时候，我们跟你反映过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线上有一位那个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王先生，他在咱们长沙的一个叫做小莫二手车购买了问题车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回复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了。因为对方当时是提出要退车退款，但是今天我们又接到了两路电话，反映了差不多的问题，麻烦你们一并协调解决，好吗？
1: 好的，那个是同，您是说是同一个市民还是不同的市民？
0: 不同的市民，
1: 同一个
0: 反
1: 市
0: 映同一个二手车的问题。
1: 哦，不是同一市民呢。
0: 对，不是同一个市民。首先，我们要补充到的是，来自于四川的高先生，在今年2月10号的时候，通过金鱼堂 APP 认识了长沙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花32000块钱购买了一台精品别克 GL6。

0: 当时对方说呢，这个车子只是更换了车辆的前部部分框架，结果车子到了之后，不看不知道，一查重大事故车，根本就没有人要。于是高先生呢就跟对方进行联系，对方发出去的微信装作没看见，也不进行回复，也不愿意退车，也不愿意退款，而且当时的这个聊天是有记录的，对方确实只说了只更换了车辆前部的部分框架。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益阳的一位张先生，他也是在今年的2月11号，他是通过抖音平台看到了长沙小摩二手车的广告，购买的是一辆别克君越，花费一共是11400块钱，他交了9400，还有2000块钱说过户的时候给，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车违章太多，根本就没有办法过户，所以呢他们希望可以退款，也联系了对方，去了好几次，对方呢跟上一次我们反映的那位王先生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是一位姓徐的工作人员联系的他，就说这个姓徐的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承认他是小摩二手车的，然后也不愿意退款。
1: 您那边可以提供一下那个四川高速公路益阳张先生的那个联系电话吗？
0: 我会提供给您，但是有个问题我要说清楚。
1: 您说。
0: 不管是王先生、张先生还是高先生，多次的都通过了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对于他们三个人反映的小莫二手车的问题，贵局有没有进行核查，核查的进度怎么样了。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商家长期在抖音、金鱼堂、闲鱼多个平台对外批发二手车，坑骗外地买家的这个行为是否有涉及到欺诈，是不是属于恶意经营，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希望给出一个回复。刚才呢我们的高先生说了一句话哈，他说这个事情因为隔得比较远，他多次的进行反映，而且前前后后是打了100多个电话。张先生说他前前后后到商店、到店里面去了5次，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们期待市场监管部门能够督促商家限期退款，承担赔偿。对于这一块我们有没有强制的约束，这个很重要。那么像这个行为，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朋友，同样反映的都是这个商家的相关问题哈，包括5月13号也是外地的一位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像小莫二手车，他在我们的这个网上卖车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行为，这个我想是值得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去核实了解，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样进行处理，好吗？
1: 您反正都了解了。那个我们这边也是一个转接中心，他那个具体的那个承办是那个辖区的市场监管管理所去处理，然后您这边可以提供那个高先生和张先生的那个联系方式吗？
0: 可以，待会儿我们来告诉你。但是作为市场监管所的管理的单位，因为你们是上级单位嘛，肯定是可以进行指导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商家他是否存在营业执照异常或者是超范围经营等等其他的问题啊？后续我们会如何监管，避免更多的消费者受骗，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希望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起到监督协调的作用，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同时，请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把两位先生的电话留给您。还有5月13号王先生的电话再说一遍，我们的回复怎么样？追查怎么样了？要回复啊！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

0: 来，高先生，还
1: 哎，
0: 有张
1: 你
0: 先生，
1: 好。
0: 问题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反映给了开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这一
1: 哎。
0: 块儿，因为上一次王先生的事情呢还没有回复，所以呢，我们会一并的请他们的这个转接部门再次的进行转接，我们会后续继续来进行追踪，好吗？
1: 哎，好，谢谢我啊！今天真的有你们这样的为民热线，真的，他们完全就是不管，你知不知道？当时给他们打电话，就是一并的推辞，说明天，说后天，就这样，时间一过到现在。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完全的没有去解决。您看，作为湖南的这个，您打了110报警了，对不对？他们是帮你协调了，只是说对方没有进行出面。但是为什么这个商家这么猖狂？是什么原因？其实刚才我们是打了电话的，他们非常的谨慎，对吧？而且你们有图片，有相关的证据，这个是可以留存的，可以给到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好吧？
1: 好嘞。
0: 我们同步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你说的，我们湖南是一个美好的城市，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商家破坏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和认识。好，谢谢，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关心和支持。那么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 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小满是山河渐盈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确实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可能都有听得出来，周梅确实有一点感冒了，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如果说天气比较凉的话呢，可以多穿一点衣服；如果比较热的话，也不要急着脱衣服，因为确实非常的容易感冒，要注意身体哈，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在后台对我的关心。来，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刚才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一些朋友的投诉反映咨询的问题，周梅想要说几句哈，特别是关于这个长沙小莫二手车。其实刚才也听到了，不管是他们的销售人员所谓的徐先生，还是咱们的这个老板李先生，周梅也试着打了电话，我想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可是对方呢都是非常的谨慎。第一，不承认自己是小莫二手车的工作人员；第二，问你的车子是不是有相关的承诺有保障，对方说当然有保障；问他地址在哪里，不说，直接发地址给你，然后只问你是谁，具体的不多说，挂电话。所以呢，这个商家可以说是非常的狡猾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线上平台会接到三位朋友的来电，而且都是反映小莫二手车的问题呢？在这里我想也是值得警醒的一件事情，长沙小莫二手车乱象丛生，交易当中呢暗藏套路，而且呢问题是频频发生却拒不解决。当发生了问题之后，要么就是玩消失，要么就是将对方进

0: 行拉黑，可以说是毫无诚信和底线可言。不仅仅在抖音平台、闲鱼平台发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在二手车的金鱼堂专门的 APP 平台呢，也发布信息。不管是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还是二手车的从业人员呢，都有受骗。他们反映的问题呢，不仅是不少的消费者购车之后发现车况与描述的严重不符，车辆存在隐患重重，商家事后扯皮推诿，拒不售后，口头承诺全是空话，维权呢也是处处受阻。到目前为止，从二月发现到现在，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想说的是，二手车本来呢就是需要靠商家的诚信来进行兜底的，可是长沙小莫二手车只顾眼前的利益，漠视消费者的权益，用虚假的宣传来误导买家，同时出现问题就逃避甩锅，吃相特别难看。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购车的朋友，务必一定要远离这一类无良车商，记住了，是长沙小莫二手车。交易之前呢，仔细的核验车况，留存凭证，切勿轻信花言巧语，也不要被低价所迷惑，避免踩坑破财。必要的时候也要坚决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一定要记住，你所有的聊天情况，包括语言沟通的记录，包括签的合同，都要有留存，切勿轻信啊，到后面呢自己遭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啊，96218转0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0来告诉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民热线继续和大家走进直通12345。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直通12345。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直通12345，来看到长沙的一位周女士，她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位于湘江新区的何应中学已经规划有多年时间了，但是呢却一直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建设阶段，居住在周边的不少适龄的初中生只能够调剂到相对较远的学校去进行就读。她想咨询的是何应中学何时才能够建成开学。对于这个问题，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将问题转接到了哪里，到底进展如何，我们来请出前方的记者佳熙给大家介绍一下。佳熙你好。
2: 好的，周梅你好。那么何应中学它是位于长沙湘江新区青山路与望清路交汇处的东北角，规划中它是一所拥有54个班的规模的完全中学。那么整个项目是分成2期来进行建设。据了解啊，目前学校所在的片区是正在开展用地的征迁工作，例如根据之前的一些会议要求，目前在不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提下，征开指挥部是正在对学校分区建设用地范围进行优化调整，将目前还没有完成征开的区域调整出本次征地范围。另一方面，湘江新区教育局等相关的职能部门也正在结合征开情况进一步的优化项目方案，并且将会根据项目优化的情况积极争取相关资金，全力推进项目尽早开工建设。那么后期一旦何应中学启动实质性的建设的话，湘江新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也将会及时的向社会来进行公布。
0: 嗯，好，佳琪，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个问题哈，这是市民王女士拨打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的。她说呢，她是长沙县的荣盛锦绣学府的业主，小区至今是未全部完成竣备，而且呢仅交付了1到7栋的住房，地下车库、幼儿园还有配套设施等等都没有竣备。2024年5月15号啊，到现在已经有2年了，多方沟通都没有后面的一个说法。那么小区物业的服务质量也很差，地下车库的消防设施不全，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小区配套不完。

0: 完善等业主集中的诉求，物业呢也不作为。请问这个问题，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怎样回复的？
1: 好的，这个问题是对接到了长沙县的住建局。经核实，该项目的住宅部分是已经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手续，目前相关住宅单元是已经正式交付并且投入使用。那么经过和开发企业联系啊，我们当事人他所反映的地下车库、幼儿园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将会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开发企业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来及时的进行整改落实，预计是会在今年的10月30号前完成竣备手续。那么另一方面，针对我们当事人他所反映的物业服务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已经约谈这个荣盛锦绣学府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梳理业主的相关诉求，并且逐项制定整改方案，按照物业合同履行服务职责，来提升小区的环境保洁、公共设施维护等基础的服务水平。同时，长沙县住建局也将会持续关注业主们的反馈和需求，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诉求的话，后续也将会积极协调并且推动处理，以保障我们业主的合法权益，确保项目整体居住环境和服务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如果业主们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说一些建议意见的话，也可以拨打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来进行一个反馈，他们电话号码是0731-8401-3149，8401-3149。好的，周梅。
0: 好的，也非常谢谢嘉熙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精彩节目守候大家。那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不要走开，我们为民热线，待会儿见。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则管制方面的消息，长沙银盆岭大桥东西匝道临时交通管制，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80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湖南预警中心也提醒，郴州市气象台2026年5月21号8点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息，预计苏仙区北部、汝城县未来6小时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的小时雨强是20到40毫米，致灾的风险比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了解的话，您不妨可以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晨光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吧。

0: 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3: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4: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他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知
2: 路段行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3: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

0: 九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边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

0: 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1: 一起来聚焦石门紧急救援。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湖平山镇、索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在 S522 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倒伏树木横亘道路。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统筹调度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设备，一边全速推进清障施工，一边疏导滞留车辆，保障人员通行安全。常德市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
2: 24小时轮班作战，预计48小时内可以恢复双向通车。
1: 在J01县道杨家坪村段垮塌路段，大量管线电线损毁，湖平山镇20多个山村电力通讯中断。记者在现场看到，电力人员紧张作业，争分夺秒，大型固定翼无人机腾空而起，将发电机调往大山深处。湖平山镇供电所所长裴成辉介绍，灾情发生之后，国网常德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193名电骡子迅速集结，奔赴一线抢险。目前，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派出了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好，以下再来关注我省其他地区的防汛动态。郴州市气象台今天的8:50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苏仙区北部、汝城县未来6小时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资兴市气象台今天的9:50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资兴市北部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并伴随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郴州市气象台今天的9:42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过去2小时永兴县杨塘乡、太和镇、鲤鱼塘镇、龙行市乡以及马田镇、金龟镇、汴江街道、高亭司镇、高泥镇、油麻镇、乡阴渡街道等乡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20到50毫米，预计永兴县大部未来1小时降雨量10到30毫米，累计雨量将达到60毫米以上，并伴随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请加强防范。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呢，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长沙奥体新城相关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这个规划已经通过了专家评审和职能部门的意见征集，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标志着备受瞩目的奥体新城项目从概念构想步入法定规划阶段。一座总用地面积21.20平方公里的最美未来湾缤纷奥体城蓝图完整呈现。根据公示的情况，本次规划范围位于长沙市南部蓉城区域，具体为北至绕城高速、南至港子河、西临湘江、东至天心大道所合围区域。规划以长沙奥体中心落子为契机，着力开辟城市发展新空间，建设一个集高端赛事、总部服务、文化休闲、高端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新城。规划还明确了片区的发展规模，那就是规划人口大约27.3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约19.03万平方公里。在用地布局上，规划城市建设用地1902.97公顷，占比89.77%，这其中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是主要构成部分，分别占比约29.93%、10.56%、24.66%和26.37%，体现了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规划思路。 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

0: 高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周梅，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啊。有一则路况的反馈消息提醒一下大家，长沙银盆岭大桥的东南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呢已经解除了，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线上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欢迎您，什么问题啊请说。
4: 我是3月4号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永州市那个食品检验检测中心一个拖欠我公司的一个工程款，反映了，上次反映了，这次就是这两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1: 哦，您是3月4号的时候进过节目对吧？
4: 对对对。
1: 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就是他拖欠我们工程款，就是通过司法诉讼以后是一签查禁和解协议，但是在2025年之前说要付清，到目前为止没有履行这个法律的这个职责和义务。
1: 您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着？
4: 湖南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 湖南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哪里欠的你们的钱？是一个什么项目？
4: 是永州市那个食品检验监督检测中心，就是拖欠那个工程款，帮他们起了一个大楼。
1: 给他们起了一个大楼。
4: 检测大楼。
1: 检测大楼多少钱呢？
4: 大概现在还欠接近200万。
1: 还有近200万没有进行支付，就是你们通过了法院的裁决了，也是确定是将近300万的这个费用，对不对？
4: 对，还支付了
1: 接近200万的费用，
4: 100万左右，对，还差200万。
1: 就现在还有将近200万没有支付完。上一次我们进了节目之后，没有任何人跟你进行回复和协调吗？
4: 没有协调。
1: 没有人联系过你吗？
4: 没有怎么联系过，是我主动联系了一次，但是也没下文。
1: 你联系的谁呢？
4: 是那个食品检测中心的一个谭副主任。
1: 谭副主任他怎么说的？
4: 他说是往上一次那个报批吧，到了目前为止还没任何结果。

0: 就是他说已经往上报批了，但是目前结果怎么样他也不知道。2个月
1: 不知
0: 过
1: 道，
0: 去了，又没有任何的回复了，所以你很担心这笔钱，想要了解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到款，对吗？
1: 对，没错，
0: 啊，当时我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记者调出当时的资料，我们当时打了这个谭副主任的电话，也打了他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呀。
1: 打了个，但是现在还没结果。
0: 因为他是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二级机构嘛，他们也没有人联系过你吗？
1: 没有，
0: 这怎么回事呢？法院判决了，有190多万，也就是将近200万。到现在为止呢，3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介入了这个事情。法院的判决是在2025年的12月31号之前呢，要全部都给到位，而且给出了明确的这个支付线。但是3月4号联系之后，不仅仅没有人联系我们的这一位冯先生，而且这笔款项到底到了哪里了，什么时候可以支付，现在也不清楚。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追踪了解。记者先不要打电话，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也请我们的这个冯先生稍等一下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相关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稍后见。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好，针对于冯先生刚才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有请他来。冯先生，我们先来打一下刚才这个谭副主任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啊。冯先生您在线上稍等一下啊。
1: 谢谢。
0: 好，我们来追问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我们确实也有联系过这位谭副主任，我们看看到底进展怎么样了。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中心的谭副主任，对吧？
0: 你好，是的。
1: 你好，谭副主任，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3月份的时候给您打过电话，您还有印象吧？我们当时反映了一位冯先生的相关问题，就是他们公司叫湖南省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2017年的时候，中标了咱们的这个检验检测大楼的一项建设的工程，工程款呢一共是300万元左右。后来经过核实之后呢，大概是290多万，到目前为止说还有190多万没付。这个问题您还有印象吗？谭副主任，
0: 我们是跟他有债务关系。
1: 当时。据我们的这个冯先生说，我们是在法院里面也进行了一个判决，确实是还有190多万没有付，而且呢，你们当时的约
0: 不是
1: 定
0: 这种情况，你所知道的情况不对。
1: 不是这个情况，那是什么情况呢？
0: 他总共，承包的我们这个工程吧。应该不是，应该是多少万？我看一下啊，
1: 所以对总工程的总额，您还有一些疑问。当时法院的判决是多少钱呢？
0: 他是不是法院判决？是仲裁委仲裁的。
1: 仲裁的啊，仲裁的时候多少钱呢？
0: 仲裁我们。一次欠款是319万多，
1: 319万多，现在还有多少
0: 对，
1: 钱没
0: 我
1: 付呢？
0: 们。

0: 平台之后吧，我们到目前来说已经玩了他100多万了，
1: 嗯，
0: 现在还欠他200多万。
1: 还欠200多万呢，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不止190多万了。
0: 对，欠200多，
1: 哦，还欠
0: 两
1: 两
0: 百
1: 百
0: 一
1: 多万，
0: 十多，
1: 那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当时他说是约定了有一份这个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支付完毕啊，是有这个事吗？
0: 他是仲裁委仲裁了之后，
1: 嗯。
0: 又申请了法院强制执行的。
1: 嗯，
0: 在法院强制执行当中，到法院那里，我们做了一个调解师。
1: 嗯，
0: 调解师好像是去年2025年12月到期。
1: 嗯，
0: 是这种情况，我们是按调解师之后一直在还款，
1: 您的意思是，啊，您说。
0: 并且从调解师那天起，我们每年都在还款。
1: 但是我这个上面我看到啊，就是执行和解协议当中的约定是这么写的：被执行人在2023年1月15号前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0万元，在2023年1月31号前支付申请人民币20万元，余款在2023年、2024年、2025年每年支付20万元给
0: 嗯，
1: 申请
0: 对。
1: 人，在2025年12月31号前所余款全部付清。但现在没付清啊，
0: 嗯，现在是没付清。
1: 对呀，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按照这个要求来呀。
0: 按照那个调解师的话，最后一年，2025年12月底付清是没有付清的。
1: 嗯，现在
0: 但
1: 就
0: 是
1: 是
0: 二零
1: 还
0: 二五
1: 有，
0: 年我们一直都在还款。
1: 嗯，到现在为止还有200多万没还，我们的计划
0: 嗯，
1: 是怎
0: 对
1: 么样
0: 对
1: 的
0: 对，
1: 呢？
0: 对，现在是还有200万没完。
1: 嗯，我们的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还呢？因为之前我们的和解协议都已经约定了，在2025年12月31号要还完，现在已经是
0: 这个
1: 2026年
0: 你
1: 了。
0: 电话说不清楚，你最好有时间你们可以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啊，
1: 哇，
0: 谢
1: 这
0: 谢。
1: 个怎么说不清楚呢？我们有
0: 对
1: 什么
0: 对对，
1: 计划？你们
0: 嗯。
1: 有没有进行上报啊？电话被挂断了。刚才呢，我们的这个谭副主任是说，一直有按这个调解协议在进行付款，而且呢，他们一直都在付，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出，我们的这个调解协议明明说得清清楚楚，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把所有的款项都付清，但是实际上是现在还有200多万没有付。问他什么时候付，规划是怎么样的，对方说你最好到我们的单位来调查，然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有什么不能说清楚的？难道这笔钱的付款没有规划吗？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还清楚呢？通过了法院的仲裁院仲裁，而且签订了和解协议，都无法遵照执行。3月4号的时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去电话呢，也再次申请他们进行协调。但是据当事人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联系过他。这是我们应有的姿态吗？接下来的时间，针对于这件事情，继续来拨打他们办公室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永州市啊，我们直接打他们的主管单位吧。打市场监管局，打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电话，直接跟他们反映得了，因为时间也是有限的。电话正在接通
2: 您
1: 啊。
2: 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1: 嗯哼，
2: 请。
1: 这是一个座机啊，为什么关机？再打一下，再打一下。这是我们在永州市政府门户网站查到的，官网上查到的他们单位的电话啊。再打一次试试。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
1: 是
2: 再拨。
1: 07468326114这个电话吗？是的，好，那继续打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我们同步反映一下。
3: 喂，
1: 哎，你
3: 喂，
1: 好，请问
3: 哎，
1: 是
3: 你
1: 永州
3: 好，
1: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3: 对对对，我这是市政府总部办事。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哎，你好，
1: 有个
3: 是，
1: 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交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好的。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冯先生，两点水一个马字，冯先生啊，他是来自于

0: 南省吉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吉是吉祥的吉，兴是星星的兴。2017年，他们公司中标了永州市食品检验检测大楼的建设项目，这个标的一共是300多万，在2018年竣工，2019年他们就投入使用了。中间呢，围绕这个付款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纠纷，而且呢，他们还到了这个法院进行仲裁。最后呢，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当地的仲裁委仲裁签订了一个协议，约定是说，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把所有的钱支付完毕。但是，据当事人反映，包括我们向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核实，目前还有200多万没有支付完。这个情况呢，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当时就打给了他们检验中心的一位负责同志，同时也拨打了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因为这个检验检测中心是属于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二级机构。但是2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联系我们的冯先生解决问题，这笔钱也没有支付的进展。所以我们就有一点不太理解哈。第一个，就明明是通过法院的仲裁委已经签订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为什么这笔钱还是没有付完？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3月4号进了节目之后，当事人说的好好的啊，负责人说的好好的，会去联系核实，但是后续我们的当事人冯先生没有接到过任何的协调的电话，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几个问题啊。这个叫什么机构名称，是永州市市场监管局。哦，还有这个问题待会儿再说，我先把问题讲清楚。我们的记者刚刚还说了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我们先要把第一个问题讲清楚，就是我们想了解永州市市场监管局的二级机构拖欠生效的判决和解协议的约定的工程款是200多万元，而且是长期推诿拖延。对于这个问题，永州市市场监管局、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期限，我们到底怎么安排？第三个，就是企业合法的工程，而且是工程款项被积压了多年，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进展。我想知道的是，这件事情咱们相关部门打算如何压实责任，进行拨款，结清欠款。这个事情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吗？您在听吗？
1: 哎，你好你好，我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了这个事情。
0: 嗯，
1: 我们这里是值班室，按理说我们没有这种权限来处理这种事情，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一个冯先生，他是一个叫吉祥什么公司的，中标了那个食品检验检测大楼，
0: 对，
1: 2018年竣工，2019年交付使用，
0: 嗯，
1: 然后经过法院判决，生效是2023年要全部付清这个尾款，但是目前还有200多万没付清，是吧？
0: 对对，是的。
1: 但是这个尾款的问题，啊，我估计可能现在是财政困难。还是什么原因，我具体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事情值班室是没有办法给你解决的。
0: 嗯，我知道啊。
1: 啊，然后他这个事情的话，你们看一下，他这个是市场监管局是吧？我这里可以给市场监管局这个值班室，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也是像上次一样的，麻烦你们就是把那个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好吧？啊，
0: 我现在想说的是，第一个，我并没有说让我们这个让你们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希望
1: 因为你上次我接的电话也是你这里打了给我，所以我说再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0: 嗯，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过去2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们的当事人。
1: 嗯，当时这个电话你也是打给了我们值班室吗？
0: 对，值班室也打了，永州市市场监管局也打了，包括他们的下属二级机构这个检验检测中心也打了，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复他。你说就像您说的，我有原因，我这款项暂时不能支付，或者我的问题卡在哪里了，我希望你给通融一下，我怎么样去计划，你至少有个说法嘛，你不能无限期的然后不理不睬一直拖啊，对不对？这个我们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说白了，你仲裁委都已经仲裁了，已经有一个约定了，
1: 哦，
0: 你都可以拖延。
1: 仲裁委，
0: 对，他仲裁委已经仲裁过了， 而且关键是今天我们也拨打了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的电话，是我们官网上公布的0746-8326114，这个电话竟然是关机。
1: 市场监管局吗？
0: 对呀、啊。
1: 你等一下，我看看啊。
0: 嗯，8326114，这是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电话。
1: 市场监督管理局60。
0: 我们就不能够理解了。
1: 8326114。
0: 对，是关机。
1: 他是可能他关机，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在通话中的时候，他会显示这种关机。要多打几次，有时候
0: 这个我就不清楚
1: 了，会出现这种问题，
0: 所以请你们
1: 同步进行，因为他在通话中的时候就会关机、啊、你可以让他麻烦再一个这个可以信访人自己去找一下他们，好吧，
0: 他找了，
1: 然后我们这里还得是他自己去找，我们这里只能是通过我们值班这里告诉他一下，通报一下这个情况，就说你们是媒体介入了这个事情，他反映到媒体那里，希望他们引起重视啊，尽快给他这个尾款解决好，如果你们不能解决，你就要告诉这个人的原因，你不能不联系他啊、哦，
0: 是的，
1: 啊、嗯、啊，这个冯先生的电话是多少啊？你这里那个，
0: 你是这样
1: 切到外机去告诉我。
0: 嗯，我们的记者待会儿会告诉您、嗯。我现在想说
1: 的
0: 是，
1: 啊、我马上转给那个就是市场监管局，好吧？
0: 我现在想要重复一点，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当时跟他们的下属中心、永州市市场监管局，包括跟你们都反映了、
1: 嗯，
0: 没有人联系冯先生，两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人联系他。
1: 嗯嗯、两个多月都没有人联系他。
0: 对，
1: 我就跟他
0: 现在的点在于这里，你说让冯先生自己找，他找了，找了没有给他解决的方案，也没有给他说法呀。那他怎么办呢？只能无限期的等吗？一直拖吗？
1: 可以强制执行的吧？他这个应该是。
0: 他找哪里呢？你法院已经出了仲裁委的仲裁的书，要求他25年12月31号结，都没有结。那请问、
1: 嗯，
0: 他就活该做这个事情不拿钱吗？我说实话，我要说重话了啊！因为这个事情的话，你拖了这么久了，作为一家公司，作为一家企业，他需要经营啊。那我们永州市是不是应该重视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一拖再拖呢？为什么连个回的电话都没有呢？这是我所不能够理解的。请我们永州市政府办进行一个转办，我知道你的职能职责你无法解决这个事情，但是你可以进行转办呢，我们有分管的领导可以介入啊，对不对？具体的我不多说了，时间超时太多了，你把电话切出去，把他的电话告诉他，现在是不推进不解决，一直拖啊！你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政府的公信力，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探讨，对吧？你这样拖肯定是不行的。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冯先生的电话留给他，后续如果再不回电话我们会继续追，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一追到底，双方已经签订了和解的执行的协议了，这也就是意味着双方你当时都已经同意了这个方案了，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你这个钱付不出来？那你付不出来你要有个说法呀，什么时候付，你接下来你怎么去付？那说白了，冯先生他自己一家公司，他的工程做完了，那他下面的人也要有一个说法呀。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呢，等着给钱呢，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200多万呢，对不对？这个问题为民热线持续关注，记者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他刚才说这个电话打不通，可能是因为在通话当中怎么会说是关机呢？我是不太理解的啊，这个问题。我们会继续关注。好，冯先生，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节目有点超时了。本来周末也是想心平气和的去反映这个问题，但是确实这个事情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就是为什么层层反映，层层没有回应，这个我们值得去思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接下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2，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今天湖南交通频道的精彩节目。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刘曼为你带来新说法。
2: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开始之前要提醒各位哈，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很多精彩正在等着你。你表达爱意了吗？520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为爱延续。今天明天也就是21号22号，登录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依然可以抓紧时间来享受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99元特惠专区也依旧是延续的，专区里面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补水呢不等于锁水啊，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和面霜分层，稳稳地守住我们的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三件套里面有什么呢？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官网当中啊，一瓶50毫升的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金芒果商城呢这一款三件套只需要699，结合我们的520活动立享9折，到手呢只需要629.1。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这个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用过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的出名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名鼎鼎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只到手呢只需要299。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在金芒果商城的特惠里算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价格了，而且呢两只的价格还能够立享299立减95折的这个活动啊，相当于呢两只到手95折，只要269.1元。赶紧来囤货啊！提醒你啊，这个活动连券都不用领，系统会直接折算优惠的哈。只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时间限制比较紧张，只有这两天的时间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金芒果商城的这个优惠了。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第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此时此刻已经为你开通的热线电话，电话很多粉丝都知道，都记住了哈，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了。如果你也想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那么接下来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更多细节。热线电话已经记住了吗？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小明。
3: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2: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因为一个欠款的问题，就是之前有个人在我们这拿了货款，然后呢他一直没给我们回款，这个事情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差不多。
2: 嗯，

0: 所以就是他，我找到他的时候都是通过别人约出来，然后打了一个欠条，然后还找了，还他那边还找了一个担保人帮我担保了，所以这个东西他在这个承诺的时间也没有还款给我。
1: 是，
2: 相当于这个承诺就是白承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他那个时候承诺是口头承诺还是写在条子里了？
1: 对，
0: 口头承诺了2次，
2: 两次，分别
0: 对，
2: 是多久以前和多久以前？
0: 就是在2025年过年的时候，他说年底会还一次，然后过完年又他说在今年的3月份还，但是也没有兑现。
2: 那你联系过担保人没有？
0: 担保人联系他，问题是之前在他承诺的这个期限内，我打了电话，他还接一下，因为现在他也不接我电话了也。
2: 电话都不接了，来，
1: 是，
2: 廖律，这个怎么
1: 对，
2: 办？
1: 您这边是想您的法律诉求是什么？就是，
0: 我也是想看怎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啊，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当事人他是自己名下是有10多个这种案底在身上了已经，然后这个担保人呢我就没有查，所以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知道，因为我想就可能这个走这个法律方面这个东西，我估计可能也不是有很大的作用了，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有这么案底在身上，
2: 我明白你的这个
0: 也
2: 思
0: 处理，
2: 考啊，就是他可能没有偿还能力，但他担保
0: 对
2: 人
0: 对
2: 可能
0: 对，
2: 有，对吧？
0: 担保人这个我就不确定，因为我没事情去调查过这个他这个担保人的
2: 对，所以我说担保人可能有这个事情就是对的。好，那我们来请教廖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呢？
1: 我总结一下李先生的这个具体的法律诉求，其实他想要，您其实是想评估一下这个官司值不值得诉讼，对不对？
0: 是的，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因为毕竟要花钱嘛，要请律师嘛，对不对？
0: 是的，
2: 他欠你多少
0: 是的。
2: 钱呀？
0: 9万多。
1: 9万多，9万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就是说要请律师去处理的这么的一个临界点了，就是这个经济纠纷，基本上
0: 因为，
1: 3万、5万9以上的，就基本上就是要找律师了啊。你说金额小一点的话，对吧？请律师不划算，那你可以自己搞啊，自己到法院走这个网络，这种立案的这种啊，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
0: 他这
1: 从这一
0: 个
1: 点讲的
0: 像这
1: 话，九
0: 个
1: 万多
0: 我
1: 就，
0: 还问一下，他
1: 您
0: 就
1: 讲。
0: 是像这个担保人，他是有在这个欠条上面签字了，然后他把身份证放上面也拍照了的，这个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吧，应该也是可
1: 可
0: 以。
1: 以做证据，这个应该是有效的这个担保了。但是这个担保人他毕竟也是要在那个时效期间内去履行他的担保的义务，而不是一个无限期的他要去承担的这个担保的这个义务。
2: 廖律讲的这个非常关键啊！您这个条子是多少年前签的呀？
0: 没有没有，就是应该是去年的25年10月份吧，应该是
2: 10月份，
1: 10月，对吧？
2: 好，
0: 对
2: 对。
1: 那差不多。中间有没有就是跟担保人去就主
0: 中间
1: 张过
0: 有
1: 就
0: 跟他
1: 去？
0: 联系过，就他本来，他本来说是在这个，他本来是在那个我们协商的时候是说在年底，他说会给我回一笔款。
1: 是
0: 但
1: 的，是
0: 是
1: 的。
0: 你没兑现，然后我又到年底的时候打了电话，他就说没回钱也，然后他就说是打了担保人电话，那个这个跟我的这个当事人他是没有电话的，他只有他微信。
2: 那担保人有没有说过你担保了这个事情你就要负担保责任？他有没有讲过他接下来怎么做呢？
0: 担保人，然后我年底打了个电话，他说他本来之前承诺的，我们10月份打条子的时候，他就说年底会回你钱给我。但
1: 那
0: 是到了年底，我打电话他就没有钱，他说没回款，
2: 我可以
0: 然
2: 这
0: 后
2: 么
0: 呢
2: 理
0: 他就
2: 解
0: 没
2: 吗？
0: 了，到
2: 就是
0: 到他
2: 李
0: 的
2: 先
0: 款。
2: 生来来回回拉拉扯扯，到目前为止他欠你的钱，你是一毛钱没收到。
0: 对对对，
2: 哎呦，天呐，
1: 是。
2: 我们之前廖律也跟我们提升过法商，跟我们讲过担保也是有不同类型的，也有时效的。那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之下，来廖律。
1: 我上一个案子，最近的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案子结案，这个担保人就履行了他这个担保的一个义务，所以说，您关键的这个担保的这个时间有没有过掉，那要看您的具体的这个欠款、欠条，还有这个时间，我们都要好好再看一下，重新再评估一下。担保方式不一样，它的担保的这个时间其实也不一样
2: 他的这个担保人的名字前面有没有写他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写了几个
1: 大
2: 字没
1: 概
2: 有？
1: 率可能听下
0: 没
1: 来，
0: 有没
1: 我
0: 有，
1: 认为可能这个担保时间是没有过的。
0: 就只写了3个字担保人，然后就自他自己签的名
1: 一
0: 字。
1: 样，跟我那个案子一样，就是一个担保人，
2: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1: 他承
2: 就
1: 担了
2: 李
1: 担
2: 先生
1: 保
2: 这
1: 义
2: 个事情来请教一下廖律了。前面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只签了个名字，然后名字前面是担保人，这种一般会被认为。

0: 是什么类型的担保呢？
1: 就是一般保证啊，
0: 嗯
1: 啊，一般保证基本上就是一年嘛。我那个就没过时效，它很简单的，它就是一个担保人，然后签字，所以它不像您观念当中认为的是一个很难去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给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
0: 那像一般担保的话，如果是说李先生借钱的那个人实在是还不了，可以找担保人让他还吗？
1: 可以。
0: 哇，这两个
1: 所以很关键，赶紧联系我们啊，结那个
2: 好的，
1: 要看一看的。
0: 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您把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条子的照片发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2: 可以。
0: 约定了两个日期都没有还钱，您耐心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2: 这个东西因为我到这个当事人家里面去过，但是他家里面的条件呢，确实也是，也是无法形成
1: 那
2: 个。那
1: 就从担保人的这个角度下手，
2: 嗯，
1: 去评估一下这个担保
2: 人
1: 的责任。
2: 担保人可能当事人的话还是不家里条件确实也不好。
0: 哎，那我们补充问一下李先生，当时他跟你借钱这个将近10万块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他是在我这里拿货，拿的货款。
1: 货款，
2: 对，
0: 明白了。好的，您入群了哈。
2: 在群里面。
0: OK， 好的，那我们群里您把这个信息私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2: 好的。
0: 保护您的隐私。如果您也想入群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廖律的专业答复啊会用文字的版本发到群里面，帮助我们一起来提高这个认知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好的，那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以及我们的微信当中各位来请教的问题。不明白，他说，律师你好，被人打了，已经调解协议写了赔偿6000，可是对方用各种说法拖延啊，不给钱不赔偿，现在该怎么办呢？已经协商好的结果不给钱，这怎么办？
1: 不给钱的话，那就再协调一次，再联系他一次，给足他机会。如果说还不给钱的话，像这种情况就诉到法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太多争议的，
0: 就对你来讲比较简单轻松，
1: 自己搞定吧，在网上。
0: 这个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廖律之前也教过我们哈，群里面你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群里面有很多粉丝已经有了相关的这个成功经验，怎么样去走这个流程，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去怎么提交资料。群里有很多朋友有经验，可以去交流交流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晓明，
0: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

0: 96218转零号街，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大概是12号还是下午吧？大概我接到那个幌子中心的电话，因为我当时在开车，就大概听了10多秒吧，19秒我就挂断了。挂断了以后，大概15号，因为我再也没接到别的电话，在这三天也没接到任何诈骗电话啊，就是外来电话。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所有的银行卡名下的全部被保护性止付了。
0: 这几个字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1: 保护止付，就是保护起来停止
2: 付
1: 款。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发了信息给我，他说我是反诈中心，最近你可能遇到电信诈骗。我们对你的就是说对你的财产进行了保护止付，24小时。那么我就觉得24小时行吧，是吧？也是会对我好，对不对？
2: 对。
1: 我就等了48小时，我就等了48小时。等了48小时以后，又发个信息来说，你正在遭遇诈骗。我其实真的没有啊。然后又是48小时。
0: 我怎么一听
1: 我就有点慌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我就有点慌了，我就觉得不正常了。我就在这两天，就是说从16号开始，就一直打那个反诈中心电话。但是现在我知道反诈中心电话是打不进去的，他真的打出来。然后我就有报警打110。然后110呢，就给我很多反诈中心的那种座机。
0: 哦。
1: 那种座机，然后我打。
0: 所以刘女士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您的账户解锁了没有呢？如果是冻结解冻了没有呢？
1: 没有。因为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不着急，其实我觉得我没必要着急，其实我自己在说服自己。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因为我平时很谨慎，我支付宝里面没有放钱，然后那个微信里面也没有放钱。
0: 了解您的情况了，就是我们刚刚听您讲完之后也觉得有可能是有个人冒用了你的信息，哎，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影响到了您，一直被误认为在诈骗。那也有可能有一个事情正在进行中，你不知道。那个这个情况呢，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廖律啊。就是我们以刘女士最近不着急用钱的这个情况，这个前提下来请教您，这个解冻该怎么做呢？
2: 首先我们要讲啊，就是公安部门，尤其是这个公安反诈的这个中心啊，它的这个初衷一定是为了防止这个电信诈骗的，
0: 对，保护我们的财产，
2: 保护我们的这财产的。然后他的这个权限，据我了解啊，就是说银行这边他是没有权限去自行这个解除的，这个决定权是公安的这个反诈中心。所以的话必须是他这边的这个反诈中心的这个警方核验通过后才能去解除。而刘女士她现在的这个点可能就是没有有效的联系上这个反诈中心，
0: 或者是说你看听她的这个意思，本来是动了一次又动一次。如果我大胆猜测，是不是有一个人利用了刘女士的身份信息，然后有些不好的事情做了一次又一次，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向她这个身份的信息的账户来进行攻击，
2: 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的话建议刘女士这边呢，就是看能不能线上，因为您刚才就是报了这个110啊，我作为维权的这个律师，我深有体会啊，就一定要到线下去。就当你线上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你就到线下去。比如说您刚才提到，您打了110的这个电话，也是在线上沟通嘛？
0: 对。
2: 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到线下去跟这个民警同志去聊一下，甚至是要求找警察嘛，遇到困难找警察嘛，那警察帮帮忙。除了这个线上去联系这个反诈中心，那我们能不能线下去讲这个问题？
0: 还有就是您动的是哪一些什么卡，您去银行比方说家附近的问一问，哎，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经验一定比我们要老道。
1: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反映的情况不是在这里。我的情况是不是说什么他们动我的我不同意什么，我的困惑不是在这里。
0: 你的困惑是？
1: 我的困惑是在我还刚才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人。我的那个支付宝里面，因为现在不是都是用手机支付，对不对？
0: 你的支付宝没有钱，
1: 和微信里面都余额和那个微信里面都没有钱，都是直接刷卡。他把我银行卡全部动，就是说那个保护止付以后，就是说我身上没有现金，然后我买不了一点东西。
0: 后来、所以你去了线下没有？
1: 然后我有个母亲吧，她没跟我住在一起，她90岁了，我每天中午要帮她喊饭，就说也没有这 个问题就很空，就对我来讲就是很为难了，你知道吗？
0: 对，所以我们才刚刚廖律跟您讲，如果是急的事情，你更要去马上的去线下来面对面解决问题。
2: 对，是这样的。
0: 您看看，
2: 您给您，其实我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样的一种方式跟行为，可能还是
0: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
2: 有影响，不便利。那现在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不便利，解决这个不便利的话呢，你要找到源头。
0: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刘女士，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您造成了困扰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去线下去沟通一下？
1: 有，有。但是他保护中心，就是我就直接到，比如说我是哪个保护中心，比如说乐区啊，或者哪个保护中心，他对我进行的这个保护，对不对？我就直接到他们的那个公安局门口嘛，就说。我遇到了，但是他不会跟你见面的。然后最后我就是不停的打，不停的站在门口，然后他们就说要我到，我就到了两个派出所去报案嘛，然后派出所去走流程嘛，就是说你被骗了没有啊，然后而且他们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要我把每张银行卡全部用密码解开让他看。然后看里面有多少钱，
2: 配合警方，
1: 然后看你的交易
0: 啊，你的这个动作是在线下的所里
1: 啊，是在派出所
0: 啊，听了我就放心了。
1: 派出所，但是派出所很多人，但是
2: 其实
1: 说实在的，我现在心里也是觉得啊，不是说要我们不要把信息挖泄嘛，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很怀疑，所以我就很怀疑，是不是有人冒用你的身份去做了一些什么？那这个情况，廖律，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2: 这个没办法的，如果说真有这种冒用了去做了一些事情，那肯定警察在处理这个也有一个反应的一个时间，所以的话，您对时间对您不便利的，可能还是要有一种宽容。还是要一种宽容。如果说他是不作为，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您可以去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监督部门对这个相关的这种工作进行监督是可以的。我讲的比较隐晦了，对。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包括您其实已经反应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要对这个工作要体谅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因为毕竟他数量有这么多也不容易。所以的话，在您自己的这种不便利还有那个看，哎，能不能有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你比如说我现在支付宝不行了，那我能不能再开一张卡，或者是用其他，因为毕竟你的这个钱是没有被冻结的嘛，就是走正规的一个公安核查的一个流程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切勿相信网上啊，你还有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可能会有诈骗的电话或者是短信提醒您啊，花钱解决，内部渠道解封，那您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诱惑去做了，但是它可能是诈骗。这是我们节目组提醒您的。
0: 刘女士，就是刚刚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解答文字版本，我们发群里也给您看一看。然后我们群里面呢，刚刚有一些朋友也在这里发相关的这个建议。您在我们的群里吗？
1: 没有。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您回复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好吗？
1: 好。
0: 我们也了解一下您的详细情况，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1: 好。
0: 好的，感谢刘女士的支持。时间关系，我们马上进入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记得我们的热线是什么？96218-0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见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年，在2020年的深秋，从翻唱男神正式转型为唱作人的严仁中发布了这首名为《夏夜最后的烟火》的单曲。这首歌瞬间像一簇烟火，点亮了那个微凉的季节。原声吉他干净的包裹，描绘出恋人在夏夜尽头相互依偎看一场烟火的场景。严仁中说，在录制的时候仅用了20分钟便完成了一首歌的人声录制，几乎是一遍过。最大的挑战反而是导演临时安排的台词，让他破了大功，大喊救命。在抖音和各大音乐榜上，这首歌的翻唱也是铺天盖地，张碧晨和陈立农的合作最为出名，可见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在每个浪漫爆炸的夏夜，这首歌也带我们说出了那句幸好是你的幸福。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条路况的反馈，来看到一下长沙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哈，已经能够恢复正常通行了。徐广高速台横西段在东湖收费站的入口啊，因为主线流量比较大，实行了交通管制，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了解更多更新的消息。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的热点时刻。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2: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我们首先来聚焦的是石门紧急救援的最新动态。
13: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4: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

0: 十分揪心。
1: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围着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2: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

0: 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1: 马上来关注石门气象，精准预警校应，助力群众成功转移避险。回忆起这次洪涝险情，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一家商行的负责人心有余悸，他说多亏了村干部凌晨敲门，不然我们一家就有危险了。这家商行位于沿河低洼处，一楼经营，二楼住人。5月18号凌晨2点多，村干部敲响家门，紧急告知洪水即将来袭，催促全家立即转移。一家人来不及收拾财物，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3小时后，凶猛的洪水就席卷而来，商行的一楼完全被冲毁，屋内财物全部被洪水卷走。因为转移及时，全家没有人受伤。及时的转移还得益于气象部门的精准预测。面对强降雨过程，石门县气象局及时开展631地进式预报预警服务，提前研判滚动预警，为转移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5月15号，县气象局就组织专题会商，精准预判了西北部湖平山镇等区域将会出现极端暴雨，明确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高，提前向乡镇发布预警提示，部署防范准备。5月18号0点59分，暴雨持续增强，县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示湖平山镇等地强降雨将持续，致灾风险急剧上升。5月18号凌晨3点40分，县水文局升级发布湖南省今年以来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明确泄水江平河段水位将会超历史极值，沿河区域面临毁灭性洪水威胁。5月18号，气象部门再次确认，湖平山镇6小时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37毫米，极端降雨态势明确，紧急拉响临灾警报，立即进行全员转移。面对严峻灾情，石门县气象局联动应急、交通、水文等部门，构建了精准预警、快速响应、安全转移的闭环，累计转移群众1.8万多人，用高效处置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最新的气象消息。根据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过去24小时，也就是20号的7点到21号的7点，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湘南，40州25县市区92乡镇出现暴雨，郴州宜章、永州江华3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江华县马市镇122.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贵阳县杨市镇45.2毫米，20号的15点到16点，最高气温24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省气象台预计，21号受到急流低层浮河线的影响，湘南局地会有暴雨；22号到23号，受急流北推以及切变线共同影响，湘北、湘中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具体预报为：21号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大雨，其中永州、江华、蓝山、郴州市区、临武、汝城、宜章、资兴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22号白天至晚上，湘北、湘中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辰溪、沅陵、湘西州、泸溪、常德市区、桃源、岳阳、汨罗、平江、湘阴、长沙市区、浏阳、长沙县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23号白天到晚上，湘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宝靖、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暴雨风险有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风险。那么本轮强降雨过程当中，山洪灾害为何是防范？

0: 重点呢？马上来听到的是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解读本轮强降雨过程。
1: 17号以来啊，湖南进入了这个降水集中期。那么在本轮的降水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分布在湖南的北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尤其在湖南常德地区啊，出现了过500毫米的这种极端降雨。那么这样的暴雨过程啊，它最容易引发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因为湖南的这个地形比较特殊，三面环山，那么呈阶梯状向东北方向倾斜，而且中小河流分布也是比较密的，河道还是比较狭窄。那么当雨落到地面以后呢，容易形成在短时间之内汇集，同时形成这种冲击力极强的这种山洪。那么针对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呢，我们提醒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收到相关的这个预警信息后应该提高警惕，引起重视。另外呢，非必要的时候在暴雨期间啊，尽可能的不要外出，如果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另外如果出行在外的话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对于这种灾害来临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员或者车辆被困的话，应尽快的向这个高处进行撤离。我们预计呢，这轮降雨结束以后呢，21日至22日白天，湖南整体以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湖南南部受到副高外围的影响，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那么从22日晚至24日，湖南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区域呢，主要也是在湖南北部，与前面这一轮的降雨呢落的这个区域呢有重叠，这样的话呢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应该及早提高加强防范。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天呢，特斯拉官方宣布监督版 FSD 的最新布局，这其中提到了监督版 SSD 呢可以在中国使用，提到了监督版的 FSD 可以在中国使用。近日特斯拉中国发布了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引发了行业对于其 FSD 加速落地中国市场的相关猜测。那么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特斯拉官方客服，对方回复称，6.4万元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并不是所有车辆都适配，部分只适配3.2万元的增强辅助驾驶功能，公司正在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要求积极推进审批工作，一旦审批就绪，尽快会推送给国内的客户。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

0: 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4: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好好来聊一聊，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啊，对你来讲一定是有益的。我是主持人刘曼。
5: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3: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啊。通过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来聊聊你遇见的困惑。马上来接听我们热线当中的冯女士。你好呀。
6: 啊，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们这边是施工方，然后施工的过程中忘了关水龙头，就把楼下已经装修的业主房顶油漏湿了。
3: 哦，
5: 嗯，
6: 对。然后呢，我们也派了我们的施工人员看了现场，现场就有2处吊顶有漏水现象，基本上其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因为当时发现之后就楼下发现有滴水，有一个吊顶的一个口子滴水，就马上我们上去就把水关掉了。
3: 那现在就是有没有估计一下对对方造成的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
6: 就是我们也进行多次沟通，然后那个社区也出了面，我们进了协调，但对方的意思，我们大概整改费用可能。我们也是比较负责的啊，就是希望让他的那个甲方那边施工，给他装修的人，我们委派他帮他施工，就他也放心一点嘛，用他的原来的材料嘛，然后大概他那边给到的预算大概可能是5000到6000，这个我们也认了，然后呢，我们的然后楼下的业主主要他就谈一个赔偿问题，赔偿问题他也没有具体的明确。他只是说，比如说你整改的时间可能耽误他们家居住啊，可能要到外面住酒店呀，然后，还有就是装完修以后这个环境有所破坏呀，就是是吧，环保啊各方面，他就提出了一个30000元的一个费用，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太认可这个费用的。
3: 我想问一下，如果施工的话，这工期大概多长时间呢？
6: 他长期修复可能最多1个星期吧。
3: 像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这种类似的哈，可能比1个星期会更短，也可以完成。好，那我们来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廖律。对方是提出了你要给我住宿费什么补偿，可能还有交通等等费用，但是原本是5000，现在变成3万，那这个加的确实有点多啊。廖律您看看。
5: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楼上漏水，然后最终导致这个纠纷，然后到了法院，然后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的。我刚好代理的就是您这一方，也就是漏水这一方，就导致漏水的这一方，
3: 责任方
5: 啊。那对方刚好就是受损的那一方啊，就原告是他们起诉的我是被告，我代理的是被告。
6: 对，
5: 那原告这边就起诉了我们，他主张的这个项目啊，就包括您讲的像我那个案子，他有什么证据啊？租赁合同，因为装修期间嘛，然后就是去外面租房了，然后有个租赁合同，然后主张了这个，还主张了什么，主张了一个还把这个施工，就是装修施工的合同也拿出来了啊，还有误工也都拿出来了。但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院还是支持了他们的一部分合理的请求啊。我是这么讲了，所以就是说他合理的这个东西，就法院最终还是看你合理还是不合理产生这个费用。
3: 这个合理和不合理我们可以用证据来说明，对不对？
5: 对，是用证据来说明的，
3: 也就是说这个票据它合不合理。
5: 对，所以
3: 举例就讲是交通费啊、住宿费啊这些。
5: 对啊，但是他也一定要看关联性，他是从综合的这种维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所以不是说原告您主张多少啊，那我就全盘的都法院都接受，然后都判。他不是的，他一定要合理，要合规，那真的就是一个合理。

0: 所以定损的这个3万元呢，3万元就看它合不合理了。
1: 上次还有一个类似的这种情况的粉丝打电话过来，我记忆非常深刻。
0: 嗯，
1: 因为他楼下的邻居说不多了，我们搬出去住，你每天呢给我们算1000块钱，然后呢，
2: 嗯，
1: 大概多少多少天，然后给几万吧。然后我们群里面就有粉丝讲，嗯，1天1000啊，那我可以出去旅游，也算是1天1000，也可以搞得定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大小跟它的实际的这个内容还是要有一定关联性并且合理性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嗯，
0: 关联性、合理性、真实性啊，这样啊。
2: 对，他现在提出来的就是说，他说你给我修复我刚装修的房子，你给我修复，那我肯定不认可。完了之后他那你就他就按重新装的这个标准，比如说把顶全拆掉这些费用，完了之后他就说那做鉴定，到时候鉴定也有一笔费用。完了之后他说那你帮我重新装修，我这个规划期嘛，他说我也不能马上住嘛，对吧，他说这个就是住宿的一个费用。然后他包括他说施工，那我肯定自己要在现场啊，这个什么误工费用，等等等等。
1: 那我请廖律来帮忙，就是直接来粗浅的来判断一下，哪些在合理范围之内，哪些大概超出了这个合理范围。您来帮忙简单判断。
0: 我还是讲我的那个案子啊，因为它是新鲜出炉的，然后也代表了很有典型性。你比如说这个装修期间的这个是否达到了要到外面去住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认为的话可能还是要允许它存在，就是它可以主张的，这个可以主张，但关键是没有那么多，所以的话，关于这一块你们怎么去调，我的建议就是说能不能打个折，合理。哎呀，调解嘛，怎么讲嘛，调解的话就是双方还要尽可能的去
1: 往中间靠拢，
0: 往中间靠一靠啊。你说完全不那一个的话，那可能也不行。因为对于法院来讲，他就是说他损失分为直接损失跟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呢，那法院是支持直接损失，那间接损失其实在法院的这观点里面他也支持一定的这种间接损失的，所以我们更多作为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觉得，那个是间接损失，那个，跟这个都没关联，那怎么可能支持的，那不是
1: 允许，但是不能过界，
0: 对，合理，就是一个合理。我也希望您啊，就是说对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包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有信息差嘛，我们不知道法院怎么判嘛，不知道法院怎么认定证据嘛，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案子要怎么判嘛，那所以每个人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纠纷或事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坚持，所以这可能就是调解的这种意义，你可能要多来几轮啊，多去交换意见。那你说你置之不理，你那是不行的，
1: 积极调解早点解决，不然的话这个以后这个范围越来越大了，那要赔偿的这个量也会越来越多，
0: 彼此给对方都要有耐心，接受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廖丽之前也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叫填平原则。
0: 对，填平原则，就你不能通过这个事情你要多赚我的钱嘛，或者是那个，它就是一个基本上填平嘛。
1: 大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0: 总之呢，就是说法律呢没有绝对的这个公平，它是相对的公平还是有的。
2: 就我们现在进行调解，我们这边包括楼上的业主甲方，他也是说另外再补偿费用给他，就在我们的基础上，我们心里的预期可能就包括施工方那边大概5-6千，我们自己大概可能最高上限可能是在总共1万5，然后我们也表达过，但是他可能就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他那个3万加上施工费用可能到了3万5-6了嘛，他就是要我们给到3万5-6给他，就是他就不需要跟我们对接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最多，我们大概核算了一下，大概我们最多能够承担15000，所以他那边就可能会要起诉我们。就是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找他去进行谈，还是说我就等着应诉就行。
1: 或者是说也可以提醒到我们的冯女士，是不是在诉讼的过程里面也会有很多调解机会。
2: 对，
0: 诉讼里面其实像主持人讲的确实也是，就是说到了法院的话他也有个诉前调解的，还有个诉前调解，只要判决书没做出来都可以调解调掉的。
1: 而且说不定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你来讲更加的合理。
2: 对，我们去他们家也去到3到4趟了，就是我们先去了第一次去了，第二次我们就喊了一个木工去把他的那个射灯都拆下来，买了一个探头去都大概顶上，我们都观察了一遍，其实问题就可能只有一块的那个二级吊顶的地方，这个石膏板有侵蚀，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圆顶的地方就是也不是特别明显了，就我们给到下面楼下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可能稳定过一段时间，等它全部都干透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爆发，我们就一趟水处理。然后他就问我们处理方式，我们处理方式就是说在原有的那个破损的地方我们就进行铲除，重新进行修复。

0: 不，然后他就可能心里不太接受。
1: 没关系
0: 他
1: 的，
0: 觉得
1: 冯女
0: 他，
1: 士，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一个沟通
1: 我
0: 的
1: 给您
0: 方面
1: 个
0: 的问题
1: 建
0: 了。
1: 议，
0: 行，我大概就知道了。那我现在就是等着他们这边的一个对方的一个动作，然后我这边就应所然就
2: 特别
0: 再，
2: 好，就是您表达您的诚意就
1: 特别
2: 可以
1: 好，
2: 了。而且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像您这样特别对自己造成的这个结果很负责任的人，您别说这3万5万了，您会赚到更多钱。
1: 您是搞装修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特别好，特别希望有您这样的装修公司，我们
2: 对，
1: 就
2: 您负责任，
1: 很负责
2: 您
1: 任，
2: 会赚到更多钱
1: 有
2: 的。
1: 社会责任感，对，
2: 对对对，好的，
0: 就
2: 谢谢。
0: 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以为也咨询过一个线下律师，他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们的态度不能太软，他跟我讲，他说你们太软，对方就肯定会咬得硬，他说你
1: 分
0: 可以
1: 时候
0: 放
1: 看
0: 一
1: 吧，
0: 放，放一放，对方可能给他一个冷静的时间。啊，我对
2: 这个
0: 我
2: 属
0: 就
2: 于
0: 是听到
2: 博
0: 两
2: 弈
0: 种
2: 技
0: 声音
2: 巧，
0: 了，但现在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第三方来沟通协商了。
1: 这种怎么看呢？这种是我们讲的博弈的技巧，像主任讲的，这种是术，它不是道。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就是说干这样的，那你最本初你还是要跟着你的心走，你的初心是什么样的？为，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
0: 对，
1: 老百姓，为这个你的这个委托人，为你的这个
2: 负
1: 业主
2: 责，
1: 负责，
2: 所以我
1: 这
2: 才
1: 个是
2: 说。
1: 道。
2: 您有这个道，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才说您一定会赚更多钱的。
1: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冯女士的支持。晚一些我们料理给您的这个答复啊，文字版本我们发到群里面。您入群了吗？
0: 没有。
2: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
0: 好，等一会儿啊。交通频道，
2: 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群里见哈。
0: 好的，谢谢谢谢谢
2: 好，谢
0: 谢
2: 谢
0: 主
2: 您
0: 持人
2: 对我们节
0: 和
2: 目的
0: 支
2: 支
0: 持。
2: 持。好的，962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也遇到了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叫做 YCC，他说：“律师你好啊，我公公10年前做生意有一笔借款，借了对方100万，现在呢，人家把他给告了，目前呢，房子正在拍卖。他说，哎，这个拍卖的房款会给我的婆婆留一半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啊。”
1: 我手上刚好也有这一类的这个案子，
2: 好，来请教您。
1: 他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他执行的时候是，您，哎，他是讲婆婆还是
2: 婆婆
1: 婆
2: 是
1: 婆是吧？
2: 公公欠了
1: 婆
2: 钱，
1: 婆，
2: 然后他希望这个钱能
1: 婆
2: 够给
1: 婆
2: 婆婆留
1: 在，
2: 一半。
1: 因为现在按照他讲的，可能是到了法拍这个阶段了。那法拍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强制执行阶段，到了法律上我们讲的强制执行阶段。那强制执行阶段，你的婆婆跟这个法院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就是说这个是。房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不作为他全部的个人的一个还款的一部分。那我有一半是我的，你不能动，另外一半你可以去执行。那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是会被法院所接受的。那他就不能动，因为有一半他是夫妻共同财产。
2: 也就是说，但这个过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是要自己去提还
1: 要
2: 是
1: 主
2: 就
1: 动一点？要主动一点，
2: 啊，要主动一
1: 因
2: 点。
1: 为如果说这个提示不到位的话，那法院可能就到时候一拍法拍，得到这个钱就全部就拿来偿债去了。
2: 那我们在微信当中来请教的这个朋友，你一定要记得做这一件事情啊，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去提及，并且发出自己的这个愿望哈，要保持联络。我们看到了这位西的朋友，他说我们公司目前正在准备破产清算，我是公司的普通职工。他说我想拿回公司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这个流程里面需要请律师吗？我们分两步走好不好？就第一步就是你作为普通职工要拿回正在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资怎么做？然后值不值得请律师是两个问题啊，我们请教廖律。
1: 他如果说他分情况，就是说破产清算，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啊，我们讲的可能比较拗口一点，就是法律上的这个，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的话，那个这个时候就去申报债权了，就不是诉讼的问题了，因为
2: 申
1: 你去
2: 报
1: 诉
2: 债
1: 讼，你
2: 权。
1: 去诉申走法院走诉讼，法院也不会受理你这个案子，是等于是你要联系这个破产清算的这个破产管理人，然后跟他讲他欠了这个工资是多少多少，
2: 还
1: 去
2: 有我的
1: 申
2: 赔
1: 报
2: 偿
1: 这个
2: 金。
1: 债权。但从破产法这种来讲的话，你的工资，员工的这个工资，他一定是优先要先给出去的，要优先付掉的。要清偿的，
2: 那像他这种情况，是我们的公司
1: 他要
2: 正
1: 做
2: 在
1: 好这个登记，
2: 做登记，也就是说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到这个负责方，
1: 对，
2: 去把我的这个需求，他欠我的这个钱先登记上，
1: 登记上，
2: 这个流程你要去做一做啊，
1: 要登记上。
2: 那是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看到很多粉丝加入了我们的粉丝群啊，欢迎探探路，还有圆圆、木木，还有手工面，还有这位叫木兰的朋友，还有这个七公子等等朋友，欢迎你们，欢迎阿正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湖南交通。

0: 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新说法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2: 欢迎廖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建立的朋友啊，来接听到的是谭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我妈妈被一个小车撞脱了四根肋骨。
2: 哦，
4: 当时呢就。没有，因为是在乡下不就没有住院，
2: 嗯嗯，
4: 就直接到了社港这个骨伤科医院去服的伤药，
2: 嗯，保守治疗。
4: 当时交警也来了，就是对方的全责，
2: 嗯，
4: 后来我们跟那个保险公司也联系了，
3: 嗯，
4: 保险公司说我们先把这个病去伤去看好，然后再跟我们让我们把这些。
2: 费用
4: 票据什么的，
2: 嗯，
4: 都发给他，
2: 嗯，现在呢，
4: 当时的有一个是保险公司，有一个人跟我们联系了，联系了之后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
2: 嗯嗯，
4: 就一直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按照他的要求都填上去了，
3: 嗯，
4: 后来就一直应该是到了今年的三月份，我们是到社港去治疗了5次吧，
3: 嗯。
4: 然后后来就他们那个企业微信的那个人呢，我联系了好多次，
3: 嗯，
4: 都没有联系得上。后来我就直接打我们保险公司的电话，保险公司呢又派了另外一个人跟我们联系了，联系了呢，他就又叫我们把那些资料传上去了。
2: 好，谭先生，现在就是主要是您都联系了保险公司，提交了票据，他们认可了吗？赔偿了吗？
4: 认可了，就是说，他们认可了这个票据。跟我们提了一个赔偿的这个
3: 方案，
4: 金额，
2: 嗯嗯，
4: 就是除了这个，
2: 是给了一部分还是全都一分钱都没有给？
4: 他都承认了，就是那个医疗费用。
2: 嗯，他给钱给你了吗？
4: 还没有了，他就是跟我们给了
3: 给
4: 了一个赔偿的金额
2: 啊，一分没给对吧？
4: 没给，现在还没，我们没跟他达成一致。
2: 哦，我也问一下谭先生，你母亲这个伤现在痊愈了吗？
4: 现在痊愈了。
2: 嗯，后续有没有类似于做一些鉴定之类的？
4: 没有。
2: 嗯，来，我们请教廖律。
3: 好，您现在就是想关注这个事情要怎么做下去是吧？怎么进行下去？还是？
4: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断了四根肋骨，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能够拿到除了医疗费用，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补偿给我们的？
3: 好，
2: 你们现在就是没有达成共识，是你要什么，他只愿意给什么。

0: 是他为什么？但是我心里都还低。我问了一下别人，他说还有说，排付费啊，就是损失费啊，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
1: 好，没关系。
2: 其实我就想问一下，谭先生，
0: 跟他去理论。
2: 您除了这个医药费，你还提出了需要哪些费用呢？你跟他们保险公司提了？
0: 没提，
2: 没提。
0: 嗯，主动给我们赔偿的。
2: 哦，你只要了医药费。
0: 我没有，也就是说，我没有提任何要求，我只是把我的这个伤情的这个报告单和
2: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你只给了他这个票据，你就是只要他赔这个医药费嘛。好，我们来请教廖律。
1: 好，唐先生别着急啊，我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了。其实您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从法律上应该是怎么去跟对方去谈，
2: 哎，
1: 你的赔偿的这个总金额是怎么来的，赔偿的项目有哪一些，其实你没搞清楚这个问题。这个不为难你啊，这个是纯法律问题。
2: 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谭先生一直是被动的，就是你说给什么就给什么，但我不知道我应该要什么，那他应该可以要什么呢？
1: 他可以要这个，他分成构成伤残、不构成伤残，他的这个赔偿项目是不一样的。那就，人遭受了这个损害，那就是损害的后果有轻有重。轻一点的话就不构成伤残等级，重一点的话那就构成这个伤残等级。这个伤残赔偿金它就是建立在伤残等级的基础之上的。那伤残等级在我们国家是从一级到十级，最重的就是死亡跟植物人，也就是一级，最低的就是十级。按在您刚才讲的断了四根肋骨的话，还要继续再看，它是大概率可能是不构成这个十级伤残的，因为通常要断六根肋骨以上可能才构成这个十级的一个伤残。那如果说不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那你这个伤残赔偿金你是没有的。那我们国家现在就是说你构成伤残才会有精神抚慰金，所以你不构成伤残你精神抚慰金也没有的。那你现在有什么呢？你现在有医疗费，有护理费，有误工费，有营养费，有后续的治疗费，
2: 这些费用，
1: 这些费用。然后刚才讲的这个伤残等级是怎么来的，它不是我们拍着脑袋来决定的，它必须要像主任讲的，就是要做鉴定啊，要做鉴定。那伤残赔偿金就是建立在这个鉴定的基础之上。那还有什么是建立在这个鉴定的基础上？一个是护理的天数、误工的天数、营养的天数，还有这个后续治疗的这个费用，也是建立在鉴定的这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鉴定，你现在就去跟保险公司去谈，那就是很没有依据的，很没有依据。所以你卡在这里了，你卡在这里了，你没有鉴定结果。
2: 我们也帮谭先生请教廖律，鉴定的这个时机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最合适呢？
1: 鉴定的时机应该是他妈妈就是伤情稳定的这个3到6个月，这只能通常来这么讲啊，因为具体还是要以这个鉴定的这个法医的专业意见为准，因为人受伤的部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能鉴定与否，他的稳定我们说3到6个月嘛，甚至有一年以后的，所以这个以法医的这个意见为准。
2: 谭先生是不是豁然开朗了？
0: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呢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像这种情况下面，我在不鉴定的情况下面我能够主张哪些，就是我不去鉴定，那个搞起来太复杂了，这个老人家他也折腾不起一样的，所以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了，
2: 心疼老人。那不鉴定的话就是放弃鉴定的结果，
1: 那就是跟保险公司协商了。那你现在有几样你是确定不了的，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对护理天数跟误工天数跟营养天数你有异议的话是通过鉴定解决，那现在好办了，你不想搞得这么复杂，那就是协商确定这个天数啊，你能接受就 OK。 那你现在有什么费用？你就是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那就这挨个
0: 交通费算不算呢？
1: 算，这个交通费也算。
0: 算是吧，
1: 算。
2: 但你就是如果是日常的情况之下，像廖律有丰富的这个经验，如果你不做鉴定的话，你这个说服对方的筹码，你可以理解为会更轻一点。那你就如果你少要一点，他当然更高兴了。
1: 自己考虑清楚。
2: 对，这个过程是您可以考虑清楚的。然后刚刚我们廖律给您这段条理非常清晰的这个文字啊，晚一些我们也发群里面给你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2: 您在群里哈，
0: 在我在。
2: 好的，谢谢谭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廖律请教。阿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说，交通事故不能用协商的方式，他认为起诉对自己更有利。

0: 这是阿强的个人观点，也给我们谈心人做一个参考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你生活当中你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你处理的很有经验，想要来帮帮忙，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廖律最近也是很繁忙，我知道您类似的这个案件您也做的比较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时机很重要，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的建议其实就根据刚才阿强讲的，就是说啊，发生交通事故就是一定要到法院去解决，其实是分情况的。
0: 嗯，
1: 你对一些损害比较小的，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谭先生这个，其实可以考虑调解的。
0: 嗯
1: 啊，但如果说是构成伤残等级的，你必须通过鉴定来明确伤残等级的，那这个时候是做鉴定，那肯定是对我们来讲是更有利一些的，所以是分情况。
0: 但是也有人哈，这个王先生说能够协商到双方满意就没有必要走诉讼，这也是一大实话。
1: 是他很依赖专业。
0: 哎，这个时候我就帮谭先生再追问一下廖律，因为这个鉴定我们身旁很多人包括我们都不太了解，这个流程会辛苦吗？如果是老人会不会吃苦呢？
1: 流程不辛苦，他卡在哪里啊？作为一个经常做实务的律师，我跟你讲卡在哪里，卡在其实发生人身损害，比如说交通事故，它两种方式解决，一种是调解，一种是到法院解决。两个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就两个字，公平。我们能想到的在法院肯定是最公平的，对吧？你调解法院很公平，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请律师花钱，到法院也花钱，时间也很长，这是它缺点。那好，那你调解的话优点在哪里？优点在省钱，不用请律师，时间还很快。缺点在哪里？就是公平这个字，
0: 你摸不到这个，
1: 它的相对公平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在这里。
0: 像这种老人家，他断了四根肋骨，休养了这么久之后去做鉴定，就是这个伤残鉴定的这个过程，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啊？会不会辛苦呢？
1: 鉴定很快，鉴定30个工作日，三十天基本上就出来了。
0: 我说的不是鉴定的结果，是鉴定这个过程。老人家可能去一个固定的鉴定场所，应该是个半天就够了吧？
1: 对，也不麻烦的，
0: 也不麻烦，也没有那么辛苦。
1: 鉴定啊，它是这样，现在在实务当中，鉴定的这个结果，它的卡在哪里了？刚才没有讲，它卡在哪？就比如说，有些鉴定机构可能跟不知道能不能讲，跟保险公司可能就是熟一些或者怎么样一些，那可能会影响这种不确定的这种公平的这种因素。它是在这里。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你就直接走诉讼的情况会更方便一点，
1: 对，
0: 也更放心一些。
1: 对，
0: 好，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谢女士，你好。
2: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在游戏里看到有人高价卖那个高等级的账号，然后我也和卖家谈好1500块私下交易，他向我保证不会再找回，然后我微信就给他转了钱嘛。他就给了我账号密码。当时我开始改那个账号的那个绑定的时候，那手机号，但是我找了一下那个验证码，他就开始敷衍我，也直接失联。后面我的账号密码也被他拉黑了。后面微信游戏私信也被拉黑。后面我找到客服的时候，那个对方说不支持交易，就是不支持私下交易，也不提供那个卖家的信息。后面我想到的是想报警，但是就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和游戏 ID， 没有卖家真实的信息。后面我也问了朋友，朋友说想立案的话也很难，但是这1500块钱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就是
0: 心里不爽，是不是？
2: 零花钱，
0: 对，
2: 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可以维权吗？或者是找回钱？
0: 我跟你讲，谢女士，其实你这个数额啊，在游戏界来讲真的是可高可低。我身旁也有朋友，他们买那个游戏装备，这个数字后面还加个零呢，甚至还要加几倍呢。就是现在这个装备啊，或者账号啊，我知道廖律也做了很多类似的案子，您用这个丰富的经验告诉我们，接下来谢女士应该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还是就是说，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听信网上关于这种付费追回账号或者私人寻人这种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是说就是卖账号这种还是不鼓励这种行为啊。
0: 有风险。
1: 对啊，就是远离一切私下的这种游戏障碍或者虚拟物品的这种交易，就是不要脱离这种正规的平台去进行这种私下的这种转账。
0: 懂了，平台就是用来保护我们权益的，这是第一点。
1: 是的。你像他这种情况，从法理上来讲，那是一点没有障碍的，是没有维权的障碍的，就是说你就是要给我退回这1500块所以是合理的一个
0: 诉求，
1: 合理的一个诉求，因为他已经是明显的一个违约跟侵权的一个行为了，侵占了你的财物， 啊，你如果说有固定的完整的这种证据链，你是可以依据合法的这个途径是把你全部的损失去追回来的，这个没有障碍的。
0: 那关键就是三个字，怎么做？
1: 对，
0: 请教您。
1: 把这个全部的这个证据固定一下，包括聊天记录、微信沟通的记录，还有转账的这种截图、这些记录、交易的这些凭证、对方的游戏 ID 还有账户的信息等等等等等等，就是看还是想优先去这个派出所去报案登记，然后通过公安的这个警察同志的这个手段，然后把相关的这个证据给固定好，因为他隐匿不了嘛，现在谁还网上也没有法外之地啊。
0: 对，
1: 网上也没有法外之地的呀。
0: 嗯，
1: 对啊，
0: 谢女士，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钱数的多少啊，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他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说我损失了这些钱我心痛，这是一方面哈，完全不心痛是不可能的。
1: 对，
0: 还有一方面就是你用这样的事情伤害了我的心气儿，我为了我的这个心气儿，我怎么着我也要扳回一城，这种也是很合理的一个诉求。嗯，
1: 是的，是的。嗯，
0: 然后刚刚廖律给您讲的这个流程呢，还有一个更详细的这个文字，我们晚一些发群里面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哦，谢谢。
0: 嗯嗯，好的，感谢谢女士的信任哈。如果你也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记得是我们的微信啊，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来跟我一起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公益答疑啊。我们接听到的是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廖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那个我私下买了这个同村的这个宅基地这个推荐房，然后之后就是这个拆迁了嘛，然后对方反悔，这个说这个我们私下里这个购房买卖不算，然后这个拆迁之后这个拆迁款我想咨询一下，是给到我这边呢，还是说
0: 给到他那边？
6: 对，
0: 我发现了一个重点，您说的是你买的是同村的这个宅基地对不对？
6: 对。
0: 嗯，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
1: 他如果说是，首先啊，宅基地它是有身份限制的，如果说是非同村的村民的话，他私下买卖这个宅基地的话原则上是无效的，但如果说是同村的话，那他可能是有效的。 啊，所以的话还是具体要结合你自己遇到的这个实际问题进行合理的一个分割。他现在的话。

0: 那就是说，司法对于这种案件的这种处理，它是根据一个过错的一个程度。你比如说，现在规定的就是说，城里人你不能到村上乡下去买这个房子，那我还是去买卖了，那会怎么办？这个现在在法律上，那这个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然后再按照你买方跟卖方你们各自的这个过错程度去这个划分你们应该得的这个拆
1: 部
0: 迁款，
1: 分，
0: 对，部分。如果说你买了，然后又在上面做了装修，然后又有一些附着物，或者是有一些搬迁的这种安置的这种补助费，这理论上是应该是给到你本人的，啊。
1: 我想问一下廖先生啊，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多少年了呀？
2: 我买了这个房子大概有10年这样。
1: 10年，那你肯定是在上面装装修修，肯定也装修了，对吧？
2: 对对对，
1: 那其实
2: 翻
1: 就是
2: 新
1: 像，
2: 了。
1: 那就是刚刚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样，你肯定是在上面做了一些翻新，你花了不少钱，你也居住了，这样的话，其实就跟刚刚廖律讲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接近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手上前几年就是有一个，也是发生在咱们长沙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咱们市区里的，到这个岳麓区的这边雷锋镇这边，好像去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最后就产生，因为这个拆迁的这个问题，就产生了这个纠纷。最后就是按照法官就是结合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判这个赔偿的这个项目，这个拆迁款。
1: 他已经买了这个，并且是私下买了。我想知道，如果是拆迁款发下来，廖先生，你那个拆迁款发下来会发到谁的账户上呢？他的账户还是你的账户呀？廖先生，好。
2: 对，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发到他的账户。
1: 哦，是这个原
0: 这
1: 因。
0: 个很符合这个逻辑，他发到户主的这
1: 那我们请教一下廖律，这种情况之下，那廖先生还能做些什么呢？来挽回自己的损失呢？
0: 个。如果说考虑到要诉讼到法院的话，要做一个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吧，先把这个财产线索金额先给保全住，然后等你再胜诉了之后，至少保证这个款是在这个保全的这个账号上的，然后直接根据判决去划扣这个钱就 OK 了，你不然你越到后面的话，可能你再追回这个钱，那可能就很难。
1: 就先把这个现金流摁住，对吧？怎么这个蛋糕先别跑了？怎么分？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0: 是的，是的。
1: 廖先生，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有一段文字的版本更详细一些，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2: 谢谢啊。
1: 我觉得这个交接的这个过程很理解，就是遇到这个情况之后，还好有一个电话96218转零号键，
0: 是，
1: 可以来问问廖律。您办过这样的案子，这个案子类型的这个关键步骤和关键证据或者思路是哪些呢？您再传递一下经验好不好？
0: 其实如果是同村的，其实还好。如果说是城里人呐，到乡下去买这个房子，那其实这个就是会被判定为无效的。无效它所带来的这个法律效力就是，那你之前的这个购房款，那这个作为卖方要把钱要先还给你。
1: 也就是被人退钱了，
0: 对，就变成退钱。
1: 你们那个合同就根本无效了。
0: 对，然后再考虑一个就是双方的一个各自过错的一个程度。那你明知我法律已经明确禁止你不能买卖了，那你还要买，你还要卖。那双方其实都有一个过错的，然后的话就是房屋建筑的这个价值的这种补偿，就是本身这个建筑啊，我们不讲这个地，因为宅基地它这一块的专门的一个才征收的这个款，应该是会给到户主的，
1: 很清晰。
0: 对。但是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的建筑价值的本身，还有一些附着物的话，搬迁安置费的话，这可能是要给到实实在在住在这里的这个人的啊。
1: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小饼干他想请教的这个问题有点长啊。他说我现在是跟我姐姐的朋友一起合伙，我们开了一个小工作室，挂靠在一个机构，然后呢每个月的收益是平台打给机构，机构再打给我们工作室。现在问题是呢，几个合伙人说让我来当这个法人，去跟机构签合同，但是我是完全不参与经营的，我只是投了钱。目前呢，投入的钱也不是很多，我对当法人这个事情呢不了解，完全不懂。他说这个法人如果我当了会有风险吗？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请教一下专业的廖律啊，廖律很有经验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了，就这个法定代表人呢，你不能随便乱当啊。这个法定代表人，因为你比如说现在这公司如果说还不起钱，那可能这个作为法定代表人，他首先他就会被限制高消费、制裁，所以将来如果这个公司有什么债务的时候，他首当其冲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就很危险。
1: 也就是说，你担了这个名，这个名下面还有一些风险责任也是要担的。
0: 对，
1: 你只是看你获得的跟这个是不是匹配。
0: 对，
1: 嗯嗯
0: 以及你对这个公司你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情况你是要很清楚的。
1: 嗯，
0: 不能做违法的这个事情。如果说做了一些违法构成刑法上这些责任的，要承担

0: 犯罪的，那是他也是要惩罚的，就是这个法庭代表人，他作为直接经营的这个人。
1: 这是我们料理给您的建议哈，您可以再参考一下。小饼干，我们再看到一下文文，他说我父亲在工地上发生了工伤，没有签合同，没有买保险，之前是认定工伤，说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要先仲裁。走了仲裁之后呢，公司不服，又上诉一审、二审。他说现在拖到现在已经超过1年了。已经判下来认定劳动关系，但是时间过了，人社局呢不予认定工伤了，这个怎么办呢？呀，卡在一起了。这个问题有点难，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律。
0: 他其实还是要通过诉讼的形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前期走的那个，在我看来其实是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然后现在是他经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他拿到了这个。就说存在劳动关系，那存在劳动关系，那接下来第二步他要走的就是要到这个劳动部门去申请认定是工伤，因为劳动部门他认定是否是工伤，他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前期他走的就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现在就是说，好，你拿到了，
1: 绕晕了，
0: 拿到了之后，现在你劳动部门就认定你不是工伤，那你对这个结果不服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是在长沙的话，就去长沙铁路运输法院，这种案子我们搞了很多啊、然后再跟这个我是举个例子啊，跟这个长沙的这个社保部门去打官司，打行政诉讼，就认为我这个明明就是一个认定是工伤的，你为什么你做出不是工伤这样的一个认定？
1: 就是这个流程里面，我能够吸收到的最准确的信息就是能办成，有方法。对吧？
0: 对，
1: 我现在是收到的这个讯息。那基本上呢，如果文文你想参考的话，也可以听到我们刚刚廖律给您的这个指导，通过这个建议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直接反听节目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节目是可以回听的，您可以再听一听来考虑一下，也可以在群里面来继续向我们求助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有经验有成功的案例就是一种参考啊，希望可以给你提个醒，多一条隐形的选项，可能你之前不知道有这个选项嘛。
0: 是的，
1: 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感谢经验丰富的廖律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公益支持。如果你想获得今天廖律给的金玉良言文字版本，我们晚一些会发到粉丝群里面，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好不好，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12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专辑《我爱我的庆功版》当中，凭借这首火遍全网的《遗失的心跳》，再次定义了失恋舞曲的风格。不同于传统的哀伤的慢情歌，他将舞曲的节拍与撕裂的深情相互碰撞。在微电影当中，他全情投入，诠释了各类女性的情感隐秘角落。出戏之后呢，一直处于高浓度的感受当中，所以仅用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词部分的创作。这首12年前的作品在短视频平台再次翻红，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亿，成为了年轻人午夜心碎的专属 BGM。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
3: 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自长沙市气象局的消息，明天长沙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宁乡的东北部、望城、湘江新区北部、开福区、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将会有暴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3: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4: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5: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知
13: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4: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3: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目前石门县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今天从石门县的湖平山镇赶到了南北镇，那里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到正在

0: 村出来的村民。今天河村呢，是我们石门这次洪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个村庄之一啊。那么这8名这个村民呢，是就是由我甚至在我身边的这位我们抢险人员，我们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秦世同秦先生把他们接出来，然后救出来，然后再送到这里的。现在想问一下，你们当时是怎样把这8名村民把他救出来送这里的？
1: 怎样救出来啊？就是通过步行的，再一个就是直升飞机。那个直升飞机因为其他的乡镇比较严重，没有那个人员到位，他们进其他乡镇呢，我们这里就一直拖到那个指挥部安排呢，他拖到那个5点多钟才到这来，到这来就丢下了矿泉水和快餐面，他们就走了，没有把我们那八名给
0: 您是怎么找到这八位村民，把他们带出来的？就是，
1: 这八名就是我们第前一天和那个省自然应急管理厅派的工作人员，我们是第一批去开辟通道找人的，是这样子的。
0: 就找到了他们，对吧？
1: 对
0: 然后
1: 对对。
0: 您就把他们往外带，然后我们的消防机动人员再接你们，对吧？
1: 是的，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这些群众是住在路上的，路上搭的用那个塑料搭的棚，在路上晚上在路上过的夜，他们每天都是在山上面去居住的，通过做工作，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出来，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也是天色暗了，通过的道路相当险，就几百1000多米的山要上山呢，再要下去，下去了再要上来，这样子很麻烦。因为有91岁的老人，就是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通过求助消防的石消防的，要他们来帮我们接一接。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过来帮我们把这些人员一起带出来了，平安。
0: 也会非常感谢你们都辛苦了。那么后头刚刚我在这个红鱼这个民宿的安置点之外呢，我也去了我们镇上的一个叫香河园的安置点。那么那里呢是还住着30名这个军家河村出来的村民。有一个细节，我就觉得我非常感动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是给这种安置点的工作人员，中午在送饭的时候呢，他们是居住在3楼，然后由于这个镇里面的宾馆呢，它条件有限，他们就是工作人员就是。把这个饭啊，就提上去，提到了每一个村民的房间。那些因为他们说什么考虑呢？就是说，这些村民年事比较大了，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他们提上去。但是村民就觉得他们已经很辛苦了，他们可以下去拿。然后有一个李先生呢，就是说，他跟我说的时候，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是说，觉得互相可以互相体谅，他们可以下去拿，因为他们坐在那里房间里面就是休息嘛。然后这边的工作人员说的时候也眼睛红了，就是说。就是村民们，就这个家园都被毁了，也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就是尽量互相体谅。所以说，在这个大灾大难面前，人们之间的互相体谅、互相关爱，所以还是让我非常动容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随这个我们的秦世东，这我们的搜救队员，往这个我们的晋江河村，往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再进发。我们在里面的后续情况，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后续的报道。好的，浩东。
2: 好的，辛苦张宁，也希望你在那边能够注意安全。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湘南4个市州、25个县市区、92个乡镇出现了暴雨。郴州的宜章、永州的江华3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江华县的马市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22.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贵阳县的杨市镇，达到了45.2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大雨，其中永州的江华、蓝山、郴州的市区、灵武、汝城、宜章、资兴有暴雨。明天湘北、湘中阴天见多云，中到大雨，其中怀化的辰溪、园林、湘西州的泸溪、常德的市区和桃源、岳阳的汨罗、平江、湘阴、长沙市区、浏阳、长沙县将会有暴雨。23号，湘西北阴天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宝靖、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石门以及常德市区有暴雨，单点大暴雨。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0: 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的这个盘面呢，其实也还是有点超出我们的意料啊，因为呢外围其实今天隔夜的美股也好，包括今天的日韩股市也好，都走得非常好的，但是呢 A 股出现了很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截至上午收盘的时候呢，科创50指数，也就是前期最为强势的我们的科创50指数，本来都是涨幅超过了3个点，但是最终到上午收盘的时候竟然还来到了水下啊，就是翻绿了。当然现在下午开盘也有10分钟时间了，它目前呢仍然在这个水上和水下之间反复的去进行一个横跳，但是可以感受到啊，就是它继续上攻的这个动能其实不是特别的足，而且因为这个科创50在跳水，顺带着把好像把创业板也给它带下来了啊，而且呢这个今天的量能是放出来的，如果按照上午的这种成交去走的话啊，半天其实上午就已经突破了2万亿嘛，然后呢同期也比昨天要放量了1000多个亿，那么今天全天呢应该如果按照这个去演绎的话，那么今天全天的量能是能够回到3万亿的。但是量能回到3万亿之后，指数却在调整，而且市场的赚钱效应呢也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么好啊，这个其实还是值得大家，我觉得就是值得大家去观察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外围那边呢大家应该都也看到了，就是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吧，4点钟左右的时候，英伟达的最新的财报是公布了，应该说是大幅超出预期的啊。但是呢英伟达的股价在盘后一度由上涨转为了下跌，虽然说最终跌幅收窄啊，但是呢它是下跌的，那么就说明市场其实现在对于英伟达的要求很严苛，就是你光只是超预期还不行，你必须大幅度的超预期才可以。那么映射到我们的 A 股当中啊，像我们的光模块这一块，你比如说像中继续创、兴盛，它其实都是吃英伟达订单的，按理说英伟达业绩这么好对吧，为什么我们今天的 A 股的光这个方向反而表现的并不是特别好，这个就很值得大家去思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今天京东方是涨停了，京东方为什么能够涨停，因为它跟美国的这个康宁公司爆出来有一个合作，他们合作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他们之间的合作就能够解释，或者说是一个暗藏的一个逻辑，能够解释今天为什么这个 A 股的光的方向包括创业板指相对来说走得弱，包括我们的芯片也有一点冲高回落啊，它可能也许能够解释，因为这两家公司京东方跟康宁合作，它主要合作的是玻璃基板封装这项技术呢，就可能会重构光互联产业，也就是说之前啊是从光芯片经过光模块再到光纤的这样的一个传输路径，但是如果他们俩把这个玻璃基板封装搞成的话，那么就会直接跳过光模块这一块，就变成光芯片通过玻璃基板再到光纤，那么对于今天的像这个光模块也好，光芯片也好，包括光通信也好，这几个方向的影响是肉眼可见的，那么也就说明资金通过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啊，包括通过这个京东方跟康宁的合作，好像对于未来的相关公司的这种技术路径的担忧是体现了，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是能够体现的啊，这个可能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 A 股的光模块并没有很明显的反映出英伟达的业绩大超预期。而且另外值得关注的点啊，英伟达在他的这个财报当中非常明确的表示，自研的硅光模块在2027年会量产，那么这也就说啊，这基本上就是一张名牌，就说如果他自研的光模块能够在2027年量产的话，也就意味着会减少对于中继续创、对于新易盛这些我们的 A 股的光模块龙头的这种外包的需求。那既然你中继续创也好、新易盛也好，你吃的是英伟达的订单，他如果现在想着搞他自己的自研，然后真的能够搞成器的话，对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资金它其实确实是有担忧，所以今天光这个方向并没有走得很好，这个隐藏的逻辑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那么芯片这一块它为什么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呢，我想可能一方面确实用比较朴素的话来解释，就是前期确实涨得很猛，涨多了有一定调整的需求，而且呢很多这个

0: 这个资金进去啊，他可能游资，他确实他想要去进行一个获利了结，游资嘛，钱这种融资进来的钱加杠杆的钱来得快去得快啊，所以他在今天啊相对的一个这个历史的高点选择了获利了结，然后就把这个走势给他砸下来了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玻璃基板封装也跟我们芯片的产业链的技术路径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后续我们需要盯住两个信号啊，盯住两个信号，一个呢就是玻璃基板技术的进度，如果康宁真的能够官宣去量产这个玻璃基板，就说明它的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那么对于我们的光模块相关的一些龙头方向啊，确实就是一个中期层面的来讲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空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技术路径出现了变革了啊。然后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他说了量产这些，我们还要看一个良率，就是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合格率到底高不高，如果他的合格率是低于 40% 的，那么可能对于我们光模块这一块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机会，这个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芯片这一块，我们要盯的是国产的 HBM 的一个突破。 HBM 芯片呢，它相当于存储这一块是很牛的很高端的一个芯片，那么我们现在长江存储也好，长芯也好啊，它现在的 HBM 2E 的样品啊，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内测，如果他们的产品通过英伟达的认证的话，得到了大厂龙头厂商的认证的话，那么大概率会引爆存储芯片的第二波行情，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四月热点问题月报，针对偿还商业住房贷款能否办理委托按月提取，长沙中心明确，缴存人家庭符合偿还自住房贷款本息提取条件，正常偿还商贷本息一个月以上的，可以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现在政策已全面支持商业贷款按月提取。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了六一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陷阱消费，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的涉案金额最高是达到30万元。福建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通报，5月15号，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龙海区福宫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福宫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查核，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且立案调查，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鲁。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3:20，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老规矩，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这是微信后台，看一下。HA， 我看不太清楚你的名字。他给我发了好多消息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然后问我，哎，这车你见过吗？这是一台自己改的一个加长版的路虎揽胜，改了内饰，第二排改成类似于这种商务车的格局了。是这样，其实这叫做改了一个高顶，他改了一个高顶，然后可能要拓展内部的空间嘛，然后呢又压低了这个车身的侧裙和包围。看上去呢是有一点点那么奇怪的，就跨界了啊，又像一台加长版的 SUV， 又像一台 Wagon 瓦罐，挺有意思的。改装这东西呢，我不推荐大家，也不提倡大家去做一些魔改啊，因为很多的时候你改动的车辆的车身尺寸呢，还有就是动力参数，这都是没有办法去过年检的。他还提醒我得安排福利呀、啊，行，收到收到啊。好，感谢你，感谢你的提醒。96218-0号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买新车的问题，同时看上了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又或者顺便买车之前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0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那个有一台奥迪 A6，
2: 嗯，
3: 黑色的，1.8T 的，
2: 是什么问题？
3: 我看现在还能，我这个
2: 想做一个评估。您这是哪一年的车呀？
3: 2017年2月份上的牌。
2: 2017年的车啊，这是2017款吗？
3: 啊，对。2017款，
2: 您的车尾是不是尾标是30FSI？
3: 那我真的还没注意这个。
2: 啊，行吧，当时多少钱买的？您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
3: 当时是裸车价是358,000。
2: 裸车358,000呀？
3: 对。
2: 那这个是2017款吗？您确定？优惠挺大的呀。
3: 是的。
2: 嗯，行。
3: 落地了将近41万呢。
2: 啊，大概了解啊。公里数开了多少？
3: 19万5千6，
2: 这公里数呢稍微的有一点多，你想想这不足10年的时间啊，有一点多。是黑色的外观吧？
3: 黑色的。
2: 行，目前阶段这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告诉您啊，收车价方面稍微的有一点点低，因为毕竟公里数也摆在这里，然后呢您又是将近10年的一个老车了，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七万整
3: 是吧？
2: 对，7万整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了，具体看车况啊。因为我给大家评估的这些车辆的价格呢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就我因为没看到您的车嘛，忽略不计那些剐蹭啊事故之类的。
3: 那这个都没有，这个车况非常好，这个已经很不错了，还能抵7万。
2: 嗯，已经很满意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行，
3: 好，谢谢老师啊。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好，谢谢。
2: 挺好，自己对自己的爱车呢有一个先知。

0: 知，然后呢也了解市场，不会觉得啊，我当时我天哪，我落地都四十多万了，这起码现在也给个十万二十万呢，那不现实不可能了。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些车企啊，真的就说干就干。前几天呢，我不是说了，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消息吗？这部品牌可能又将国产了。而就在昨天呢，东风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签署了一项非约束性的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根据协议，双方有意在欧洲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呢将会在业务运营的初期，从市场覆盖范围来讲，将负责东风汽车的新能源车型在欧洲市场、约定市场的销售、分销、制造、采购以及工程研发。同时呢，双方也正在探讨由该合资企业负责东风汽车旗下的蓝图品牌在欧洲约定市场的销售和分销业务，这是要出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此前因为本身就达成了这个协议，这部国产的消息再次被提上日程。好，问候线上等待的向女士。向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买车的话，就是在 Model Y 外加吧，然后和那个 M7 之间，然后选择有点纠结。
0: 首先您关注的是 Model Y L 加加加，就是那个七座版的是吗？
1: 对，就是最新款的那一种的，现在的。
0: 您不是关注七座版的，不是关注 YL 对吧？
1: 好像是有个，不是七座应该。
0: 行，六座这应该六座啊。是这样，您还为什么会关注这款车？您告诉我一下您的使用的场景。
1: 因为我想买个纯电的。
0: 啊。然后呢，在这款车和哪款车之间纠结？
1: 那个赛利斯的那个 M7。
0: 啊，问界 M7。
1: 对。
0: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啊。问界 M7 呢，主打的是大空间，尺寸要大很多，完了以后呢，在智能座舱和配置方面丰富很多呀。但是它主打的是增程，它主打的并不是纯电。
1: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现在就是我自己有一台，就是宝马五系的那个轿车，所以我想放台电车，我就想怎么选。
0: 行，价位方面呢，现在问界 M7 它确实跟 Model Y 有重合，甚至最低配的车型售价是要低于入门级的 Model Y 的。但是我刚说了两个不同车型的物种啊，一个是Model Y 你开了可能更经久耐用，在使用驾驶层面会更有优势，而问界 M7 成员的体验方面，你自己的娱乐的丰富性方面，它给你体验会更好一些。我就不知道您注重哪方面了。
1: 就是日常通勤啊，然后家里接送小孩子。
0: 家里接送小孩，小孩坐的比较多是吧？
1: 对。
0: 冒昧问一下，小孩多大了？
1: 12岁，小的，大的已经马上高考了。
0: 行，明白。其实可能他们对于车辆本身的空间，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啊。当然，你要体验感好一点的话，那就直接买个问界 M7。但是你要经久耐用、好用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买 Model Y。
1: 哦，好的。
0: 就看您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个甄别和选择了，必须要有取舍。
1: 好的，我到时候去试驾一下那个 X 呢。
0: 行，试驾这方面呢，您就其实不用担心它本身的品质问题啊，主要是体验，就是您看能不能接受 Model Y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那种内饰风格，啥也没有。
1: 好的。
0: 好，行，先跟您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的，谢谢。好，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Model Y 跟问界 M7 还是强调我那观点，人家这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虽然说问界 M7 它也有纯电版，但卖的多的，咱们就说销量啊，依然是增程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半点宣传，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聊车。

0: 稍后见。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京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为爱延续，5月21号22号登录京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依然可以享受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99元特惠专区也依然在延续当中，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京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这一时段要为您推荐到的是跟护肤有关的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装、绿宝瓶精华50毫升装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的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京芒果商城这款三件套只需要699元，结合520活动立享9折，到手价仅需629元，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此外呢，除了刚刚给您推荐到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之外，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清爽，就是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仅需299元。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可以说同样兼具性价比，京芒果商城为爱延续150毫升装两支仅需299元，还能够享受299立减95折的活动，到手价仅需269元，所以赶紧囤货吧。怎么样来购买呢？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关注之后，打开对话框发送三个字京芒果，发送之后呢将会有链接自动的回复给您，点开链接就是京芒果商城微信小程序的主页，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这是微信小程序的主页，直接可以进入的。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线上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那个有个车帮我评估一下。
1: 可以，什么车？
2: 那个雷克萨斯 ES300H。
1: ES 是哪一年的？
2: 21年的。
1: 21年，当时我好奇的问一下加价。

0: 加了多少？
1: 那个是没加价呀、
0: 啊。已经没有加价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行，好，那还可以。当时买的是300H，具体哪个版本您还记得吗？
1: 卓越版。
0: 卓越是吧？300H的卓越。
1: 啊，对对对。
0: 啊，是哪一年上的牌？
1: 2021年12月份。
0: 嗯，行。哎呦，这个时间节点，嗯，可以，行，没问题啊。好，公里数告诉我。
1: 公里数17万3。
0: 17万3呐？
1: 对对对。
0: 这跑的有点多呀。
1: 跑的确实有点多。
0: 什么颜色的？
1: 这个是那保时蓝吧？
0: 蓝色。
1: 啊，对对对。
0: 嗯，行。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其实保值率方面还算是不错，但是由于您的公里数呢稍微的有一点点大啊，所以
1: 确实有点大。
0: 嗯，所以会受一些影响。目前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呢，因为现在终端优惠幅度也大，特别是200的车型啊，已经来到了，就是优惠之后来到了20多万了，20万区间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价，哎呦，公里数比较多，13万5。
1: 13万5左右是吧？
0: 对。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哦，没有了，没有。好好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1: 感谢感谢啊。
0: 大家听听。油车其实现在也不存在什么保值率的概念了，因为本身终端优惠幅度就干得比较大嘛，所以这势必会受影响的。大家买车千万不要把所谓的保值率放在一个重要考虑的标准和因素当中，好用就行了，不要管这些。 ES 可是曾经的保值神车呀，因为在终端销售呢，新车卖的时候啊，还以前加价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倒贴优惠，还挺大。好，96218-0号见，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提醒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省会长沙，长沙大道，哎呦，现在两个方向啊，都是在运达中央广场这一路段啊，两个方向进城和出城方向都是比较拥堵的，提醒大家提前留意，或者直接来走桥下通行。问候线上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10万左右的新车，那个卖给我老婆开，那个卖什么款式，什么型号的最好了？
0: 您是看油车还是看电车？
1: 油车，纯油车。
0: 纯油车，不关注新能源，甚至也不关注插电式的混动，对吧？
1: 因为我的公里数跑的比较少，高速也跑的比较少，明明是5000公里到10000公里之内。
0: 哦，确实比较少啊。
1: 对，
0: 那行，啥也不用考虑了啊，就买一合资的轩逸就可以了。而且现在轩逸的售价呢，起售价
1: 不是，我现在一台现在这个台车就是轩逸的，开了2014年1月份上牌的。
0: 哦，本身就是轩逸。
1: 对，买了也十多年了。
0: 嗯，想换一个十万区间的车型呢？那您现在有没有自己关注过什么车没有？我想先问一下。
1: 我关注的那有一款就是丰田卡罗拉那个2.0的，还有一款吉利星瑞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就换一种驾驶感受吧。直接来买星瑞吧。星瑞，你看配置也高，完了以后呢，空间也大。装配工艺方面，那肯定比您刚刚说的那两款要更好一些。
1: 那两款更好一些。
0: 它用的是沃尔沃 S60 的平台啊。
1: 哦，我那款车那动力有点小了，轩逸的动力只有100。
0: 轩逸动力确实很肉啊，它本来就不适合激烈驾驶。
1: 这个吉利星瑞跑高速跑的少，还是分明考了那哪个好些了？
0: 如果你城区当中就想做节省的来买的话，当然是卡罗拉的双擎了。买卡罗拉，咱们就觉得一定要买双擎。
1: 卡罗拉买哪一种排量的？
0: 我刚说了双擎版呢。
1: 双擎版是1.8的2.0的。
0: 双擎版是1.8的。
1: 1.8T 是吧？
0: 1.8自然吸气，没有1.8T。
1: 啊，纯油的。
0: 纯油的你没必要啊！你买卡罗拉，你都是入坑了，肯定是买它的精髓啊！它的精髓就是1.8双擎啊。

0: 你要不
1: 哦，
0: 就
1: 一
0: 买
1: 套
0: 一
1: 双
0: 点，
1: 擎就是油电混合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个什么价位啊？一般都是。
0: 1.8的油电混动的双擎，其实价格也不贵，就是优惠之后啊，咱不行，先不说优惠，指导价也就12万多起。
1: 10万多起。
0: 对，有终端优惠嘛？优惠幅度您自己再跟店里面去聊。
1: 双擎的比柴油车好，那它上牌的是上那个柴油车的牌照，是上什么？
0: 当然是继续上蓝牌了。
1: 像我那个轩逸的车还会值多少钱？
0: 您是哪一年的？得告诉我具体的情况。
1: 白色的，14年1月份上牌的，14款的，
0: 14年的啊，
1: 对，
0: 现在公里数跑了多少？
1: 7万公里。
0: 我的天哪，14年12年的时间了，才跑了7万公里
1: 哈
0: 啊！
1: 哈，对。
0: 您当时是哪个版本？
1: 12.8万买的，那时候是中配的，应该是真皮座椅啊，什么天窗什么都有啊。
0: 12.8万，11.6的，舒适是吗？
1: 啊，舒适1.6的。
0: 行，我大概了解了啊。哎呀，这车目前因为主要是终端新车的优惠比较大，完了以后呢年份又比较高，白色的外观，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车收车价，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14年的车，人家收车也只能够出个1万多一点点
1: 1万多一点点，
0: 了，1万2左右了。
1: 那车咋就好了？没什么没放过，
0: 是
1: 性能
0: 的，
1: 都没放过。
0: 皮实耐用，没什么大问题，挺好。
1: 哎，这动力小了一点，爬坡有点费劲点啊。
0: 有点肉啊，但是爬坡也不至于。你好好的清洗一下积碳，也解决一下基础的问题。
1: 哦，1.8那个有卡罗拉的，还是那个车身是比那个吉利星越是小些是吧？
0: 对对对，肯定要小一些。
1: 好的，谢谢啊。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谢谢。

0: 您这个问题我很难去帮您分析啊。这是燕山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想要推荐一下适合女士开的10到15万的新能源轿车，打了一括号不要比亚迪和吉利。然后呢，之前是开的纯油车途观，驾龄有8年。因为我不知道您具体的需求，这还是希望要不您就补充一下您自己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好吧？要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给您去分析。单纯说这个价位当中有哪些新能源车，如果给您报幕的话，那一点意义也没有啊，对不对？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问候线上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雪佛兰的车子，我想问一下那个车子到底还是多少钱呢？
0: 什么车？
1: 科鲁兹。
0: 科鲁兹还是克鲁泽？先告诉我。
1: 科鲁兹。
0: 没听明白，克鲁泽还是克鲁兹？
1: 克鲁兹吧，应该我也不懂，我刚才问了我儿子，他说叫克鲁兹吧。
0: 克鲁兹是哪一年的？您先告诉我。
1: 2014年8月份上的牌。
0: 2014年，那是克鲁兹。
1: 克鲁兹，我是反正他，我打电话问他，我才知道，我忘记了。
0: 是1.6的还是1.8的？
1: 1.8升的。
0: 1.8的克鲁兹啊。那这个应该是。不是14款的，我估计是13款的车。
1: 那就不知道，我都拿了个行驶证在手里面，因为他把这个车搞到这里，本来是要拿的什么接孙女子上学用，我的这么大的开不好开，我一直停在也没动。想把卖掉算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干嘛？你
0: 觉得不好开是吧？
1: 不是，本来就是几步路到学校里面，那个箱子也进不去，你没必要我骑个电动车快些。
0: 对，我现在都是要接些小孩，我骑个电摩啊，舒服多了。
1: 是啊，那个有堵车。
0: 没错。但是这车呢，您先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肯定在保值率方面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因为雪佛兰品牌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呢比较复杂，再加上这车龄也比较长了，而且克鲁兹呢对于很多二手车商来说，他是不太愿意收的，因为小问题会比较多，这实话啊。13款的车型，即使你是1.8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

0: 场，它的收车的价格都是以千元来算的，肯定是上不了一万的。
1: 啊，这么低啊？
0: 对。
1: 哦，我刚才都把上把那个行驶开上去，他说还如果8万公里范围内卖到1万多。
0: 不可能的，1万多，这是在终端市场的售价，就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门店它的标价。但是实际咱们在交易过程当中给到您的钱，给到您手里的收车价，不可能有那么高的。
1: 这个车实对实才能够那个，其实这个车为什么它是开了7万1000公里？那个车轮子4个鞋都是新的，里面看起来都是很新。
0: 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们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没办法，就这么个行情了。
1: 哦，那样子说。
0: 对，
1: 那几千块钱就不能卖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
1: 觉得这个台机反正卖不了多少钱，都放在这里。
0: 对，
1: 他开的车率每年还开得去年检一次，出几百块钱。
0: 嗯，是的，就看您自己怎么想了，反正价格已经告诉您了，好吧？
1: 嗯，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13:46，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

0: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车的一切，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发送消息。提醒各位啊，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您一定要记得按时的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我们有专门的合作机构，专门的检测站，长沙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会有啊，而且有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专门的 VIP 通道。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另外呢，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为您提供的3款燃油车的保养套餐，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跟燕山说一声啊，您想多了。他说买电车10到15万，然后是过渡期，打了个括号要求固态电池。您可能是平时刷短视频啊，看各种宣传看的比较多。固态电池我告诉你，现在只是一个概念而已，真正要上车的话，那你至少得等到2030年还不一定。现在呢，它确实技术方面正在攻坚克难，还在去试装阶段，并没有达到量产的级别啊，真正要装车的话那还远着呢，所以别想了。当然有些车企它已经早就打出来，我们已经获取了固态电池的技术了，有研发了，没错，它是研发成功了，但是你真正解决成本的问题了吗？解决安全的问题了吗？解决装车的问题了吗？并没有。还有一些车企更是做了一些误导性的宣传，什么半固态电池，这有意义吗？好，问候线上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这个2020年6月份上牌的大众朗逸10万0000公里吧，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2020年您是哪个版本哪个排量先告诉我。
1: 那个叫做应该是19款的启航风尚版嘛，叫做
0: 启航风尚。行，那是1.5自然吸气的对吧？
1: 对，
0: 那好卖，不像1.4T 啊，因为这车呢本身1.5自然吸气，虽然动力肉一点，但是皮实耐用，这还挺好的。公里数10万多公里是吧？
1: 对，
0: 2019款的车型10万公里不算多了，这公里数能够接受啊。因为目前呢，朗逸在终端市场当中的优惠也挺大的，特别是朗逸星瑞 XR 出来之后，这价格呢就基本上来到了优惠之后啊，来到了7万区间了，对于您的这个价格是有一定影响的。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朗逸，您什么颜色？颜色告诉我一下。
1: 白色。
0: 好，白色的外观，目前收车价这车在38000左右。
1: 行。
0: 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还是那句话。不要把保值率当成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因为现在谈保值率意义不大。

好，这是果哥给我提出了一个疑问啊。他说我今年呢是第十年了，应该要上线年检了，没错，六年、十年和十年以上。他说有哪个检测站不是暴力检车的吗？之前遇到过的检测站，检测完之后故障灯全亮。我给您普及一个知识啊，有一些检测站呢，它确实存在随随便便乱搞的这种现象，但是检测完了之后有故障灯亮起，这也属于正常的现象。因为本身你要上这个检测线的话，它有一些测试项目呢，相对来说是平时你日常驾驶当中达不到的一个极限，所以故障码呢会误报，但是你开一段时间又好了。如果说是这样，如果说有哪个检测站恶意的去这种暴力检车的话，您可以投诉啊，您可以向我们来反馈啊。我们呢给您提供的这些检测机构都是跟我们有协议的，都是有保障的啊，不会有什么猫腻，也不会去做那些暴力的车检，您可以放心。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可以来投诉。

号，北京时间13:54。时间的关系呢，马上进入整点宣传，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啊，因为昨天晚上吃坏肚子了，今天一直有一些不舒服，我也多缓。

0: 缓一缓啊。啊，14点之后咱们继续聊车，稍事休息。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2009年，郭采洁在自己第二张个人专辑《爱异想》当中唱响了《你在不在》。当时她留着齐刘海，顶着优格女孩的名号，是一个乐坛新人。在甜美纯爱的表象之下，流露出了一份远超于同龄人的倔强与清醒。这首歌以抒情摇滚为主，将一个心力交瘁失眠者的疲惫心态推至高潮。郭采洁也花了整整2天去沉淀酝酿情绪，直到真正开录时不到2小时就通过了验收，连制作人李思松、李伟松都忍不住叹服，称他唱悲歌有一种独特的超龄魔力。每一个在感情里体会过沦陷和戒断的人都逃不过那句几百天来的热烈，一个寒流就瓦解。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提醒各位，目前杭长高速的长甬段在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通行缓慢，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0: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1: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9: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0: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9: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7: 受到今日极端强降雨的影响，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药片区进出的唯一道路被泥石流冲毁，电力通讯与设施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村庄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多支应急救援力量已经紧急驰援，通过徒步挺进、直升机投送物资等方式开展抢险。

0: 2.7公里。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通讯助理员严梦豪向记者讲述了救援中的具体困难点。
1: 我们这边难度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在塌方，首先是咱们这个正常道路的塌方，我们光进到现场就至少走了8个小时，路塌方不断，剩下的山路都是接近80度的陡坡，人和装备几乎是爬着进去的，没办法统计它到底塌方了多少处，所以正常的道路是没法行驶的，我们只能绕到路的下方，可能是用绳索用一些器材辅助我们爬到坡底，在河谷里边进行这个行进，河谷里边是没有路的，荆棘和植被比较茂盛，我们每一步确实走的都特别吃力，特别艰难。再一个就是山体滑坡一直在没有停，我们今天值守在这里可以听到我们山谷里一直传出来轰隆的声音，这是对我们救援人员比较大的一个威胁。
0: 到达现场后，搜救工作同样异常艰难。余卫东说，他们总共搜查的范围有30平方公里，所以整体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大，但是每一处都不掉以轻心，以稳妥为主，这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接下来救援人员还将继续挺进，逐步排查失联人员。5月17号8点到20号的20点，全省14个市州、98个县市区、87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32个乡镇超200毫米，5个乡镇超过300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的水位上升，1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历史洪水，2条中小河流3次超警。目前全省的河湖水情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面对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的预判，决定自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委、省水利厅、省通讯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了部门应急响应，常德、岳阳、益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以及石门、礼县等54个县市启动了不同级别的防汛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3万人次，装备7200余台，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当中。省应急委办公室紧急调派了长沙消防机动支队、通信保障队伍，分别赴石门、溆浦、桑植、安化等地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通信保障，调派2架直升机、1架大型无人直升机和1架中型无人机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全勤指挥部，调派常德支队、汛保支队消防救援力量赴石门县开展抢险救援。除省级的调派专门的救援队伍之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的专业救援队伍、8支社会应急力量以及乡镇村干部和上万名群众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5.8万余人，受灾地区的道路、供电、通信、饮水正在有序恢复当中。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选中。今天张雪冠军复刻赛车爱心拍卖交车仪式在广州举行，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与品牌洗脸熊正式完成了 WSBK 夺冠赛车1:1的复刻版交接。此前在4月10号的公益拍卖中，洗脸熊在45秒以内以500万封顶的价格拍下了复刻版的夺冠赛车，创下了行业纪录。张雪机车

0: 车已将所得善款全额捐献给嫣然天使基金，专项救助纯恶劣患儿。今天东方甄选首个线下门店在北京开业，对于为何要开线下门店，东方甄选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表示，线上一个人就可以卖货，线下差不多要雇十个人，对于东方甄选来说赚了更少的钱，但是增加了就业岗位、烟火气以及周边居民的方便性。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了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三成的新车将为电动车。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好，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180键。

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的动态啊，值得关注的一些资讯。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可能有点意料之外，农夫山泉要进军固态电池。近日，浙江志邦锂电新材料有限公司宣布完成 A 轮融资，领投方是昆山格物致知一期创业投资基金，持股呢是大概是10%。据了解，昆山格物致知一啊，这是本身创始人之一呢，就是来自于农夫山泉的钟闪闪，所以呢，就是他们，你要说他们进军这固态电池产业也不为过啊。但是，这跨界去做一些产业，能成功吗？我想说的是，这对于农夫山泉来说，进军固态电池其实算不上什么啊，并不说就不专业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尝试而已了。啊，说说关于汽车品牌的事儿，你知道吗？雪佛兰4月份在中国大陆市场销量，整体的全国销量啊，你猜猜有多少？雪佛兰品牌4月份在中国大陆市场，4月份只卖了9台车。是的，只有9台车。这个数据来自于终端销量，不是批发量，是终端销量。

0: 而是有据可查的，只有探界者在四月份是卖出了两台车，其他都查不到。九台车的销量看起来如此的寒酸，也不让人生出一个疑问，雪佛兰在中国市场它还能够坚持多久？其实雪佛兰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曾经有着不少辉煌的历史。1991年12月10号，通用汽车与金杯汽车，也就是后来的华晨宝马的合资方啊，合资成立了沈阳金杯通用汽车有限公司。1998年的时候，金杯通用正式投产雪佛兰的开拓者，但是在2004年正式停产。在2005年1月18号，雪佛兰品牌被当时的上海通用汽车再度引入中国。入华之后呢，靠着出色的性价比，雪佛兰的销量节节攀升。雪佛兰的巅峰是在2014年，当时雪佛兰单一的品牌在华的累计销量就达到了76.7万辆，我天哪，平均每个月的销量呢是超过了6.3万台，最巅峰的时期将近月销10万台。像克鲁兹、赛欧、迈锐宝这三款车撑起了无数中国家庭那个年代的汽车梦。那时候的雪佛兰精准卡位了家用车普及的巨大风口，便宜皮实。但是雪佛兰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定位是低于别克的，更别说和豪华品牌凯迪拉克了，这也是成为近几年来雪佛兰销量崩塌埋下了祸根。自去年起，凯迪拉克陆续推出了多款一口价的车型，近期上市的新款 XT4 也是全款一口价仅需15.99万起，这命运啊太像大众之于斯柯达了。本身的定位呢，你像斯柯达就是要低于大众的，而雪佛兰的定位它之前也是很明确，就是低于别克。但是你凯迪拉克都下场来打价格战了，我有什么办法呀？挺惨啊。你别克，你凯迪拉克大降价，导致雪佛兰就基本上降无可降了，没有生存空间了呀。而今年的北京车展呢，虽然说这个去年的上海车展雪佛兰是参加了啊，今年的车展没有见到雪佛兰的身影。有很多业内人士的猜测，雪佛兰在中国市场其实已经进入到了退出倒计时的阶段。然而上汽通用总经理卢晓也表示该消息不实，并再次强调不会放弃雪佛兰品牌。而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上汽通用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雪佛兰不会退出中国市场。尽管多次的否认，但是上汽通用在战略规划、资源规划方面显然已经做了取舍了。雪佛兰品牌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其实他们的取舍表现出来的意图以及现状是很明确的，不会再有很多的一些投入了。我记得雪佛兰最后一次发布新车是在2024年的时候，现在时隔2年时间了。好，14: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来这里。

0: 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0: 汽车人总动
2: 员，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什么意思啊？我刚说到雪佛兰品牌肥雪给我留言说，发了一句话 K5 索巴迈锐宝，然后一个捂着嘴笑的表情，那咋了？当年那句话你还记得吗？哎，江湖有三宝啊， K5 索巴迈锐宝很经典的，说什么，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当年的这个称呼呢就证明什么，证明一点，他们极具性价比优势啊，是吧？当然了，索巴现在已经进化到索十一了啊。哎，还是那个油车时代好玩，可以聊的产品挺多的。现在的新能源车，说实话，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讲，就是同质化太严重了，有些东西它太一致了，没有太多可聊的。但是也证明一点，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工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已经是在品控啊、质量方面都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就大家发现没有，新能源车崛起之后啊，小车市场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以往像热门的飞度、骐达以及致炫这些车，基本上现在都看不到踪影了。新能源代步车则是越来越多，无论你追求性价比还是精致小车，总能够找得到，对吧？而且现在配置也是越来越高了，挺好啊。就那些不思进取，咱们也不能说是批评他们，就是老掉牙的一些车型，一直没有更新自己配置，也没有太多全新技术引进的车型，那就注定要被淘汰咯。你像在小车市场当中，连领克都下场了，随着领克 Z10 改名领克10，领克也正式启动了全新的产品命名体系规划，所以当领克20的申报信息曝光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意外了啊！作为中期改款的车型，不仅仅是有命名上的变化，三电部分也有了明显的升级。就这种小车啊，在自主品牌领域当中只会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配置特别高，空间也挖得很大，不是你当年的飞度能够来竞争的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嘛，还有像比亚迪海鸥这种。外观内饰就不用说了，主要是这个性价比啊，6.99万起，而且这是指导价啊。还有谁？还有像吉利星越、领跑 A10 这样的，性价比优势就更具特点了。

路面上的情况要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石室周废站附近以南，在83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特别留意。

好，时间来到了14:25，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00-14:30，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2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车比较多，通行缓慢。另外呢，徐广高速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的833公里处也是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

0: 器，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拉拉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又快要到端午假期了啊，只要一到有假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着，那我要去哪走一走看一看呢？而现在呢，我们的线路的选择也变得更多了啊，比方说有的朋友喜欢去探秘西藏啊，有的去感受最美内蒙，有的呢想要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看鸣沙山月牙泉，还有想去新疆感受一下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等等。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还随团跟拍，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呢，出游目的地也全新上新了啊，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非常多的线路都可以选择，还有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也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了解详细的情况啦。记得啊，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了解详细情况吧。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接下来呢，要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了，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咱们关于房子各种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帮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分析啊，帮大家找解决方案。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直接来参与交流就好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然后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朋友就这个非常想知道啊，哎，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楼市的拐点了啊？接下来呢，行情变好，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及时的进入市场买个房子了呢？因为前两年啊，确实观望的朋友比较的多啊，情绪也会更浓一些。那现在需不需要重新激活我原来的一些想法？那包括呢，今年这个产品结构也在进行分化啊。那新房里面也分为新规和老规的，到底优先应该看哪一种？那还有这个二手房市场房源也非常的多，并且不少的二手房价格也还比较的便宜。那么我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考虑问题才会更合适一些呢？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的基本的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总价和预算啊，或者是首付大概是多少，东南西北咱们更倾向于往哪个方向去了解，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入手这一类的房子，或者是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在这个节点入手呢？还是说这个价格还有没有更多的弹性的还价空间啊？还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想知道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可能呢不管是在手机上或者在线下呢看了一些，但是好像

0: 没有特别合适的啊，总感觉有些地方还是差了点意思。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更优的选择，包括还有没有一些新地块值得等待等等啊，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这个房子可能之前在出租啊，现在又觉得麻烦不想租了。有一些房子可能一直是毛坯房空置，放在那里一点收益没有，完了之后呢，还担心房子继续缩水。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尽早的把房子卖掉呢？卖什么价格会更合适？怎么挂牌？按照什么节奏打理会更合适呢？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把基本信息讲一讲啊。当然房号不用说。同样也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就好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么面对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观察到了啊，新房市场有很多都是新规的楼盘，也就是我们讲的得房率比较高，然后品质面啊，感觉整体的颜值、审美、品质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新规的房子看着也舒服啊，住着感觉也会更好，但是单价呢可能会略高一点。当然市场上呢还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其实单价要比新规的房子明显要便宜一些，但是呢得房率肯定就没有那么高了啊。产品面的各方面的这个品质感呀、审美呀啊，包括各种园林层次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哎，价格还是挺好的。而且目前市场上新规的产品啊，这个高单价高总价的还不少，比方说像前一段时间开盘的荣华天喜19000的均价，保利新城天意19000的均价，这些房子总价都在230万以上。而目前市场上新规的房子的去化周期啊，其实已经比较低了啊。我们知道去化周期的中位数呢，大概是在10个月上下。如果这个数字越大，也就是说它的去化的速度越慢，市场压力越大。那如果数字越小，那相应的啊，去化速度更快，压力也越小。而现在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如果是单讲这一类，我们的去化周期仅有7个月啊，其实是处在有一点这个货量并不是很充足的状态之下。而且每次看到我们的周报的榜单，基本上排名比较靠前的啊，比方说能够排在这个榜五之前的，基本上都是以新规的楼盘为主。当然呢，市场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较实惠的二手房啊，比方说总价呢，可能也就是80万上下啊，甚至有的还更便宜。当然呢也有总价100来万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二手房的虽然成交的量还是比较的多，要比新房的成交的套数要更多，但是总价明显大部分偏低，占大比重的更多的是以总价更低的10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些二手房源为主。相对总价这个预算比较充足的啊，比方说有个150万以上的，更多的朋友呢还是会愿意去优先的看看新规的新房。那么针对我个人的这种情况，我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这个进行主线的分析啊，包括这个逻辑的参考，还有房源的选择，这个具体的分析呢？那这个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产品面它相对来讲目前已经结构比较丰富了啊，一定是要根据不同的产品结构，就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家庭需求来进行精准的分析，没有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即便是从3月中旬到现在，整体的市场行情在逐渐的转好啊，但是也不代表说

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在当下的这个节点出手啊。有一些朋友呢，其实还应该再观察一下啊。有一些朋友看到合适的，确实是可以买房的。那么究竟该怎么安排啊？这个策略怎么走啊？哪些合适我？价格行不行？还有哪些更多的深度的优缺点的分析？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是想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我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啊？怎么卖能够会更快一点、更好一点呢？你想说前一段时间啊，就有粉丝跟我们交流，其实呢他的房子呢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挂牌了，但是持续这一年的时间啊一直效果不理想，看房的人也不多，那么好不容易来了呢，后面又不怎么谈，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啊，那有的呢可能是因为前期的挂牌确实是有点高了啊，想想看一年前的价格和现在的价格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了，如果我们是在比较早的时间当时挂过一个价格啊，现在其实是要按照当时现在的情况要进行一个修正了，看是不是要调调价啊。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这个信息展示的并不太好啊，比方说照片拍的也不太好看啊，房子呈现也不合适，有的呢在总价当中还加入了车位的这个价格，那么总价一下子就变高了，还有一些呢可能渠道铺的太窄了啊，这个信息面的触达度还是低了。那么所以呢二手房其实也有二手房的策略和方法的啊，那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啊，我的房子该怎么办啊，现在如果要卖的话当下的一个行情价格是多少会更合适啊，比方说挂牌挂多少会更好，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先把您的房子啊先做一个价格评估，然后呢再来帮您分析一下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打理策略会更好，是尽早的以一个更清醒合理的价格卖掉会更好呢，还是说哎先出租也行，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今年呢对房子还是有一些计划和想法啊，尤其是看到啊这个现在整个的行情好像也在逐渐的转好，并且呢经过了几年的修复期之后啊，当下也确实是一个比较低的低点，本身呢自己也是有住房的需求的啊，不是说可买可不买的，买了房子肯定还是要住的啊，不管是第一次买还是改善啊，那么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位置啊，然后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是了解了看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考虑，还是后面还有没有价格更好的，是不是还能再谈谈价，还是说其他还有没有更好的推荐和选择呢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房子是不是优缺点深度分析都搞明白了呢，那不妨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想问一下啊，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挂牌挂多少钱会更合适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看的是人家手里的二手房，那谈什么价格会更合理一点啊，是合理的价格区间吗，还能够再砍低一点吗？那如果要是问二手房的卖价的话啊，不妨说一下啊，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当下的一个合理的市场行情价格是多少啊，然后呢再出出主意啊，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办啊，什么样

0: 打理策略会更好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的，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来电话交流。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胡先生，您好。
5: 哦，你好。
0: 哎，你好胡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5: 我这边是长沙县这边开元路那边有一个老房子，就是深夜瑞城那边一个房子。
0: 嗯，好，深夜瑞城。
5: 控制的话呢，我想问一下，那边的现在这个如果往外卖的话呢，是
0: 大概多少钱？
5: 什么情况？
0: 嗯，好，多大的面积？深夜瑞城？
5: 117。
0: 啊，117是几房？
5: 31厅吧。
0: 啊，三房啊，楼层是几楼的？
5: 13楼。
0: 啊，咱们是电梯房，不是那个洋房啊。
5: 啊，不是，不是洋房，电梯房。
0: 嗯，好，里面装修情况怎么样？
5: 之前买的房子普普通通。
0: 嗯，然后里面的装修也一般般的，是不是？
5: 对对。
0: 啊，这个房子，小区里面的洋房价格会高一点啊，电梯房价格就相对要低一点啊。你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5: 我接受心理价位6000来块钱。
0: 啊，6000可能到不了，要5000多。
5: 啊，只能5000多是吧？
0: 对，5500上下吧。
5: 啊，但是我们那个小区唯一的好处，我们楼下就是靠着路边，我们那几栋那个什么高层的话呢，楼下有一个那个师大附中。
0: 嗯，它只是近，但是并不代表说它就一定是有配套的优势。
5: 是我们那个正好是学位房。
0: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学校离得近当然是好的，学校能读当然也是好的。那么怎么样对房价是有所帮助的呢？它是要学校既能够读得近，还要学校好。
5: 哦，
0: 不然的话加不了钱。嗯，好不？
5: 哦，行，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啊，欢迎您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6: 我这边就手里面有一套那个天心区克拉美丽安装的一个22楼111平的房子。
0: 嗯，
6: 这房子是属于毛坯，然后我的还没有是毛坯新房。嗯，然后嘞，我现在这个想就是留在手里面嘛。
0: 嗯，
6: 想给它出掉。
0: 嗯，
6: 大概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
0: 嗯，好，110平是个三房，对不对？
6: 对，三房。
0: 好，然后这个房子您当时什么时候买的？买进价多少钱？
6: 哦，我2019年的。
0: 嗯，那买的比较高
6: 的。对，在高位买的。
0: 多少钱买的？8000多？
6: 那可能9000多哟。
0: 啊，要9000多了啊。
6: 对，
0: 克拉美丽山庄的前期的只要5000多块钱。嗯，后面你买到后。买到后面就肯定买高了。
6: 对，
0: 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好的，然后离瑞府也很近，旁边呢还新增了师大双语的这个北校区，学校又也不错，学校也建得挺好。但是啊，这个房子对你来讲很不利的因素是你买的高了。
6: 嗯，
0: 就如果你是5000多块钱的啊，那你会觉得哎，现在我好像还占了点便宜，因为周边的配套会变得更好了嘛。然后新开铺也是我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但是就是因为你买的有点高，所以你能够接受以什么样的回调的价格，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心理预期。小区里面的房子啊，如果您是个毛坯房是不是？
6: 对。
0: 嗯，一般小区里面如果是比较周正的位置还可以，楼层啊什么的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啊，咱们如果是个毛坯房的价格大概是在7000多一点。
6: 哦。
0: 嗯，当然咱们小区里面像你这种啊买的比较靠后的啊，它可能成色新一点，漆数靠后一点，也有报8000的，但是很难卖。
6: 哦，
0: 因为旁边的

0: 中交陆江春望就是在华润润府的后面一点点，那个是个新房，人家的新房的特价房8000多块钱，不到9000。然后南二环里，南二环以北的能见天域府的价格10000。然后书院路上的官江学府9000多，10000。所以我们的二手房，如果价差比较小的话啊，就跟人家的新房的价格价差都不大的，就很难卖，就不好卖。而且克拉美丽本身它的品质就是一般般的品质。
1: 对，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从这个上面来讲，我这边现在能出得了手的就已经算好的了，其实打在
0: 就是价格合
1: 越来越降。
0: 价格合理的其实是还可，你这个房子并不难卖，因为它110平方的三房，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好控总价的一个房型，因为周边三房其实是不多的，很少的，嗯。但是呢，就是还是要有价格优势，所以我就说你9000进的，你7000出，你能不能接受？你能接受的话，如果你按照7000，应该还是会有人看的。嗯，
1: 好吧，
0: 好不？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就一步一步往下调，然后自己也给自己一个适应的过程。你想一想吧，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啊，好，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车流量比较大，之前实行交通管制啊，目前已经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了。武深高速的理查段四分收费站附近以北的36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危险品运输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目前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另外，来自长沙市气象局的消息，明天长沙大部地区有大雨，其中宁乡东北部、望城、湘江新区北部、开福区、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啦。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4: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5: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他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1: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4: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3: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关注本档热点，石门紧急救援。由于石门县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G01 县道湖平山镇杨家坪村段多处损毁，路断了，车进不去，但人不能等，物资不能断。5月19号洪水退去后，当地县委县政府紧急调配无人机运送生活物资和发电机等设备，昨天又采用无人机和三轮车接力的方式把物资送进车辆无法通行的村落。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
4: 我现在是坐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村民的这个三轮车上，我是跟随我们石门当地非农救援队的队员一起往这个村里面运送生活必需的物资。因为这个湖平山镇前往杨家坪村的这个道路呢被水冲毁，出现了三座的塌方，完全中断的一个情况，我们是用无人机调过这个冲毁路段之后，再用村民的农用三轮车往里面送，然后尽快的把这个物资送到村民的手中。
3: 杨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卞新红介绍，杨家坪村共有400多户村民，受灾100多户，情况比较严重的有77户。目前77户村民大多在集中安置点安置，村里还安排了5处集中就餐点。随着无人机、直升机陆续投放物资，物资紧张的状况已经明显缓解。另外，记者了解到，截至5月20号，石门县辖区水位已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5月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我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我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我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已及时拨付到常德、邵阳、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受灾地区。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湘西州、怀化北部、永州南部、长沙中东部、岳阳南部及株洲北

0: 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组织力量抓紧修复水毁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来继续关注新闻。长沙作为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核心引擎，出口优势持续领跑全省。昨天长沙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132.2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长沙出口占比超90%，以绝对主力姿态带动全省工程机械外贸稳健增长，民企活力迸发，海外新兴市场加速突破成为最大亮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着力强化执法队伍建设，纠正行政执法过程当中吃拿卡要、不作为等问题，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执法不作为等案件1700多起，各地依法适用熟为不罚、轻微不罚、免除罚款总计110多亿元，用严格执法彰显法治的刚性，用公正文明体现法治的温度。据新华社援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特朗普3月27号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了对古巴施压。5月20号，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陈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开福区龙湖春江天玺三期的房子好卖吗？
1: 要看什么价格，因为龙湖关翠还没卖完。
2: 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房子我想把它出掉。
1: 嗯，你是多大的呀？
2: 110几吧。
1: 啊，三房还是
2: 三房？
1: 三房啊，110多平一点点的三房是吧？
2: 对。
1: 这个房子里面家具电器都搞全了没有？
2: 它等于是精装修嘛，然后我就自己又把它敲掉之后重新装修的。
1: 你还把它敲了重装啊？那你后期又花了多少钱啊？
2: 十几万20万吧。
1: 你当时买进价多少钱？

0: 152。
1: 152，给你算一下，117是不是？
0: 嗯，好像是的。
1: 嗯，应该是116或者117的啊。
0: 对。
1: 嗯，117，12900啊。
0: 现在能卖12900啊？
1: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当时的买价是12000多吧？12900，
0: 哦，
1: 对吧？
0: 哦，
1: 然后你还加了十几万的成本，
0: 对，
1: 你相当于你的总成本到了接近170万了。
0: 哦，对对对对，
1: 差不多吧。
0: 嗯，
1: 那你的成本的算单价都已经到了14000了，你有能够接受自己损失多少吗？
0: 能亏对装修的钱还是可以吧。
1: 12000有一点吃力。如果你只是想亏，
0: 大概能卖多少呢？
1: 117的三房好一点。我跟你讲一下旁边的官翠啊，都是同一块地嘛，那个后来那块地商改住了啊。
0: 嗯，
1: 旁边的官翠现在没有小面积的三房了啊，最小的面积143平，143平的总价是170万上下，单价不到12000，11000多。
0: 哦，
1: 啊，当然它是个毛坯房啊。所以我们一个二手房呢，如果是想竞争的过旁边的新，但是人家是新规的哦，对吧？如果是想竞争的过旁边的新规的房子，首先第一个同样的情况下，那单价肯定要便宜不少，啊，但是呢你跟他又有不同，他是毛坯的，你是带装修的，对吧？然后你装修你后期自己又重新做了，肯定还是会比原来的要更好了，对不对？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报价的话，更合理的你可以先尝试在12000边边子上，或者是12000以内，其实11000多更合理。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建议我卖吗？
1: 嗯，如果你是需要用钱，这个资金是有用处的，你可以卖。然后三房呢也还好，因为旁边没有三房卖了。
0: 嗯，对。
1: 嗯，但是如果你不着急，你计算一下你的损失，其实损失是不少的，有没有必要？
0: 因为我现在在考虑的就是讲，因为现在房价都在跌嘛，然后我想等那个龙湖的天街建好再卖。
1: 你等龙湖的天街开业，今年十月，应该是今年10月份开业。
0: 对，
1: 你等它开业，最好等龙湖里面的房子卖完，你就会更好一点，
0: 是吧？
1: 啊，当然它后面也没剩多少了，它去年7月份开的盘也快卖完了，剩的不多了。啊，它总共就7栋房子。
0: 对。
1: 嗯，我觉得可以稍微再等等看。当然你现在挂，你可以按照你自己能够接受的稍微高一点的价格，碰碰运气也可以，反正我们现在也不着急嘛。
0: 哦，好，
1: 因为我是觉得你损失太大了，因为你后期又增加了投入。
0: 哦，
1: 嗯，如果你不增加投入，你可能心里面会好受一点，对吧？
0: 嗯，那倒是的。
1: 嗯，好不好，您参考一下。其实这个房子位置，龙湖的物业，龙湖里面的园林和交付都挺好的。
0: 嗯，但是这个精装修的房子还是跟毛坯房还是有区别的。
1: 嗯，当时没办法，因为当时呢，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精装修，而且那个时候正是长沙的高点期，当时龙湖天玺还因为是限价地，所以才是这个价格，不然的话可能还当时卖的更贵。
0: 嗯，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嗯，好，您参考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参与。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卖房的朋友呢，这个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合不合适，我还可以再想一想啊，就反正我是收钱的，对吧？买房的朋友咱是花钱的，而且房子它是一大笔开支。所以买房的朋友呢，要把问题要想得更加的周全一点啊，心里的一些小问号要及时的，更全面、更客观、更专业的啊，把它多了解一些情况。那建议大家这个可以打电话直接来咨询啊，热线是96218转0号键。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何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4: 哎，你好何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我在那个湘潭城市广场那里有一套90个平方左右的那个房子，27楼，现在大概是多少钱一个平方啊？
4: 好，湘潭的90个平方是几房呀？
5: 两房
4: ，
5: 两室一厅吧。
4: 这个房子房型有点不太好啊。好，我们继续说吧。27楼应该不是顶楼吧？
5: 不是。
4: 里面装修家具电器怎么样？
5: 没有，
4: 空的。
5: 对。
4: 装修总也还是毛坯房吗？
5: 没，毛坯。
4: 那你这个房子放了蛮久了呀？
5: 对，有10多年了。
4: 一直也没出租，就空在那里的。
5: 出租
4: 啊！你空房
5: 子。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类似于把那个做那个办公的那种形式装了一下。
4: 哦，那你租金还好不？
5: 租金还好吧，1000多块钱一个月吧。
4: 啊、哦，这个房子可能还是出租会更好。我们这个湘潭里面70多平的两房会好卖一点，然后这个因为上了90平，别人就会买其他地方的三房了。因为我们周边二手房选择其实是比较多的，虽然湘潭位置很好啊，旁边很方便。
5: 对，那地铁就在那家门口。
4: 对，然后旁边买啥都很方便啊，出门也很方便。但是呢，湘潭的这个居住环境一般般。
5: 对，
4: 然后里面呢，这个有开工作室的，有自己住的，相对稍微杂了一点点，所以如果他是家庭为单位买房，他如果买到90平，他就会去看别的小区的三房了。他如果只要个两房，那小区他就会选择小区里面的70多平的两房。然后我们的装修如果是对家庭来讲，他完全用不了，他相当于是一个毛坯重做，是不是？所以呢，就我只能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只能到9000左右，可能上不了10000。
5: 行，谢谢。
4: 好吧，如果租的还可以啊，租的也比较稳定，我觉得租也行。位置还是很好的啊。
5: 对，
4: 好嘞，好好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看我们现在啊，这个不管是好房子的新标准，还是我们新乡十条当中提到的一些新的优化的政策啊，其实都是要推进产品要更加的升级，更加的宜居啊，要让这个我们体验到的城市生活啊更方便，那主城区尽可能的体现更多的价值。 所以我们很多房子啊，它位置是挺好啊，干啥都方便，有地铁有商业啊，然后点外卖都比别人快一些。但是如果不宜居，房子很落后啊，或者是这个产品面这个已经很久了，是属于很老的房子，那么别人在家庭为单位进行居住考虑的时候啊，往往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市中心的房子，你说它是个公寓吧，它也不是，它也不是个商办啊。从这个权证性质上来讲的话，它还是一个住宅，但是这栋楼里面可能自己居家的也有啊，办公的也有，那这个做工作室的，人群结构比较的复杂，然后物业管理也不是很好啊，人来人往的还比较的杂，那么这种房子呢，它就很尴尬。你说这么好的位置，我卖便宜了吧，又心有不甘；你说卖的贵吧，别人买家又觉得，哎呀，这是住着不舒服啊，了这个感觉七七八八很杂乱啊，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错位和尴尬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的房价第一个表现不会很好，第二个客户也相对会难找一些啊，因为别人也会有顾虑。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大家有关于房子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沟通交流啦。
3: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4: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那如果要问买房的问题，说一下基本的需求和想法，看房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房子的卖价啊，不妨来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那刚才呢，我们刚好提到了关于这个新镶饰条啊，其实关于镶饰条去年出过一次，那么今年前不久啊又出了一次新镶饰条啊。那么新镶饰条总结起来啊，不管是政策的升级还是这个优化的力度啊，都还是比较有利的。而这次的新镶饰条主要是从存量房收购、以旧换新、公积金优惠、人才安居、用地优化、房企纾困、企业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出台的政策支持。比方说关于收存量房的这个方面啊，鼓励财政贴息补助，在政策当中明确提出要鼓励给予财政贴息补助支持，利用专项债收购存量房作为保障性住房。另外呢，面积呢有可能会有限制上的松动啊，因为去年提及的面积限制在本次新政当中啊没有强化和提及，那么有可能会有出现的松动的可能性啊。而本次呢又明确了用途，扩展到了人才房、青年公寓和施工宿舍，尤其是人才方面，限制面积对于引进人才啊这方面啊，这个其实也是可能不是特别的适用的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接下来实际落地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另外在以旧换新方面，比去年新增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啊，就是其中的退税政策啊，以旧换新是和去年一致的，但同时鼓励以旧换新在国有企业收购二手房作为保障房、安置房、人才房，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拆旧换新这方面啊都有提及。 除此之外呢，公积金贷款的缴存期限啊，也从6个月缩短到了最短只要1个月就可以了。包括还有像这个初婚初育家庭、二孩及以上家庭的新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还可以再提高30%以上。而高层次人才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以放宽至4倍，高校毕业生和青年人才可以放宽至2倍。另外，贷款年龄也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的上限再延长5年。包括呢，在前不久呢，我们还看到在五一前啊，这个公积金也这个发了新政。像现在的公积金的新政啊，就要比原来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利好和升级。比方说啊，其中有一个突破创新的点，就是关于公积金的代际互助这个点。什么叫代际互助？就是父母和子女是两代人，那么在两代人当中也可以这个跨代际来进行互助。也就是原来啊，咱们如果是子女买房，那就用子女公积金，如果是父母买房就用父母公积金。那现在啊，这个子女和父母的公积金是可以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使用的啊。比方说我们儿女买房，儿女这个才加代工的时间太短了啊，公积金是不够用的啊，那么父母的公积金啊也可以成为代际互助支援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样一来啊，实际上啊是扩大了适用范围，减轻了相应的一些负担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比方说提高贷款额度啦啊，扩大这个受惠的范围啊等等啊。总的来讲啊，现在我们买房的政策都是门槛很低了，这个优惠和支持的力度很大啊。我们想买，重点不在于说啊还有什么限制条件可以限制我，重点是我们怎么把房子选好啊，产品的品质啊，产品的这个舒适度，包括组成价值，兼顾流通性啊，包括还有是不是能够拿到更好的价格，要在这些方面啊用足功夫啊，做足功课。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具体问题啊，我们一定是逐个的具体分析，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就好了。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
6: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行车的时候要提醒一下了，武深高速的理查段四分收费站附近以北的36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危险品运输车故障啊，之前呢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

0: 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那咱们的金芒果商城今天主推的两个福利品啊，一个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有一个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那这个最近啊，咱们金芒果商城也在做520心动献礼的活动啊。那么21号、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依然可以享受我们的520的活动，也就是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还可以立享9折。那么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99元的特惠专区也依然在持续，专区内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啊。同时啊，这个我们今天主打的这两款主打品啊，性价比也是非常高，跟大家讲一讲啊。今天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面包含了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00多了，而金芒果商城这款三件套只需699元，再结合520的活动立享9折，到手实际上只有620多了。所以啊，性价比就特别高了啊！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我们知道绿宝瓶的精华水又叫心机水啊，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而绿宝瓶的精华呢，也是赫莲娜的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这个维稳修护都非常在线。而绿宝瓶的面霜也是强韧肌底，加速修复，淡纹抗老啊，可以说让我们的护肤效果三件一起用更加的翻倍。并且呢，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出三件套，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之后，正品带溯源码啊，这个溯源可查，品质放心。这也是520的活动的福利了，最后两天库存告急，手慢就没有啦。那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啊，非常的划算，三件套到手是699元，还可以再打一个9折，到手仅需620多。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主打福利品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是一款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自带高级的山茶花香气，融合了卸妆、清洁、保湿的三大功能，而且泡沫非常的绵密，像云朵一样，上脸超舒服啊。洗完之后呢，这个脸上会非常的清爽，不紧绷，不假滑，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着刚刚好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也是很多朋友无限回购的明星单品。那今天这一款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金芒果商城150毫升两支仅需299元，还能再享满299立减95折的活动，到手仅需260多了。那建议大家可以囤起来了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看到金芒果的进入的界面啊，你点击按钮进入啊，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啦。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

0: 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北京时间的15: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从2008年到现在啊，真的是18年了啊，在这个行业啊，一直帮大家做一些咨询分析啊，市场上的各种的房子也看得比较多，很多朋友现在住的房子当时开盘的时候啊，可能都亲自去过，然后当时的开盘价还都记得啊，所以呢，这个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不妨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也许有更好的建议或者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今年呢对房子感兴趣，还是想在今年干脆这个房子还是看一看吧啊！前两年，可能有一点纠结和犹豫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房价已经经过了2-3年的修复期了，其实很多房子真的是已经差不多了。那如果今年觉得也差不多了，尤其是你想要的是新规的房子，我建议大家就没有必要再等待了啊，现在是可以开始考虑了。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东南西北大概什么方向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帮您来梳理梳理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建议和推荐，往哪个方向去看会更好。那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啊，是还需要更多的一些选择再帮大家再找一找，还是说当下的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或者这个产品适不适合我，还有什么更多的深度的优缺点分析等等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想问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啊？如果要卖多少钱会更合适啊？包括有些朋友可能是看的是人家的二手房，那这个二手房报价报的合不合理呢？还有没有更多的砍价空间，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啊，不妨来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参与交流的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包括这个加了我们节目微信的朋友呢，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江山地景的100平的毛坯房啊，这个上学是可以用的啊，想问一下这个房子卖什么价格？江山地景还好是100平，然后再大一点儿。别人就会买象山国际了啊，因为象山国际的居住品质会更好，学校配套是完全一样的。江山地景的100平呢，应该是个三房啊，它像小区里面90多平的小三房，100平的三房啊，相对的价格会好一些啊。那要看装修情况和位置，一般的价格区间是在8000多或者是接近9000左右。前两年高一些啊，现在又掉下去一点点了。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那很多朋友说啊，现在这个新规的房子啊，我们也有了解，有些新规的房子也去看了一下，哎，那个售楼部确实哎挺好看的啊，然后里面的品质包括用材用料啊，这个开发商堆这个材料包括花钱，感觉确实那还是下了功夫的啊，并且品质确实做的还是不错啊，但是呢哎，单价是不是高了呢？目前市场上有一些达到了很高品质的房子，单价确实比较高啊。你比方说近期开盘的保利新城天翼和荣华天喜都已经到了19000的均价了。当然荣华天喜的位置更好啊，保利天喜呢是产品面的展示区会做得更好。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吴女士，你好。
2: 好。
1: 哎，你好，吴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
1: 嗯，
2: 阳关丽景，青山阳关丽景，
1: 嗯，好，
2: 丽景楼盘9楼143平米的房子，现在估价一般能够卖多少钱？
1: 9楼143是不是？
2: 嗯，
1: 好，然后是个几房呀？
2: 4房2厅2卫。
1: 啊、哦，四房啊，装修怎么样呀？
2: 装修，因为这房子比较老了，装修蛮可以的。因为当时是用玉石做的台道呀，还可以。
1: 嗯，那这个
2: 当时装的中央空调。
1: 现在中央空调也是可以用的。
2: 嗯
1: 嗯，这个房子您当时装修可能还是讲究的，挺讲究的啊。但是这个房子稍微有点老了，应该是2006、2007年的左右的吧。
2: 2003年左右买的。
1: 哦，那你就买的还早些啊，他后面一期的可能是2006、2007年的。
2: 是啊，他刚都是那时候开发的吧。
1: 啊，就是这个房子是你是2003年买的吧，2006、2007年竣工的嘛。
2: 嗯嗯嗯嗯，
1: 对吧。嗯，好，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啊，整个的这个新沙的房子价格都相对要更加的实惠一些。啊，然后呢这个好在呢咱们140多平方呢是一个四房，它不是个三房，你确定是个四房啊？
2: 确定是四房。
1: 好 ，OK， 因为咱们小区里面好多130多的都是三房，嗯，
2: 我们是140多平米。
1: 好 ，OK， 四房会好一些啊，给您一个价格区间吧，
2: 嗯、
1: 啊，这个价格区间要在5000块钱以内，
2: 5000块钱以内，
1: 对，4500上下，
2: 4500上下，
1: 嗯，
2: 好的，
1: 好吧，嗯，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谷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世贸博翠湾2期100平的房子大概是个什么价？
1: 100平是三房是不是？
3: 对。
1: 楼层是几楼的？
3: 10楼以上吧，10到20楼的样子。
1: 啊，反正是这个中高一点的楼层啊。
3: 对。
1: 啊，里面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3: 精装，但是业主他已经住了9年了，估计那些电器什么的也用的使用寿命也差不多了。
1: 啊，你是要买人家的二手是吧？
3: 看过一个房子，但是他们那里还有100平的，也有110平的。
1: 那你，那你是要紧凑一点的三房，还是要舒适一点的三房嘛？这个看你自己啊。
3: 哦。
1: 因为它差了10个平方，它的那个居住空间感会有一些差别，功能性是差不多的，就是三间房它的基本功能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它的空间感和舒适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100平呢，你现在的问题
3: 100平吧。
1: 好，
3: 因为我看他们110的也就是多了一个厕所而已。
1: 好，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是看这个小区里面的房子的话，
3: 我想知道100平的房子大概是个什么价位。
1: 嗯，他看不看得到江？
3: 看不到江，
1: 看不到啊，小区后面的，对不对？
3: 2期。
1: 啊，我知道2期。
3: 嗯，
1: 然后那个装修情况就是正常的一个装修，对不对？
3: 对，正常的装修，不是很豪华的那种，就居家使用。
1: 嗯，他跟您报的价格是10000出头，还是10000更多？
3: 他给我报的是12000，但是我想，
1: 那就往一万，那就往10000出头去还价。
3: 往10000出头去还价是吧？
1: 对，
3: 10000几的样子。
1: 对，是的。
3: 哦，好的，
1: 好
3: 的，好
1: 不，加油啊！
3: 嗯，好，
1: 嗯、
3: 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这样就会更详细、更精准一些。

0: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德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0: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0: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啊，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说到关于房子的事儿啊，买房的朋友可能最近也有一些纠结和尴尬。嗯，尴尬在哪几个方面呢？比方说有的朋友就觉得现在是时间点了吗？如果说去年和前年很多朋友在这个犹豫观望啊，其实今年犹豫观望的人变少了啊，有很多朋友又重新激活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哎，你看现在一线城市表现得挺好的，对吧？长沙从3月中旬到现在好像也在逐步的上升，然后我们再看整体的这个大面啊，

大家也感觉到了不少的信心和希望啊。所以呢，今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对于买房这件事情啊，计划的人数和计划的信心会稍微足一些了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二个，那买房的朋友可能还会纠结在哪里呢？就是新房二手到底选哪一个。二手房呢倒是这个价格不高，但是呢特别麻烦，看起来啊，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跑，然后看完了之后呢，基本上很多小区都会，哎呀，这个方面不太好，那个方面，哎呀，总感觉体验感好像还是不是很好。如果去看新房，尤其是看的是新规的房子，哇，体验感是非常好啊，售楼部非常的大气漂亮，审美层次啊，这个艺术感受啊，包括各方面的服务，然后还有会所的空间的布置，小区园林、地下车库啊，这个给你做的星空顶，给你做的这个归家仪式感啊，就是各种的高品质，就像进了这个啊，什么五星级、六星级酒店一样啊，就是这种品质感和这种仪式感啊，直接拉满。哎，但是新规的房子又多少有点贵啊，那么到底应该是去看新房的新规的呢，还是去看老规的呢，还是这个稍微将就一下，我们看看二手房，二手房更加的实惠一些呢？所以往往都会在纠结啊。但是呢，我们会观察到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当下我们市场上新规的房子，即便是单价可能会要高一些，会要比老规的或者是比二手的单价高一点，依然会处在一个货量并不太够的情况。一个区域能看的新规的房子非常少，比方说南边现在能够看的新规的房子，以雨花区为例，能看的贵的就是个瑞府，然后呢15000左右的就是个招商序，然后再往下来一点啊，就是信达曙光映秀，这个营销中心刚刚开放，样板间和工具展示都还没有，开盘也要到6月底，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翡翠天序的二期的毛坯房还有很多人在等，那么招商序的二期预计可能价格会更高。那么如果我想要的是12000左右的，又并且是主城区位置好一点的，还是新规的，最后发现可能连3-5个都不到，可能能看的就只剩下2-3个了。另外我们再来看省府板块啊，省府板块那目前新规的房子其实也并不多，现在热度最大的是箭头岭乐府，箭头岭乐府预计这个月底会开盘，但是这一次开盘它很特殊，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出不来啊，在做但是还没有做好，在营销中心和样板间没有办法开放的情况之下，相当于我们只能看着户型图啊，只能看着效果图来做决策，要不要花钱啊，要不要订房。那么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其实心里有一点不好接受，你看现在各个售楼部这个卷场景，卷整个的售楼部啊，卷得这么厉害，一个比一个要做得更全，释放得更好啊，才有勇气去卖房子。那么一个看不到营销中心和样板间的楼盘做首开，那我敢不敢去买呢？那我给大家的提醒是啊，如果我们对这个地块，对这个开发商，对这个产品前期做了非常深入的了解，确实呢，就算是我没有看到样板间，就算是没有看到营销中心，其实我对房子已经了解得很充分了，我也做了很深度的很全面的分析判断了，首开的时候也可能价格还更有优势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开是可以去考虑的。但如果不符合这种情况啊，我也才开始看不久，我也没有做很深的了解，那我建议还是眼见为实会更好。那么后期营销中心和样板间肯定还是会有的，那么等到那个时候出来再说会更好一些。那么还有一些本来预计5月份可能会开盘的，可能啊这个时间节点上也赶不上啊。还有一个就是绿城金虹文澜月华，原计划呢是想5月份开盘，但是预计营销中心可能也要到6月份啊才能够出来。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梦想学府1912啊，这个也是在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工期没有赶出来的情况之下，5月底有可能也会做首开。当然这个房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面积做的比较小，3房就只做到了79个平方，因为它的得房率比较高啊，所以79个平方也能够做一个3房，然后最大的面积也只到120平，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控总价的更适合刚需群体的一个项目啊。同时呢在大王山这个位置还能够带一个双教育配套啊，也算是有一定的稀缺性和价值资源啊，因此呢是看中这两点的朋友啊，对房子本身的这个品质感包括审美包括整体的呈现并没有特别高要求的朋友，那看不到营销中心和样板间的

0: 时候啊，可以考虑。但如果还是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有要求，那么我们也建议说啊，等到最后能看到了之后啊，我们再来做决策也是可以的。市场上的产品情况各有不同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那么有更多的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亲爱的房子。今天时间关系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12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专辑《我爱我的庆功版》当中，凭借这首火遍全网的《遗失的心跳》，再次定义了失恋舞曲的风格。不同于传统的哀伤的慢情歌，他将舞曲的节拍与撕裂的深情相互碰撞。在微电影当中，他全情投入，诠释了各类女性的情感隐秘角落。出戏之后呢，一直处于高浓度的感受当中，所以仅用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词部分的创作。这首12年前的作品在短视频平台再次翻红，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亿，成为了年轻人午夜心碎的专属 BGM。

0: 周一，周一，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京港高速1831公里往南这个方向是有一个事故发生啊，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要请过往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喽。
8: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1: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2: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不是。
10: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1: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0: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7: 石门县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今天在石门县湖平山镇赶到了南北镇，那里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情况怎么样？马上来听张宁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1: 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来到了石门县南北镇的一个叫红鱼民宿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的也是会被临时开辟成了一个安置点。那么这里的住着8名金家河村出来的村民，金家河村呢是我们石门这次洪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个村庄之一啊。那么这8名这个村民呢是就是有我甚至在我身边的这位我们抢险人员，我们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秦世东秦先生把他们接出来，然后救出来，然后再送到这里的。现在想问一下，你们当时是怎样把这8名村民把他救出来送这里的？
13: 通过步行的，再一个就是直升飞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这些群众是住在路上的，路上搭的用那个塑料搭的棚，在路上晚上在路上过的夜，他们每天都是在山上面去居住的。通过做工作，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出来。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也是天色暗了，通过的道路相当险，1000多米的山要上山了，再要下去了再要上来，这样子很麻烦，因为有91岁的老人，就是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通过求助消防的实消防的，要他们来帮我们接一接，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过来帮我们把这些人员一起带出来了。
11: 也会先感谢你们，你们都辛苦了。那么刚刚我在这个红鱼这个民宿的安置点之外呢，我也去了我们镇上的一个叫香料园的安置点。那么那里呢是还住着30名这个金家河村出来的村民。有一个细节我就觉得我非常感动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是给这种安置点的工作人员，中午在送饭的时候呢，他们是居住在3楼，然后由于这个镇里面的宾馆呢它条件有限，他们就是工作人员就是把这个饭啊就提上去，提到了每一个村民的房间。那些因为他们说什么考虑了，就是说这些村民年事比较大了，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这么提上去。但是村民就觉得他们已经很辛苦了，他们可以下去拿。然后有一个李先生呢，就是说他跟我说的时候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是说觉得互相可以互相体谅，他们可以下去拿，因为他们坐在那里房间里面就是休息嘛。然后这边的工作人员说的时候也眼睛红了，就是说觉得村民们这个家园都不毁了也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就是尽量互相体谅。所以说人们之间的互相体谅互相关爱，所以还是让我非常动容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随这个我们的秦世东我们的搜救队员往这个我们的金江河村，往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再进发。我们在里面的后续情况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后续的报道。
7: 记者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本轮强降雨以来，湖南省内农村公路共计发生阻断是384处，其中已抢通158处，未抢通226处。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半，省内高速公路路段发生5处滑坡，未发生阻断，可通行。省内普通国省道路路段发生灾毁阻断是20处，已抢通16处，另有4处路段正在全力抢修中。针对湖南省多地洪涝灾害

0: 目前物资已抵达常德市、湘西州等受灾地区开始分发。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2.04%，收报4077.28点；深证成指跌2.07%，收报15247.27点；创业板指跌2.35%，收报3829.7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5077亿，较昨日大幅放量5309亿。行业板块呈现普跌态势，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电源设备、房地产服务、石油石化、光伏设备、风电设备、通信服务、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700只，近40只股票涨停。玻璃基板板块是逆势活跃，京东方 A 是涨停，智能驾驶概念表现活跃，浙江世宝、索林股份涨停，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拉升，艾斯顿、北特科技触及涨停，建设银行涨超2%，银行板块震荡走强。如何看待今天市场的调整？来听财经评论员张成的分析。
2: 今天这个下跌呢，可能确实意味着就是市场的这个调整啊，可能还要继续啊，因为最近的市场的一个特点就是，应该首先说啊，这种放量杀跌啊，包括今天的这种前期热点大幅回调，这种在历次的这种啊牛市行情里，其实也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这个与以往不太一样的是啊，其实是从上周开始，我们看到整个算力和芯片本来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的这个迹象。但是呢，由于整个这个外围市场，那包括这个亚太啊，包括美股里头相关的啊，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些品种，都是呈现出一个这个走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把前期我们自己的这个调整节奏啊，有一点打乱啊。整个来说，就是前面可能是该调整的时候啊，反而变成了一个像洗盘一样啊，就是这个调整了之后，尤其是在前2-3个交易日还出现过就是外围下跌，我们逆势走强，那么给市场一部分观望资金啊一个信号，就是认为啊这个市场可能是要突破要冲锋，包括早盘实际上这个科创50啊也是走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突破的这么一个架势。但是呢，从结果来看啊，确实就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啊，才需要可能是一个是前期的获利盘过剩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啊已经这个获利颇丰的这个资金和这个就是在这些光核心抱团的资金呢，其实也认为啊可能市场出现调整，或者说是整个外盘市场啊调整的人不够充分，那么需要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啊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可能才能让这些资金放心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早盘的这个拉升反而变成回头看啊，就变成了一个诱多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些资金呢，可能在后面啊，对于市场想要再重新啊走上这个强势轨道来说啊，都会成为这后期的一个抛压啊。所以整个调整，我认为啊，就一个是可能真正调整，就是这个牛市里的这个具备特点的这种调整才刚刚开始。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

0: 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你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2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扣洞上面去了。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财计划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是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7: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6: 那你靠啥子续嘛？
7: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啊，全靠路人抓小偷。这是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0.43，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撑起人才的帽子。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到能都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还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帽子冲排名啊，比真创新香，自查等于自断财路，不如啊捂盖子摆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耿同学的厉害之处在于没靠体制资源和专业特权，仅靠下载论文核对数据，用短视频把晦涩造假证据变成普通人能懂的实锤，把学术打假就玩成了网红直播。更绝的是有高校提前上门求放过，典型的是欺软怕硬，未曝光的时候岁月静好，被点名之后光速认错。别笑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主打的就是品牌办庆典，网友看大戏。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就被网友脑补出了嫡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长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字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丽雅被逼得报案啊，网友还在弹幕喊少爷快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施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制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对不对？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企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富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大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的实在。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金芒果商城520的心动献礼为爱延续，那5月21号、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下单成功，依然可以享受到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啊！单笔买520元呢是立享9折的优惠，大家还是可以到金芒果商城当中去转一转，买自己心仪的商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呢是有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还有绿宝瓶的

面霜50克。那官网单一瓶呢，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哦。金芒果商城这三款，这个三件套呢，只需要699，结合520的活动立享9折，到时候只需要629.1了。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是直接给大家拉满。那说到这个绿宝瓶的精华水啊，它叫做心肌水，那日常的湿敷轻拍都是非常好用的。那还有这个精华呢，也是赫莲娜家的一个明星单品啊，而且不挑肤质，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能够稳稳地维持我们的肌肤状态。面霜呢，它有这个淡纹抗老的效果，所以呢，成套护肤效果还是可以翻倍的，轻松拿捏，透亮的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而且日期呢也是非常新鲜啊，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以后了。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呢可以查品质，大家可以放心。520的活动福利是不等人的，最后2天，所以呢爱美的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当中去下单，发送关键词金芒果。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清爽养肤不踩雷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这个也是每次上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150毫升装，2支到手只需要299。说到这个山茶花的洁面呢，它首先就是一个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配方的洁面，它是自带山茶花的香气，它也融合了卸妆啊、清洁、保湿三大功能为一体，上脸的效果就是泡沫非常的绵密，而且洗完之后每个毛孔都像呼吸一样清爽。那香奈儿的口碑就不用多说了啊，这款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的这个洁面，那数量也是非常有限，所以大家赶紧通过金芒果商城直接来下单，今天的性价比也是极高的，我们为爱延续这个福利价格，150毫升2支到手299，立减95折，到手是269.1。无论是美妆护肤、潮流服饰，还是大家生活所需，都可以到金芒果商城当中去下单，去转一转啊！发送关键词"金芒果"。

0: 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的专题访谈又要开始了。从交通大省迈向交通强省，解码湖南交通15规划的蓝图。我们也是特邀省交通科研院交通规划与战略研究院的院长朱全军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湖南交通15规划布局、交通强省建设路径等相关话题和大家在线交流。欢迎大家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的 APP 来实时的收看收听哦。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4: 哎呦，怎么了，医生？
3: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5: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花，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1: 哎呦，天下武功，图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武大开放校门的后续啊，主打一个可以说是离谱反转。你说本来吧是彰显名校气度的好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游客就玩成了免费景区打卡现场。那咱说你这一咋打卡不要紧，学生们直接破防了。就主打一个我家被占了还得忍，就离谱程度直接拉满啊！咱就是说部分游客这个操作，我真是没眼看的。干嘛啊？咱说爬树拍照打卡，把武大的树那薅的只要emo了都。然后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你说人家挥汗如雨，他举个手机当私生饭，主打一个很有边界感。更绝的就是食堂开放没几天挤爆了，学生下课冲去食堂，端着餐盘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座。好家伙，只能蹲路边吃外卖，游客却在食堂里面慢悠悠打卡。你说你这不反客为主吗？这不。最讽刺的啊，是有人喊着赶紧关校门，纯属因噎废食。说白了，问题不在开放，而在啥呢？他没规矩。校方前期也没做好分区管理，游客也没拎清校园不是公园啊！网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小事儿就炒成了大戏。武大的应对还算清醒，食堂分楼层开放，加大不文明行为的劝导，没一棍子打死开放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啊，游客图新鲜凑热闹是吧？过段时间热度退了是吧？这客流自然就平稳了。校方多花点心思做做管理，分区管控教学区和游览区，也能避免乱象。所以。别搞极端化，各位家人们啊，开放不是放任，文明也不是口号。游客呢，别把校园当成网红打卡点，守点分寸。校方呢，也别犯懒政的毛病，做好管理。网友别跟着瞎起哄，你别逼到时候学校又重新关门了又。大学开放本来就是好事儿，是公共资源共享的应有之义，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就全盘否定了。毕竟解决开放的烦恼靠的是各方守规矩，而不是一笔了之。总不能让学生为游客的无理买单，更不能让名校的开放沦为一场笑话啊。再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新京报一曝光，山西吕梁一番驾校直接把驾考就玩成了割韭菜现场了啊。文盲包过这四个字喊的老响了，所以很多外省学员竟然慕名千里奔赴。就这离谱程度堪比花钱买张废纸还能合法上路，主打一个是交通安全为儿戏。咱就是说啊，这作弊操作简直刷新下限。科目一不用学啊，电脑鼠标断连，学员的装模作样点鼠标，后台专人代考，光标自己动，自己答题，自己交卷。好家伙，躺赢式直接拿证了。科目二更厉害，科目二教练啊，咱说这个考场一边打手势啊，给你一顿提示。科目三教练说过就过了。合着这驾考不是考技能，而是考关系硬不硬。最讽刺的是，驾校把违法当成了生意，社交平台铺天盖地，还敢打广告呢。就精准了拿捏文盲记性差的人群啊，明着踩法律红线，平台不管，监管不问，硬生生就养出了一条广告引流、作弊拿证、利益分赃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搞家族式垄断，考场都是自己家的，嚣张到没边了都。这网友就怒喊了，不是、啊、就这样人开车上路，谁看了不迷惑。是啊，直接戳中要害。驾考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些花钱买证的马路杀手上路，那咱说就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呢。这是、啊、学员图省事了，驾校赚黑钱了，最后买单的是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呢。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所谓包过包的是侥幸，坑的是全民。监管也别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平台也别再放任违法广告。

告诉了，必须把这条黑色产业链给连根拔起，清理所有问题驾照。毕竟驾照不是花钱就能买的通行证，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的保命证。再嚣张的灰色生意也得栽在规则的手中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小满是山河渐盈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

0: 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势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2: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1: 啊，你个死胖子！
3: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2: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4: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吴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她乘坐的一辆列车花钱在餐车车厢休息，可是其他人都是没有付钱的。那餐车师傅也挺无奈，是逐个劝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师傅无奈把钱退还给了吴女士，此事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啊！有记者也联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12306客服，就表示了只有消费才能坐餐车，收费标准呢是以现场为准的，不消费硬要坐按规定那是不允许的，餐车工作人员会劝离，有可能乘警也会介入。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列车上的餐车虽然外包，那出现特殊情况列车长是可以监管的。那对于吴女士所述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列车核实，采访事宜需联系铁路局宣传部门。
5: 这
4: 咱说这不是闹着玩儿吗？规则形同虚设了啊！这些白好党把规则当成空气了，把餐车当成免费的候车室了。这是，我说白了，咱说这脸皮厚的有点离谱了吧？这是，你们是不是通过某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攻略过来的？这是啊。更讽刺的是啥？12306说了，不消费不能做，关键是谁能管了啊？劝离无效，监管缺位，外包餐车就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那你说买票的不就苦了吗？不是啊。哎呀，这白薅一时爽，规矩全忘光啊！餐车不是公益休息室，消费入座那叫底线，劝离无果那也不是摆烂的理由，监管这时候就不能隐身了，该硬气得硬气去了，不然咱说你这不是让付费者寒了心吗？啊，咱说不遵守规则的往那一坐，堂而皇之的。我们遵守规则的，我说我闹不闹心我呀？对吧？白薅党嚣张，最后乱的那就是整个列车秩序，所以该管得管啊。再来说这个啊，最近爆火的那个啊，娜塔莎解压玩具现在彻底翻车了，暴力低俗无底线，家长都受不了了。这款黑不溜秋的仿真婴儿造型玩具，打着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大肆宣传，全网销量几万个，可是点进去一看，那里面的画面简直辣眼睛。有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了，有商家为了博流量啊，宣传画面毫无下限，更有甚者，广告里面藏着什么色情擦边暗示。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什么一两岁就能玩，但是那包装一打开，嚯，那鼻那个味道那个刺鼻呀，那是啊，你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这不是啊。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啊，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拉黑了这个黑不溜秋的破玩意儿。咱说那么多玩具不玩，你玩它干什么玩意儿啊？黑不溜秋的，你说还整成无底线，玩成流量密码了。而且现在全网狂卖几万件，你说吧，那这是多少个孩子，咱说是受荼毒，你说都是。广告里面藏。

0: 光着色情擦边，画面辣眼睛，没法看。更离谱的是，商家还敢说什么一两岁就能玩，这哪是解压玩具呀、啊？这分明就是毁娃神器呀、啊！商家为了赚黑钱，毫无底线，把低俗暴力当成了玩具的卖点，诱导孩子漠视生命。这监管不能隐身，赶紧下架清退啊！别让这种垃圾玩具毁了咱们孩子的价值观呐！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
2: 哦，
1: 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称啊，列车上面那个餐车被占满，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花了钱的。微信平台连一就说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那个脸皮能分我十分之一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分点，明白吗？就那厚都已经啥厚的，都已经这针都扎不透了都啊。别躲了，笨蛋就说了，在某书上面喊过这么一句话，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那玩意儿赶紧卸载啊。他也不教人办人事儿啊，你说呀？爱个爱个球就说了，心疼餐车师傅。是啊，你说这餐车师傅天天多少活啊？你说，我还得准备餐食，完了我还得负责撵人，我得。关键是餐车师傅也没有这执法权，对吧？你说让餐车师傅劝离，那能劝得过来吗？呢？小狐仙就说了，对大多数人要以礼相待，而有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安然就说了啊，门口扫码点餐啊，点好才能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啊。这位朋友叫听说你是我的恋人，他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座位，我如果去餐车有工作人员要让座，我肯定让啊，毕竟我没有消费。但是大部分我都是不去餐车的，我宁愿站着。说实话我没看懂他说的啥意思啊。再来说那个玩具啊，黑不粗溜的叫什么娜塔莎那个。微信平台这朋友叫今天是反派就说了啊，又是一波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啊引导虐待暴力的这个行为渗透，是吧？的确啊，你说这个玩具吧，真没给咱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啊，没真没教什么好。所以各位家长就平时一定要留意啊，但凡发现这孩子有这玩具的，你赶紧给他整明白了，你说啊。百浪多西子就说了，把人形玩偶摔打撕扯，确实像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无意识行为，可不嘛，想想细思极恐啊，是吧？非著名小艇就说了啊，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火起来的，谁知道啊，莫名其妙就。望线别来无恙就说了啊，赶紧要查一下源头，从哪儿开始生产的，视频从哪儿传播的啊，这指定咱说是没安好心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毒玩具必须严查啊，商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啊，在这上面可就做了文章了，那最后遭殃的可就是咱们的大宝贝儿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我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现在高速通行的情况。首先提醒大家，在长沙境内的 G6021 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出入口车多缓行，还有 G0421 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841、84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因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还有在湘潭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谭衡西段75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正在进行施工。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长沙、株洲、湘潭、郴州、益阳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情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9: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0: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不是。
1: 路段行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9: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8: 5月17号以来，常德市石门县遭遇2026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像湖平山镇、索乡乡以及南北镇、索街乡等5个乡镇均突破当地历史极值。截止到今天，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道路被淹，房屋损毁，水电通信设施受损，灾区急需生活物资以及救援支持。今天早上6点15分左右，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出动了100余名官兵，带着铁锹、锄头、救生衣、救生圈、移动电源、破拆工具等1000多件救援装备，奔赴石门县的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受灾区，积极配合地方来开展抗灾、救灾、抢险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支队的官兵正在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搬运物资，在周边观察警戒防范次生灾害，并且为受灾群众提供食物、水、衣物、被物等物资，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是以暴雨为主，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风险。 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多云到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像浏阳中部是局地大雨。明天长沙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湘的宁乡东北部以及望城、湘江新区北部、开福区、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有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沙市气象台提醒，第一，需要重点防范今天晚上到明天部分地区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风险，要特别关注降雨减弱时段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第二，要重点关注明天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航运、户外活动造成的相关影响。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四月热点问题月报，针对偿还商业住房贷款能否办理委托按月提取，长沙中心明确，缴存人家庭符合偿还自住房贷款本息提取条件，正常偿还商贷本息一个月以上的，可以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来提取。现在政策已经全面支持商贷按月提取。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有17名从业人员被终身禁足。中国足协负责人表示，此次处罚是在前两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行业治理，从重点打击向系统清理拓展深化，持续释放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的强烈信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当地时间20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根据报道，该公司计划在本次 IPO 募集至少800亿美元资金。不过，公司最新估值以及公司计划发行的股票数量仍是未知数。报道称，公司估值目标在1.5万亿美元至2万亿美元。如果市值超过

1.7万亿美元，再加上马斯克持有的特斯拉股票，马斯克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美元富翁，个人财富可能达到13位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

0: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1: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2: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耳机里有片天地，陪你通勤，陪你透气，就在好友好友区。
1: 17:10，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友区。大家好，我是吴山。
2: 大家好，我是乐成。
1: 你好，您是哪一位？
2: 我是乐成。
1: 您是这个游学归来，还是因为这个歌手2026不需要您的踢馆，所以把您放回来了是吗？
2: 歌手是在本周五有直播啊，
1: 哎，
2: 最后呢还是没选上，
1: 哎呀，
2: 这一个星期白搭，
1: 也是不容易。
2: 好不容易回到直播间，我发现我们直播间都变了样了。
1: 哎，大家又看不着，
2: 大家确实看不着，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是前后都有变化，
1: 对，
2: 斥巨资做了一番装修，
1: 我们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咒啊更紧了，朋友们、啊。
2: 所以我今天看到就多少有点不适应的，怎么回事？
1: 昨天呢，我们刚刚完成了沙之船长沙奥莱的森林音乐会。
2: 对，
1: 跟大家汇报一声啊，非常的圆满，而且呢也谢谢王声哥，谢谢肖阳哥在现场给我们举灯牌，大声的呐喊，还给我们送来了这个总裁同款。
2: 我看到的还有李林也在。
1: 哦，是吗？
2: 其他的有没有？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去了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不知道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三位是跟我们打了招呼，是确实是看到各位在现场的。
1: 哎呦，真心谢谢大家。因为呢到了这个月亮岛确实也有一段距离。
2: 对，
1: 肖阳是坐地铁回去的，反复跟我讲、哦、我说您真好，低碳环保。
2: 嗯，王声哥是直接带着宝贝过来的，
1: 俩孩子
2: 啊。然后李林那是一个人过来的。
1: 哦，这样啊。
2: 对，我大概有看到他们在现场，昨天本来人也挺多。
1: 对，520一个人逛街，这个也挺特别是吧。
2: 还有那还有520一个人工作的呢。
1: 啊，谁？
2: 我不就是吗？这有啥的呀。
1: 哎，还有520大家不转红包开始转歌词的、哎、也是今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2: 我发现了。
1: 对，往年基本上啊，遇到像什么520啊521呢，情侣啊或者夫妻之间都会用转账红包或者情侣合照的方式
2: 意思一下。
1: 对，然后今年呢大家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分享歌词来传递情感，提供这种零成本或者呢是低风险的浪漫表达方式。
2: 昨天被大家转发最多的这首歌叫玻璃。
1: 这是老歌还是新歌？
2: 这是新歌。
1: 嗯，
2: 这歌在2024年的时候，汤令山在演唱会上有唱这么一段。当时唱完以后就说，哎，你快点发吧，我们想听那个录音试版本。
1: 是
2: 时隔2年才发。
1: 哦，
2: 这首歌的核心歌词当中写到说，我爱得很透明像是玻璃，
1: 就这一句火了是吧。
2: 还有一句叫茫茫人海中还是选择你。
1: 哦，懂了懂了懂了。
2: 2年之后他选

0: 择的是520这个节日来进行一个告白，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说他是不是遇到了自己的真爱，所以才愿意发这首歌。
1: 我觉得是刚好节点很合适吧。
0: 那当然也是520嘛。
1: 对，踩着这个节点蹭一波热度，
0: 嗯，
1: 刚好他也红了这首歌。
0: 对，所以他们都说今年的朋友圈不下红包雨，改下玻璃雨。
1: 哎，问问大家，昨天520您都是在哪儿过的？如果可以的话，今天521是不是还要再来一轮呢？
0: 来一轮啊！
1: 对，这是再来一轮。
0: 我求求了，小情侣还是节俭点吧。老夫老妻是不是可以再来一轮？
1: 老夫老妻完全已经不 care 这些所有的什么520、521的节点了，
0: 不在乎吗？
1: 对，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最近网上火得不得了的叫夫妻十戒，那个戒是戒律的戒啊，戒尺的戒啊。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成为了夫妻，其实有一些事情呢是能做或者不能做的。然后有朋友呢就把它总结成了10条，我们可以请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啊回复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情况。
0: 这十戒呢一共是10条。
1: 对，10条，回复夫妻啊，夫妻。
0: 夫妻，
1: 嗯，
0: 如果先不看的话，夫妻之间是不是有不翻旧账？
1: 那肯定有啊，不能翻这个旧账啊。
0: 或者说要体面一点。
1: 对对对。
0: 要保留空间。
1: 对。
0: 我不知道啊，因为这10条我还没瞅呢。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夫妻，先看看这10条。
1: 没错。
0: 叫夫妻十戒。
1: 对，如果你正在谈恋爱，其实也可以来遵循这个自测标准。
0: 也可以吗？
1: 对，来测一测，看看你或者对方能够做到几条。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夫妻就可以了啊，是夫妻。我先说第一条好不好？
0: 啊，
1: 这个看大家能不能做到，或者你谈恋爱的时候，或者你已经结了婚。
0: 嗯，
1: 第一呢，就是不能够在外人面前争执，互相之间留足体面。
0: 哦，
1: 就你吵架，你避着点人，你别当着朋友面或者其他人的面吵架，
0: 或者你别在我们朋友之间下我的面子
1: 啊。对，
0: 就是亏我损我，
1: 很尴尬的，
0: 要始终站在我这一边。
1: 对，
0: 有这样的，
1: 这条能做到吗？
0: 那很难。
1: 确实很难。
0: 那都是好朋友，那火气来了我管你谁呀，我该发就发了。
1: 哦，谢谢每次的毛毛虫啊，他昨天也到现场
0: 了。
1: 哦，
0: 也来了是不是？
1: 对，然后拍了我们好多照片，谢谢你哦。
0: 你看我们真是不知道啊，因为来到现场的朋友比较多。
1: 他还是有水印的，你看到了吗？哎，您这个照片太好了，可以给我们做结算，您看看。
0: 做结算
1: 是不是很好？有水印的。
0: 对，左下角有时间地点的那个。
1: 对对对，谢谢您啊，谢谢，非常感谢。
0: 嗯，
1: 每次的毛毛虫昨天应该跟您打个招呼了，
0: 因为昨天现场人很多，我们确实没办法一一看啊。
1: 是是是，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夫妻这个关键词啊，然后您就能够拿到10条自测的标准，看看你能够做到几条。
0: 嗯，第一条是刚刚说的，不要在外人面前争执，留足体面。
1: 但有的时候情绪上头了，完全不顾你，比如说就是朋友几个家庭或者几对这个好朋友之间一块吃饭，突然之间说到个什么事儿啊，那当面就拍桌子了。
0: 但是尴尬的是朋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你俩人吵架，人家劝和也不是，劝劝离也不是，然后完了你们俩在那吵得鸡翅白脸的，我在旁边不敢说话，
1: 好尴尬，
0: 那个有点尴尬。
1: 来第二条啊，不在孩子面前吵闹，守护家庭。
0: 哎呀，这太难了。
1: 这个我敢讲，就是可能像我们父母辈的时候他们都做不到这个，
0: 做不到，
1: 就是上头了，就跟怎么着就该拍拍该摔摔。
0: 但现在的小家庭可能会稍微注意一些。
1: 哎，对，
0: 就是表面上和和气气，底下掐大腿儿，
1: 就
0: 是那种
1: 别让孩子看到，就是这个画面确实不好看。嗯，
0: 好，这是夫妻十戒之二啊。
1: 哎，
0: 第三戒，不在对方生病时添堵，多些体谅。
1: 这个怎么来理
0: 解？这个能做到吧？
1: 不在对方生，就可能生病的时候也是会牵扯到照顾彼此或者怎么样。
0: 生病的时候就不要翻看对方手机了。
1: 哎呀，
0: 生病的时候就不要去翻旧账了。
1: 哎，唠唠叨叨的，你干什么了？你怎么还不好了？我给你送了8天的饭菜了。
0: 多些体谅。
1: 对，
0: 生病的时候也是最脆弱的时候嘛。
1: 对，
0: 等他病好了再治他。嗯，
1: 对，来第四条啊，不翻旧账，不揪过错，向前看。
0: 不翻旧账，
1: 这个很难很难。哎，
0: 特别女生绝对做不到。
1: 是吗？
0: 真的假？不翻旧账怎么可能呢？吵着吵着就翻，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1: 嗯，对，
0: 那话一上来事儿就到了。
1: 来，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夫妻这个关键词啊，谢谢秦夕、海滨还有小海、双子星，您来告诉我们自测一下你自己能够做到几条。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我是六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1: 凤凰都要放学了啊，如果有什么要吵的不吵的都收着点好不好？
2: 凤凰为什么要吵啊？你说父母是吧？
1: 我说爸爸妈妈。
2: 哦，
1: 不说了吗？其中那一条就是不能够当着孩子的面吵架。
2: 朋友们都在回复这个夫妻二字啊。
1: 哎，
2: 有的朋友呢是在十条当中找到了这么几条。
1: 几条啊？
2: 有的那个小海就说三到五条吧。
1: 您只能做到三到五条啊？
2: 基本上有一半做不着，是不是？
1: 我觉得是。
2: 地平线说不冷战那是不可能的吧？
1: 质疑我们是不是？
2: 是不是这个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到最后发生争吵的时候更越不爱说话？
1: 没什么好吵的，有那么多事儿要吵吗？我是实在是找不到这些事儿。
2: 就不冷战是吧？就算了。
1: 那你要讲这个的话，那我觉得第五条是最容易吵的。
2: 什么？
1: 就是你看能不能做得到啊？吵架不牵连对方家人，就事论事。
2: 你看你妈上次来的时候，
1: 你妈上次来的时候，
2: 炖那个土鸡。
1: 你谁、啊、你妈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2: 我说我不吃那个土鸡，非得逼我喝那汤，
1: 你听到了吗？
2: 喝完以后放在那个地方说我不收、那又不是我让他炖的鸡、都能有事儿吵。
1: 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夫妻这个关键词，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个这个自测单啊，叫夫妻十戒，你能够做到几条？
2: 第六条也难办。
1: 嗯，
2: 闹矛盾不找异性倾诉、
1: 哦、
2: 守住边界。
1: 这个事儿那真的就是考量彼此的边界感了，
2: 难免会有那男闺蜜女闺蜜，我不说别的，那同事是不是也有异性在？
1: 对对对，
2: 有的时候你跟这异性就说这么两句，这就侵犯边界啦。
1: 不是，就可能会有那种模棱两可的，比如说彼此之间关系还算是比较好，然后你经常会找他去倾诉，然后两个人之间呢就对彼此的家庭就很了解了，就比较
2: 就
1: 难说。
2: 哎呦我天哪。
1: 嗯，
2: 行，这第六戒啊，
1: 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适。
2: 我觉得大家看到这十戒以后都不敢说自己会做不到哪一条，容易吵架啊。好，第七戒叫不冷战不摆脸色，夫妻不记隔夜仇。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总结啊，那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对，就是把话全部都说开了，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别顶到气头上面。
2: 嗯，
1: 不摆脸色很难。哎，
2: 脸色肯定要摆了，冷战有的时候要冷了，
1: 那真是
2: 隔夜仇，看可不可以稍微不那么记一下啊。
1: 第八条，这个就是家庭的一个叫什么呢，叫做资金方面的一个公平和公正，是吧？
2: 哎呀，这个涉及到钱那是大事。
1: 对，
2: 第八戒就是不瞒着对方借外债，坦诚相待。
1: 原来可能看到过一些，比如说某些法律博主，他们在跟相关的人连线的时候，对方就说了，说哎呀，曾经谁谁谁拿着我的身份证到外面去怎么样，然后离了婚以后我才知道，你看就出这种事儿了。
2: 对对对，因为你这个时候是夫妻二人关系，你这个借外债不是你的个人行为，
1: 对，
2: 是你的家庭行为，
1: 对，
2: 所以一旦欠了债，那是双方是需要共同担责的，
1: 没错。
2: 所以这个呢就搞不得，你起码要跟对方说，是吧？有商有量，
1: 对，
2: 好，第九戒呀、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我觉得都很难，
1: 真的很难。
2: 就即便就是你真的可以做到从来不看，但是当他去洗澡的时候手机没锁屏，那手机亮了、你难道说你不会偷偷的看一眼？
1: 我不看，这有什么好看的？
2: 第九戒是不偷偷的翻看手机，信任最珍贵。
1: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装傻也很重要。
2: 女生会说，我跟你讲，我看的时候就说明十有八九了，我都是有证据的时候才找你的。
1: 你看
2: 怎么就不能偷偷？我觉得很难，
1: 确实做不到。你看瑶瑶发了一条消息，她说完了，只有八没有，剩下的都中。
2: 只有八就是不瞒着对方借外债是吧？
1: 没事，
2: 只有这条没有，其他都有，
1: 说明你们家这个经济基础还是非常夯实的。这至少这一点能够让人觉得很开心。
2: 但他很坦诚嘛，
1: 其他的都中啊。瑶瑶
2: 全中。
1: 第十条说不把离婚挂在嘴边上，要珍惜缘分。
2: 那吵到气头上的时候什么话都说。
1: 哎，我们家从来不说这两个字。
2: 不说呀？
1: 从来不说。
2: 不说
1: 就很奇怪。
2: 这是约定俗成的吗？
1: 不是，就是觉得没有必要讲到这一份上吧。
2: 哦，
1: 这个就是很夸张了，已经到了就是要天崩地裂的状态了。
2: 但是这也分人啊。那如果夫妻二人都是两个地雷，那一碰就着
1: 啊。
2: 那有的夫妻是你怎么吵吵不起来，对方不接你的招。
1: 对对对对对
2: 啊，所以这也分人。
1: 你像我们家就是真的就是棉花，
2: 对，
1: 你打在他身上他就是吸收掉了，他也不生气。
2: 对，你跟他吵不起来。
1: 对，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然后他反将你一军，就是一个微笑或者呢一个玩笑就立刻化解了。
2: 对，这也是夫妻相处的默契嘛。
1: 哎呀好难哦。
2: 对吧？难什么？很好了。
1: 不难的话你为什么现在还是一个人过520呢？
2: 我难
1: 跟工作伙伴们，
2: 我一个人过才说我不难。我难就昨天晚上就像小猪那样给另一半买裙子去了。那是难啊。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啊回复关键词夫妻，然后您可以来看一看网上现在火得不得了的这个夫妻十戒，大家来进行一个自测，看看这十条你能够做到几条。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30分。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真的都已经人工智能时代了，车里面都是小易小易，家里面都是天猫精灵，你说还有什么好吵的
7: 啊？哦，这也有关系啊，
6: 就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他们身上不就完了吗？是，对啊，是网络的问题啊，我今天没有预约啊。
7: 那我在抖音上还是看到了嘞。
6: 什么？
7: 那个老婆上老公的车，第一个就问小易小易，副驾有谁来过？我的天，这都能吵。
6: 我们家是设置了几个模式，就是什么坐姿一、坐姿二之类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上车以后发现有变动，我都不用说话，就是我站在门口，冷静处理，朋友们啊，冷静处理，
7: 冷处理。
6: 对，然后我们家老公就说，看什么看了？这车上干干净净，看什么了啊？今天接你仔，你不记得啊？上来了，好。
7: 哎，他也懂啊，
6: 对，
7: 懂你的点在哪儿啊？
6: 对，但是就是两个人都不说破，然后他就用这个东西化解过去了。后来我就问，我说这个座椅是谁调过？你仔了，肯定是你仔不在后面搞来搞去，那肯定坐前头不去，还有什么事啊？啊？很好玩，
7: 那就怪仔。
6: 对，就反正就是不在场的第三者。
7: 行吧，朋友们，回复一下夫妻。
6: 行，
7: 就是做没做到第几条，或者我觉得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看到这十戒以后啊，回去以后怎么改变，
6: 向这个方向努力。
7: 你看瑶瑶就说，真的结婚5年、根本没有人家说那种相敬如宾，都是吵吵闹闹每一天。
6: 他说第六条也做不到。
7: 第六条是
6: 闹矛盾不找异性倾诉，守住边界。
7: 海滨说那能做到都是生人，那不还不不不不不是，一定有人能做到。
6: 我差不多能做到，哎，都基本上。
7: 你确定？
6: 真的基本上，因为我们家不爱吵架，没什么好吵的。
7: 但是这也不是全围绕吵架嘛。
6: 对，也是，懂懂，
7: 是吧？
6: 但你看，多数还是争执、吵闹，给对方添堵，是吧？那个什么偷看这个翻看手机。
7: 来吧，回复关键词夫妻，大家看一看这十条，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啊。
6: 先自测一下，然后您告诉我们哪几条臣妾做不到，我们再帮您来分析一下啊。刷新高速的情况，平洞高速的5驿段贺龙湖收费站附近以西15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各位谨慎慢行。
7: 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54公里处南往北，整体啊因为流量比较大，造成了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
6: 好的，大家可以打开金芒果商城，虽然说呢520已经结束了，但是整个商城当中的相关优惠活动会持续到5月22号，还有最后2天。
7: 没错啊，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
6: 对，
7: 今天在商城呢同样有这个主播严选的推荐，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6: 对，
7: 这是护肤界当中的长青树。你看今天520整个618的这个活动好像今天晚上也要开始抢购了，也开始下订单了。
6: 对，
7: 但是他下的呢都叫什么叫预售，你是先下定金之后再统一发货，你这个中间就要等一段时间。
6: 前两天我就看很多网友在吐槽，就说女装界能不能取消预售。就我可能买了这个衣服啊，我喜欢这件衣服，然后我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了单了，但是我要等15个工作日我才能收得到。
7: 是的，
6: 在这期间他是拒绝接受你的退款要求的。
7: 对，
6: 所以大家就在想这个事，我不想要预售，我就是时刻第一时间拿到这个物品。
7: 商家呢也痛苦，商家就是我呢平时没这么多单量
6: 啊，
7: 你来一件我给你做一件，
6: 是
7: 我又没办法向他备货。
6: 对
7: 啊，就时间过了以后呢这个款式可能也过时了，总是都有拉扯的地方，但是我们金芒果商城全是现货，您不用等啊。
6: 对，
7: 直接下单就可以。刚刚说到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是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全部都是正装正品。
6: 没错，
7: 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是1760，而金芒果商城整个3件套在一起只需要699。结合我们现在520的活动，立享9折，九折之后是629.1元。
6: 没错，
7: 自用送人都是可以的。
6: 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9月份。而且呢是顺丰直发，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你拍了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收到货了，不要等那么久。
7: 没错， 好，这是我们绿宝瓶的三件套。
6: 嗯，
7: 另外呢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你看前面的这个修护功能给你整明白了。
6: 对，
7: 那清洁方面呢就可以直接下单香奈儿的洁面。
6: 嗯，
7: 这都是在推荐榜单的第一和第二。卸妆、清洁、保湿，如果你今天没有化浓妆，就打了一个防晒，
6: 嗯，
7: 打了个底，那基本上用这个山茶花洁面就可以搞定了。
6: 因为脸其实不需要天天用洁面乳去洗，可能你晚上的时候洗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用清水就可以了。皮肤的屏障还是很薄，
7: 嗯，
6: 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我们的洗面奶呢也尽量选择温和型的。
7: 嗯，之前我们在说这个香奈儿的洁面的时候呢，就是两支299150毫升，那现在520的活动，享299立减95折，到手的话就是269.1元，同样是两支，
6: 没错，
7: 这个比我们之前在4月份为大家介绍的时候那个价格要更便宜了。
6: 你看看，
7: 那之前买过的朋友呢，这确实也没办法啊，这个就涉及到活动的这个力度调整，
6: 您早买早享受，就是你这么想就行了不？
7: 嗯，
6: 最后两天全场9折的活动啊，九折起的活动啊，满299是95折，满520是9折，还有最后两天，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你写"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直接来下单。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0: 开开。哎，熊熊来了啊！
1: 嗯，
0: 熊熊，那个有个事儿跟你们 battle 一下。第二条，不在孩子面前吵闹，守护家庭。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一概而论。
1: 那你给我论一下，什么情况下可以当着孩子面吵？
0: 夫妻双打，打孩子的时候是可以的，是吗？
1: 那是当孩子面吵架吗？那是当孩子面揍的
0: 啊。然后他解释了，他说有时候当着小孩子面，这种吵架也可能是拌嘴。
1: 哦，
0: 拌嘴，我能不能就是在成人的角度理解为调情，可不可以？
1: 对，那是一种调剂。
0: 对，
1: 我们说的吵架，那就是今天有个事儿，我们要严肃的谈一谈了。
0: 拍桌子了都。
1: 你跟那个女的走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0: 什么？
1: 是这样了，就是她是事情已经上升到一定程度了。
0: 哎，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有这种事情吵？
1: 你那个打打闹闹那个，我觉得不算。
0: 我也觉得不算。
1: 有的时候在孩子面前看来，那也是夫妻恩爱的一种方式
0: 啊。对， 对对。
1: 但是真正的吵架，那就是很严肃，两个人。
0: 小迷糊说：“十戒，宝子，你要回复夫妻，好不好？
1: 夫妻啊，
0: 对，回复一下夫妻。这是我们最近呢，在找到这个网上很火很火的，叫做《夫妻十戒》，你能够做到几条？
1: 或者说。你觉得比较容易踩雷的是哪一条？
0: 对，
1: 你像我看来的话，那就是第九条。偷偷翻看手机这个事儿，
0: 对，
1: 我觉得那确实是很难办。
0: 哎，熊说，那要按照你们这种说法，那我十条全都 OK 啊，全过呀。
1: 那很好啊，
0: 你很棒哎，
1: 说明你们夫妻二人生活是非常好的呀。
0: 说明你气血现在还很足哎，
1: 气血足，
0: 就是你至少能够吵得起这个架。有的时候我生气，我真的是我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然后两眼一黑，我又坐下来了，真的，
1: 身体不允许自个儿吵架。
0: 哎，你懂吗？就是气血不足，然后你觉得好像这个，哎呀，我情绪是不是也省着点用？哎呦，好晕啊！这一下子，哎，快点拿点水来了。好，你还吵什么吵？
1: 事儿又过去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当孩子面吵呢，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孩子他会真听进去，有的时候孩子不能很好的分辨夫妻二人的这个爸爸妈妈的争吵到底是真还是假，到底是拌嘴还是严肃，
0: 懂了，
1: 容易听进去，
0: 懂了懂了，
1: 然后心里就会多想。
0: 小孩他不能够分辨你的情绪是因为一件事儿还是因为某个人。他可能会觉得爸爸妈妈在说的是我吧，或者怎么样，所以他可能会想多一点。反正别这样，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噩梦。
1: 小时候还特别讨厌那种亲戚，就是夫妻二人吵架的时候就把你拉开，然后问你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最讨厌这种，就是问这种没有用的事儿，最讨厌。
0: 哎，我前两天也问了这个问题。
1: 你也问？
0: 我问了这个问题。
1: 他咋说？
0: 因为前两天我们家先生带着小姑娘去了零食王国
1: 啊。
0: 回来了以后，你知道吗？一路上都说谢谢爸爸，
1: 哎呦，
0: 爱爸爸，
1: 哎呦喂！
0: 然后我就问我说：“那妈妈和爸爸只能选一个，你选谁？”选妈妈。
1: 爸爸要哭啊，这是。
0: 对，爸爸很生气，选妈妈。
1: 零食王国现在可以买了吗？之前好像是只能看不能买，
0: 可以了，可以了，
1: 现在可以下单了。
0: 对，提醒朋友们啊，真的工作日去啊，你周末你压根儿就别想，你工作日下午哪怕是这个三四点钟的时候接着孩子，用我们家幼儿园吧，你早一点接他去放学，然后到那个地方去买，都可能非常爽。
1: 那个地方还是公共交通啊，
0: 对，
1: 开车去还是有点堵。

0: 熊熊说，我认为啊，现在的夫妻之间啊，这种吵架不一定是破坏感情，反而有的时候是增加情感，让对方知道你的需求，知道你的那个痛点。
1: 这个说的很好，很有道理，
0: 就是还是要敞开门来聊天，要沟通嘛，
1: 对，
0: 不能憋着嘛。
1: 那有的时候你说啥他也听不进去，所以你不能不吵啊。
0: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性格使然。
1: 对，
0: 我呀，就我本人呢、啊、
1: 嗯，
0: 在两性关系当中或者跟别人相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就很少沟通。你别看我平时节目里叭叭叭的、
1: 哦、
0: 私下里我不咋沟通，我都是扣分制。就这个人我认识你的时候100分，今天这事、哦、明天那事，扣着扣着、
1: 哦、
0: 扣到60分再见。
1: 懂了。
0: 我连朋友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不爱沟通，我总觉得我改变不了别人。
1: 所以你的微信名叫孤独荒岛，对不对？
0: 荒岛吗？废岛。
1: 孤独荒岛，
0: 这跟人的性格有关。
1: 真的，你到了一定的岁数吵不起来架了，朋友们，没什么值得的事儿。对，就累，我说实话就是累、
0: 嗯、
1: 没别的，不是花泽类那个累啊，是气血不足的那个累。好累。
0: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两性当中的这种关系，夫妻之间的二人的关系，是不是要信任和珍惜？
1: 那当然，
0: 这是绝对绝对的，对吧？就不管你怎么相处，你的性格如何，信任和珍惜是应该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就是要分手要离婚、
1: 哦、不要把这个挂在嘴边。所以说第十条是非常对的、
0: 嗯、
1: 就是珍惜缘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能够走到一起、
0: 嗯、
1: 然后到目前为止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夏天，一个又一个的冬天、

0: 就为一件小事儿，有的时候想想实在是不值得，
1: 不值得，
0: 真的。
1: 那实在是吵架了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调解呢？
0: 很多啊，你讲一个什么冷笑话呀，就是化解一下，总有一个人先迈出那一步，
1: 点个外卖。搞一桌好吃的
0: 啊，对，
1: 倒两杯酒，
0: 对对 对， 对，
1: 小电影一看，是吧？
0: 拍了，
1: 哎，两个人就情绪就慢慢下来。
0: 没错没错，很难，确实很难。大家都是到这个岁数了，而且从这个阶段过来的啊，就夫妻之间确实就像怎么可能不拌嘴？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就是给大家今天提供的自测标准当中的这十条，保护好自己，维护好自己的夫妻关系。
1: 如果你实在是难受的话呢，那就给自己放个假，是吧？就远离他。你跟他吵不过你就远离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旅个游什么的，跟自己的好闺蜜好朋友聚一聚。哎呀，那这不行，又触碰到了那个异性的、
0: 哎，对，你又说到那一点了，
1: 你居然跟他出去旅游，哎呀妈呀，
0: 守住边界，
1: 行吧，
0: 这一点确实比较难。所以啊，大家还是趁着时间比较充裕，趁着彼此呢都还年轻能走得动，这个状态下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旅游其实不只是考量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而且他还会考量你彼此之间的这种容忍度，很重要，还是制造回忆、制造浪漫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1: 那不有说法吗？说你们俩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能够经得住一起出去旅行，
0: 对，
1: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至少你们俩的关系能够再往下走一步啊。
0: 熊熊回复了一条消息，哇，天哪，金玉良言。熊熊说：“哎呀，硬是心情不好，那就参加你们的芒果旅行团。”
1: 你看啊，我们都没说这话啊，你自己可会扣题了。来吧，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入群。
0: 真的，
1: 我们芒果旅行家有。有新疆，有西藏，有内蒙古，有云南，有甘青，
0: 对，
1: 有多条的旅行需求，包括现在订酒店订机票是不是比较麻烦，酒店的这个机票的这个燃油费比较高，我们还可以帮你来订酒店订机票，
0: 对，
1: 都是可以在我们群内进行咨询的啊，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戴，徒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谢谢李一珍。刷新一下后台，小佳给我们回复了一条消息啊，他说今天呢在做这个你们后台的测试题，夫妻十戒，结婚1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因为孩子个人的习惯有过2次红脸，后面就没有过争执了。我基本上可以猜到他的情绪，不争吵，我生气的时候就会选择冷战，他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生气，不会哄我。然后过两天呢，我自己就会找话题去跟他说，其他的我都能做到。
2: 你看这15年的相处之道啊，
1: 真的就是磨出来的。
2: 但其中有一条，他说他不知道我是不是生气，也不会哄我，
1: 是金牛对不对？
2: 还得过两天、哎、自己找话题跟他说话。
1: 是属猪不了？我问一下，这太有画面感了。
2: 真的如此吗？
1: 我能共情。
2: 他有的时候不是不知道吧，他是冷处理，就是我不哄你也是哄你的一种方式
1: 啊。是是是，
2: 高手过招。哎呀呀呀呀，
1: 就我不想把这个事儿放大，你赶紧就划过去得了，好不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呢在做这个网上非常火的叫夫妻实践，因为昨天520，今天521，
2: 对，
1: 这都是爱意满满的日子。你谈恋爱为的啥？不最后就是构建成一个家庭，变成夫妻。但是夫妻之间确实有很多的界限，很多的禁区是不能闯的。
2: 该有的东西还是得有。
1: 对，
2: 坦诚很重要，
1: 对，
2: 信任很重要，
1: 对，
2: 不管是钱的事儿还是情绪的事儿，你瞒着藏着让对方猜，猜着猜着那心就猜凉了。
1: 我同意，
2: 是吧？有的时候说多了就反而变成一种心理暗示。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很好的相处呢，也就是把丑话说前头。当我们吵架的时候什么事儿不提，什么字眼绝口不说，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做，或者说我们吵架的时候谁也别理谁，冷静冷静、当我做出了某一个动作的时候，那就是给你台阶了、咱们是不是就都下个台阶？
1: 懂了懂了，
2: 商量出一个两个人认可的方式方法来，
1: 一个小暗号是吧、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消息，说的是沟通这件事儿。其实沟通它应用于每一个场景，你在办公室里面，或者你跟客户，或者在夫妻之间，你跟孩子也存在着沟通。然后这个老师是这么写的，他给了一个例子，用的是唐僧和孙悟空的例子，很好笑。他说唐僧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在整理孙悟空的内衣的时候发现有个洞，然后呢就耐心的补起来了。第二天发现，哎，怎么又有一个洞，又把它补起来了。第三天依然还是有个洞，当他拿起针线的时候，猴哥过来了，一脚踢飞了唐僧。猴哥说，你告诉我，你把这个洞补起来，我尾巴搁哪儿？尾巴搁哪儿？你说。然后这个老师就在下面回复了一句，他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默默的付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沟通真的很重要。
2: 默默付出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1: 就是唐僧默默的补那个洞，但是那个洞是孙悟空割尾巴用的、他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唐僧就说，你看我多辛苦，我每天给你补这个洞。孙悟空说，你看我天天都要把这个洞剪开割我的尾巴。是吧，
2: 大家各自站在自己的视角，
1: 哎，对，
2: 处理同一个问题。
1: 对，
2: 殊不知自己认为的付出在别人看来是耽误。
1: 所以啊，真的就是你以为的为你好可能是别人的这种负担、就是先沟通再付出。这个很重要，永远是最高级的情商。
2: 所以和大家还是要多沟通吧，多聊聊看、
1: 你最近身体好吗？
2: 我还可以啊。
1: 那就不要乱请假好不好？好吗？然后这样的话我才会为你付出。
2: 哦，是这样啊。
1: 哎呀，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夫妻这个关键词，然后就能够拿到这个自测表，还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分享给老公啊。
2: 大叔说、
1: 对，大叔
2: 他说，我跟我老婆结婚20多年来，这是我们的生活日常。每条都能对应上。
1: 我没看懂，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是能做到还是做不到？
2: 他说基本上这10条就是我们的生活准则，都能做到。
1: 哎，
2: 这就是时间长了，是吧？有默契了，
1: 对，
2: 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1: 对对对对对对。哦，谢谢肖阳哥发消息了啊，他说呢，昨天呢，我是听到乐成唱《情非得已》，然后我握了手跟你们，他说我真的很开心，他说乐成唱歌、韩正唱歌都很好听。非常好听，谢谢你肖阳，谢谢。
2: 哎，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沙之船的活动，沙之船呢在520的时候还是有不少的这个福利政策啊，
1: 是吧？
2: 昨天我们就去了以后，在那儿等的时候，我还在那儿逛街买了件衣服什么的，所以大家没事可以逛一逛。一些正当的理性的消费也可以适当的让我们心情好起来。
1: 可以啊，没问题啊。微信后台回复夫妻，然后您就可以收到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啊，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10条标准，十戒，叫十戒，其实不是什么特别苛刻的一个规定啊，就是过日子，然后彼此之间悟出来最朴素的一些道理。
2: 也不仅仅是夫妻， 也可以应用在情侣的相处当中，
1: 哦，
2: 是不是？
1: 对，
2: 好多事儿都是这样，不是经常有那种嘛，就相处了5年、7年、10年的情侣，
1: 嗯，
2: 长跑没有跑到终点，最后分开，
1: 哎呦，
2: 那一定是有某一个点又触发了两个人的那一根警戒线嘛。
1: 对，但是跟大家讲啊，就真的别消耗信任，别透支珍惜，两个人能够遇到一起真的不容易。
2: 嗯，
1: 昨天520如果没过好，今天521再来一遍，
2: 继续过。
1: 对，怕什么呢？生活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最后才能够遇到真正那个人。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今天我们在晚高峰跟大家聊这夫妻实践，小佳发过来这消息让我非常的羡慕。小佳说，我呢知道我老公所有的事儿，经济情况、朋友圈、社交生活，他每天常去的地方、他的爱好我都知道，但我就知道我不参与，我也不干预他，这是尊重他嘛，给对方空间嘛。然后我还跟他说了，我要跟你讲一下我们家里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她老公说，等孩子18岁了以后告诉孩子，他不想知道，因为他不想操心这些琐事儿。这一方面对你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任，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对你足够放心嘛，对吧？就夫妻之间总是有一些空间留给对方，你做决定都听你的。唯独这个路上的情况我们没办法决定，因为它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马上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志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志勤你好。
8: Hello， 乐成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确实到了晚高峰了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虽然沈阳长沙城区部分路段呢确实是有堵车，但我感觉啊，今天这个晚高峰相比于平时来说，整体的压力呢似乎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依然不影响啊有一些路段的车是比较多的，相信大家呢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例如东二环线，东二环线的鸭子铺路段南北双向车辆呢都比较多。那么可能有朋友会问了哈，说那我走万家丽高架桥是不是会快一点呢？万家丽高架哈有一段那还真的是快不起来，例如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呢就已经是排过了浏阳河桥上了。这里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适当选择走一下万家丽的地面道路来通行。那与此同时呢，韶山路的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雨花亭这个地方呢，确实哈又有地铁围挡施工，所以雨花亭的北往南的方向在早晚高峰通行缓慢呢可以说是常态了。

0: 芙蓉路呢，也有两个路段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第一就是城南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松桂园，南北双向啊，都有不少车正在排队当中。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车辆都已经快排到了十字岭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河西的压力主要是在西二环线。目前是在童子坡路口，南北双向都有缓行，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那从汽车西站到岳麓大道这一段哈，我觉得起码要十多分钟才能够通过。另外就是岳麓大道目前是在雷锋大道路段，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有排队，而且呢，车辆也已经是排过了尖山路口了。如果您是在西边想要进城的朋友，可以适当选择走童子坡路或者是枫林路，这样呢会更加的快速一些。最后我们来看到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目前啊，在我们电台附近可以看到东往西的方向呢已经是开始排长队了，但是往中心城区走，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哈，车辆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如果您要往中心城区通行的话，要么堵在了广电路段，要么就会堵在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走一下福源路，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还有过江通道哈，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东西双向的压力都比较大。橘子洲大桥呢是东往西的方向，车辆快排到了五一广场这个位置。其他的过江通道呢，像银盆岭大桥，桥面上的通行还不错，但是从桥东头一直到东风路口的西往东的方向，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北边的几座过江通道目前都是比较畅通，大家可以放心。好嘞，接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喽。
1: 好的，谢谢志勤的提醒，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周到了。咱们湖南啊是交通大省，而如今要迈向交通强省。解码湖南交通15/5的规划蓝图，在明天下午的3点，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省交通科研院交通规划与战略研究院的院长朱全军朱院来做客节目，就湖南交通15/5的规划布局、建设交通强省的相关路径、相关话题与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 APP 来实时的收听和收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3: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4: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2: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3: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2: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1: 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是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金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高静淼介绍，自5月18号凌晨灾情发生以来，村干部迅速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进入到受灾核心区，挨家挨户进行搜寻，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大部分的村民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被损毁的道路也增派了挖掘机进行抢修，但看到损毁严重的家园，他仍然忍不住落泪，哽咽着说，全村没有多少完整的地方了。
5: 就是在灾

事情发生后，我们村里面和政府，全力组织救援老百姓。刚刚转运出来的时候，全村已经真的没多少，就是您看，真没有多少，就是完整的。

0: 那之后就连续安排了几台挖机一直在抢修道路，全部都是悬崖了，已经路基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又调取了几台挖机过来，从那个塌方的地方看能不能绕过去修便道。
1: 关于石门紧急救援的相关情况，湖南交通频道也会持续为您关注。继续来我们关注到天气的变化，省气象台刚刚发布预报，预计今天晚上湘南、湘东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天气，明天到24号白天，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强降雨再次回到湘西北。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湘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的茶陵、醴陵、攸县有暴雨天气。明天晚上到23号的白天，湘中、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辰溪、沅陵、湘西州宝靖、古丈、吉首、泸溪、永顺、张家界、慈利、常德市区、临澧、石门、桃源有暴雨天气。23号的晚上到24号的白天，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天气。省气象台提醒，要重点防范明天到24号湘北、湘中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势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等相关风险，需要加强防范巡查，警惕山塘水库安全。此外，还要注意防范雷雨、大风天气等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临时建筑、高空及户外作业、农业生产的相关影响。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广义财政，也就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约为9.36万亿元，同比增长0.4%，这也是今年内广义财政收入累计增速首次由负转正。分析认为，今年财政支出的重心已经由生产投资转向民生保障和提振消费。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3%，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1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而基建方面支出降幅扩大，这也显示财政资源正在向民生领域倾斜，通过投资于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获得感，进而夯实内需基础，预计这一趋势将贯穿全年。
3: 财讯榜四颗星。
4: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2.04%，收报4077.28点；深指跌2.07%，收报15247.27点；创业板指跌2.35%，收报3829.78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5077亿元，较昨天大幅放量5309亿元。行业板块呢，呈普跌态势。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电源设备、房地产服务、石油石化、光伏设备、风电设备、通信服务、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
3: 财讯榜三颗星。
4: 今天 SpaceX 向投资者公开了内部的财务状况，该公司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S1IPO 招股说明书，为其投资者路演做准备，路演计划于6月5号启动。SpaceX 称，公司计划在月球和火星建立制造基础设施，预计最早将于2028年开始部署轨道人工智能计算卫星。SpaceX 还预计，太空探索工作将催化可能重塑地球产业的变革性突破，并催生在月球、火星及其他星球上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新市场。
1: 今天晚上的12点，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今天下午，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这一轮的调整，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调整后，湖南省92号汽油每升8.72元，95号汽油每升9.26元，0号柴油每升8.54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 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这日子呢还是有奔头的啊。
1: 嗯，
0: 你看今天是小满节气，接下来孩子们会参加高考、中考，
1: 对，
0: 就是端午节气，然后再往后就是暑假，你看看都是一个一个的节点给大家排好了，
1: 日子是越来越好，
0: 嗯，
1: 这个休假的机会越来越多，同时呢，这个天色也越来越棒。
0: 没错，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还在询问说，芒果旅行家在整个暑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安排？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连线啊，芒果旅行家客服果果，请果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果果你好。
1: 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近期芒果旅行家的一些目前啊正在成团正在出行的一些团期好不好？
2: 可以的。近期呢，我们最近的是6月3号，我们是直接走我们北疆伊犁的行程。
0: 嗯，
2: 然后我们6月6号呢有南疆，6月10号也是伊犁行程，一直到我们的6月28号，我们的阿勒泰、伊犁还有西藏，我们都是有行程的。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主打的还是跟新疆相关，新疆和西藏。
2: 嗯，对的，
0: 在近期。
2: 嗯，然后我们最近也在筹备我们的潮汕呀、甘青这些路线。
0: 嗯，是已经前方有老师去踩过点吗？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
2: 对的，我们都是踩过点的，然后路线呢现在正在规划中，马上就要出了。
0: 哦，这个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尤其是甘青。哎，
1: 我觉得潮汕也很值得关注。哎，
0: 好好吃，
1: 最近那个电影《阿妈的情书》。
0: 没错没错。
1: 哎呦，我觉得那个潮汕话本身就很有韵味，如果芒果旅行家能够把这条线路开好，大家也可以多多去感受啊。
0: 哎，果果，我觉得这个热点一定要踩住。哎，就是近期赶紧推。
1: 对对对。
2: 嗯嗯，马上马上我们就会出的。
0: 亮亮姐姐回复了新疆啊，谢谢您，您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我们之前是跟大家说过扫码进群会有一些相关的优惠，那现在我们会不会还给大家送一些比如说消费券啊，或者成团以后就有立减的一些活动呢？
1: 有福利吗？
2: 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拼团活动。
1: 哦，怎么说？
2: 就是我们暂时是6月3号和6月10号这两个，哦不是，它是6月10号和6月12号这两个班期。
1: 嗯，
2: 就是我们会有说两人成团，然后三人成团，然后六人成团的这个活动。
0: 嗯，
1: 也就是
2: 我们暂定是两人成团的话，我们每个人可以减200元。
0: 哦，两人成团，就比如说我和我的闺蜜一块儿去，我们俩各减200，
1: 那就400。
2: 对对对。
0: 哦，
2: 然后四人成团的话是每个人可以减300。
0: 哦，四人团是每个人减300。好的，
2: 六
0: 人团
2: 呢？然后六人团的话，那就是每个人减500块钱。
1: 哇哦，
0: 那赶紧叫上老姐妹。
2: 嗯，
0: 是不是？
1: 这个很适合家人出行啊。
0: 对，
1: 我问一下啊，果果，你说的这个六人成团，比方说我们家两个大人，两个父母，然后爸妈，再加上小朋友，小朋友是单独算成人一个人的指标，对不对？
2: 对，然后小朋友也可以算。如果说一个家庭不满6个人的话，我们客服是可以帮忙拼人的。
1: 懂了。
2: 对，就先报名的就可以先拼成团。
0: 哦，这个太好了。
1: 我们家4个人5个人，你帮我拼一两个。
0: 对对对，
1: 我每个人能够再减个500。
0: 就你，
1: 哎，
0: 临时进一下我的户口本。
1: 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
0: 减了500之后再说。
1: 那这个比我们之前的200块钱优惠券其实更划算。
0: 对啊。
1: 嗯，
2: 对对对，我们也是因为暑期到了嘛，然后高考结束之后也是给大家做这个福利活动。
0: 哦，我确认一下，这个成团立减的活动是从哪一个班期开始？
2: 就是从6月10号的北疆伊犁班期，还有6月12号的南疆班期，这两个班期开始。
0: 好的，就是10号和12号之后出行的班期都有这个618的拼团活动。
2: 后续的话我们会慢慢开展，然后暂时是这两个团期有这个活动。
0: 哦，
1: 明白了，就是6月10号的北疆和6月12号的南疆，目前是有拼团活动的啊。
0: 哎，这个太好了。基本上可能也确实，我们之前连线过的一些旅行家的朋友，他们好像自己去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他在这一趟南疆的行程中，他就会认识很多很多好朋友，然后紧接着大家去甘青、去西藏，这个也可以成团。老就是我们的老用户也能享受这个活动吗？
2: 可以的，没问题。我们是所有的客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0: 真
2: 好，都可以享受
1: 旅行搭子。
0: 嗯，
1: 一块出行。
0: 嗯，非常好，非常好。
2: 对，
0: 我跟果果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朋友圈，也是大家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转发的，是说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服务已经超过了10000位游客，这个数字真实吗？我问一下。
2: 非常真实，因为我们也是今年开始一直在做这个路线嘛。
0: 嗯，
2: 然后每年都会完善这个路线，所以说客人对我们的评价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2: 所以就会拉自己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来玩。
0: 超过了10000位，哎，
1: 嗯，
2: 对，
1: 这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了，
0: 太棒了！
1: 10000位游客，其实它的背后是对于我们服务的精益求精，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相信芒果旅行家啊，特别是新疆，不管是北疆还是南疆，说实话，这我们这线儿跑的实在是太多次了，
0: 对，
1: 哦，
0: 而且还是会更新的，这个跟大家提一个绝对的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1: 嗯，
0: 不是说一个路书可能玩10年不会这样做的，
1: 嗯。
2: 嗯，对，我们每年路线都会进行修改，也是收集大家每一趟旅客的一些反馈嘛。
0: 嗯，好的，
2: 都会进行修改的。
0: 谢谢。嗯，哦，还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这个号会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来直观的跟你们聊天。
2: 直播的话我们几乎就是像今天就是在赛里木湖，一般都是在下午的时候，到达景点，我们的全陪导游会给大家进行直播讲解。
0: 哦，是抖音号吗？怎么来搜呢？
2: 嗯，直接搜索芒果旅行家的视频号。
0: 视频号。
2: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搜索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得到了。大家也可以进群，进群以后时时刻刻都会把第一手的消息分享给大家。
0: 嗯，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就不管你是去北疆、去南疆、去伊犁、去这个甘青、云南，你都是回复关键词
0: 新疆
1: 啊，扫码进群，我们统一接待各位。
0: 好的，谢谢果果，非常感谢你。
2: 嗯，
0: 如果大家进群了之后有一些个人的要求，也麻烦你积极的给他们一个回复，好吗？
2: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感
1: 谢
0: 果
1: 果。
2: 嗯，好的，嗯，
0: 我们为大家连线的是芒果旅行家的客服果果啊。
1: 我还要提醒大家啊，我们每个月发团都是有旅拍的，
0: 对，
1: 就这些固定的服务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0: 对，
1: 比方说有专门的摄影师来帮你拍照，然后你全程每天都可以拿到最新鲜的关于你的照片，
0: 嗯，
1: 等等等等，这些服务我们都是有保障的。
0: 没错，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芒果旅行家的这个里程碑式的10000位客人，这个还是很值得拿出来好好骄傲一下的，
1: 不得了哎！你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来讲，能够做到10000个顾客哎，
0: 对，而且不断的是有回头客的，也就是说，大家对于我们的品质和服务是认可的，不然他为什么叫芒果旅行家？
1: 对，
0: 他敢顶着这个水果的名字，那就不是说跟市面上的您看到的任何一家旅行社互相之间来做比较了。
1: 嗯，我这个每周现在不是要跟一些老年朋友们，其实就是姐姐哥哥们啊，要跟他们讲一讲普通话。今天我在上午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下周老师我不来了。我说干啥去啊？他说我要去北疆了。
0: 哎呦真开心。
1: 我说跟谁走？他跟芒果旅行家走。
0: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啊。我说行，那旷课都要去玩啊。我说行，你玩去吧，
0: 很重要，
1: 就确实是品质很好，因为他们的这老伙伴们都已经感受过好几轮了，
0: 嗯，
1: 终于是挑到了一个天气比较好，同时呢又能够有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的时候，抓紧时间出发。
0: 我们今天跟果果在这个对话当中收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啊，就是618的活动拼团已经开始了。
1: 嗯，
0: 最近的班期是从6月10号和12号开始，大家呢最好呢就是带上您身边的好朋友，自己或者跟旅行家的这个客服讲，你说你帮我来拼个团，我少一个人就成6人团了。
1: 对，
0: 因为6人团是每人减500，这个很可观的。
1: 2人团每人是200，
0: 对，
1: 4人团每人是300，6人团每人是500。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呼朋唤友叫一下子，减500块钱，那500块钱现在燃油费都不止呢，
0: 真的
1: 很贵的啊。
0: 谢谢黄奕啊，直接回复了新疆这个关键词。对，您是统一回复新疆，扫码进群，然后把自己的一些要求、您喜欢的目的地，还有您自己的空档期，告诉我们的客服，客服就会为您来量身定制。
1: 没有问题啊，出游旺季这个机位也要早预定，大家早早的跟这个亲朋好友们商量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没错，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记得啊，是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先来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张南高速桑龙段万民隧道内8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之前占用了行车道。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啊，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其他路面的通行情况要为各位连线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7: 吴山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长沙城区的路面情况哈。首先呢要特别给大家反馈好消息了，之前我们说到你看南边的过江通道猴子石大桥啊，之前是双向都在排长队，这会儿呢是只有东往西的方向排过了新开埠桥上，西往东的方向呢压力是大大缓解了。那么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呢，双向车辆比较多，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继续往北边走，我们看到的是银盆岭大桥，由东往西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过了东风高架桥下了。那么像福源路大桥、三叉戟大桥以及新联路大桥，双向都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了。二环线上呢，我们来看几个节点啊。首先是东二环线，从鸭子铺一直到杨家山，南北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北二环线呢，主要是在开福大道这个路段啊，由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呢稍微大那么一点。西二环线是在岳麓大道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排到了汽车西站这个路段。南二环线的菊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也有排队，但是东往西是比较好走的。此刻如果您是东边进城方向哈，我们来看一下长沙大道，目前在京港跨线桥下东往西进城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那此刻的人民东路和远大东路暂时还是比较好走。另外北边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以及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依然是由东往西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的缓慢，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那最后呢，我们提醒到大家的是岳麓大道的情况也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哈。之前我们说岳麓大道的雷锋大道路口西往东进城方向车辆排过了尖山路口，目前呢队伍是大大的缓解了。我们建议大家西边进城的车辆啊，大家可以选择岳麓大道，或者是童子坡路，或者是枫林路，目前呢都是比较好走的。那晚高峰遇到有缓行的路段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多一份耐心。不过今天晚高峰呢通行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没有下雨，所以呢路面上的事故也是比较少的哈。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小伙伴了哈，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说的就是你哈，朋友们。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开车的各位小伙伴一定不要分心驾驶，安全是最重要的。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了。
6: 谢谢知情。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您行驶路途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比如

0: 说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标线不是特别合理，红绿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障，您都可以第一时间在微信后台跟我们来反映，我们第一时间就打交警叔叔的电话说，哎，麻烦您了，这个事情您帮我们聊个难了。其实也不难，对于他们来说，
1: 对，分内之事嘛。96218啊，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告诉我们了。
0: 好的，
1: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0: 今天我们想给这个咱们全长沙啊，包括咱们全湖南的夫妻朋友们来做一个自测。大家这会儿如果刚刚听到节目，就回复夫妻这个关键词，看看这十条你能够做到几条。同时在整个520心动线里的活动金芒果商城延续到了22号，直接呢帮大家在买单的时候就来做立减，满299立刻享受95折优惠，
1: 没错，
0: 满520立刻享受9折优惠。
1: 最后两天的时间，有的时候那个生气的点呢确实让人很费解，
0: 怎么办呢
1: 一个礼物塞上去是吧，
0: 对了，
1: 就总需要一些仪式让两个人都能够有阶梯下，都能够找回面子。
0: 对，
1: 那520我们金芒果商城最后两天的一个全场的活动，满520享9折，满299享95折，
0: 对，
1: 持续到22号。我们在推荐榜单的第一位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整个是699的价格。那按照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折扣，699的价格在您下单的时候满了520了，可以再打个9折，
0: 对，
1: 到手是629.1元。
0: 哎，
1: 这是折后的价格。
0: 不用说他们家的这些产品了吧，像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不是那个有心肌啊，是让你的皮肤呢全部变成崭新的这个状态，你日常的湿敷或者轻拍都很好用。绿宝瓶精华呢又是赫莲娜他们的另一个明星单品，不挑肤质，修护力拉满，皮肤的状态稳稳在线。你像绿宝瓶面霜，它呢也是可以来淡纹抗老，让我们都能够锁住紧致嫩肌。
1: 同时在我们的推荐榜单还有香水的合集，这是一个专区，香港直邮，多款可选。并且所有的香水都配有礼盒礼袋，
0: 对，
1: 送人是没问题的。一般来说啊，这样的香水在正价500-600，在这里呢都是300多一点点。再享受一个今天的折扣，那到手价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0: 没错，我们推荐榜单今天还给大家呢精选了像山茶花的香奈儿的洁面。这款呢为什么说它好啊，首先呢它是自带了这种高级的山茶花的香气，而且是融合了像卸妆、清洁、保湿三大功能。因为它本身的配方呢就是皂基再加上一个氨基酸的复合配方，
1: 没错，
0: 非常的绵密，那个质地就是云朵一样。大家可以无限回购，价格也很合适。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两支，到手的价格是299，然后再帮您打一个95折。
1: 抓紧时间啊，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您就可以选购所有的商品了。在下单之前一定要确认好自己有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折扣，
0: 对，
1: 遇到任何在下单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客服来及时的沟通啊，没有问题。
0: 你说这个下单的时候突然间想到昨天看到校园里面的一条这个标语，
1: 怎么说，
0: 因为我经常回农大，然后又到毕业季了，在那个宿舍门口就挂了一个大大的横幅，上面写了一句话说，同学们记得修改一下你的默认收件地址。一瞬间好像特别特别的扎心哦，
1: 修改一个地址转换一个人生，
0: 没错，就有可能你这个时候就要从湖南农业大学然后改到了比如说这个上海的外滩某一个地方之类的，
1: 有的，
0: 你的收货地址要记得修改哦。
1: 看似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实则它确实温馨，但是背后还有点戳人。
0: 我突然觉得好想哭，可能是真的上了年龄了就看不得这些东西。然后那些学姐啊学长啊匆匆忙忙的现在开始收拾行李，然后学校就会有一些旧书摊子就出来了，二手市场每一个学校都有啊，我只是说我的这个母校。你就还是非常有感慨的。
1: 没办法，就是大家的必经之路是吧，到那一刻都会有这样的情绪的变化和体验。
0: 没错，哎呀真好，
1: 你说到这儿大家把收货地址先检查一下啊，别搞错了啊。
0: 对，金芒果商城也是这样的啊，给朋友送过礼物的，那你下次呢如果给自己买的话，你就记得点回到自己的收货地址啊。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了。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甲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3: 怀化洪江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舒昭，
4: 我们洪家谷商城山清水秀，资源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洪家谷商城体验。洪江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Welcome to 洪江 Commercial City.
2: 来洪江，打卡一座被时光封存的明清商业帝国——洪江谷商城。
3: 推开商城大门，化身镖师伙计掌柜，在各大票号集市完成剧情任务。
2: 天君戏院中。中艺镖局轮番上演沉浸式戏曲及印章，参加投壶挑战成功领取神秘大礼包，
3: 夜晚精彩不断，又见小城故事，大型夜游演绎，带你梦回繁华商埠，
2: 吃一碗洪江特色鸭子粉，品一碗粉面同煮的洪江二合一。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有趣。
1: 谢谢心想事成，他说乐成回来了真好。
2: 嗯，谢谢关心啊。
1: 就是乐成现在的状态就是淡淡的就会顺顺的是不是？
2: 我现在说话都不敢太用劲儿，你知道吗？
1: 我听到了。
2: 现在这个嗓子啊，就像个玻璃，
1: 怎么办？
2: 一碰就碎。
1: 然后笨小孩说：“哎呀，能够同时听到你们俩的声音真好。”这话别说早了啊。
2: 哎呦，
1: 哎，好，
2: 一语成谶呢。
1: 话不能说太满。然后东贵说：“乐成老师终于回归了，对，你可以问一问他为什么明天晚上不去七彩盒子这件事儿。”
2: 因为明天晚上歌手直播，
1: 就破锣嗓子实在是登不了台面，
2: 没选上我。
1: 你看看怎么办？
2: 这会儿我刚刚还在看呢，湖南卫视芒果 TV 正在做这个是直播，就试听会、
1: 哦、
2: 其实也就是歌手们提前跟大家见个面，
1: 见面会是吧？
2: 然后、那个音乐合伙人不都确定了吗？
1: 对，
2: 然后大家在群里问你不是音乐合伙人吗？
1: 谁？
2: 我怎么可能啊就人家已经开始了，明天晚上啊7:30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是歌手2026的第一期了。
1: 哎，我问一下，有那个名单当中确认有动静同了吗？
2: 有，有啊。
1: 那我今年还是值得追的，
2: 可以看嘞，
1: 真的值得追的。
2: 那网上有种说法吗？光窦靖童来就知道他妈背后有多厉害，就靠他妈了。现在就是
1: 瞎说，
2: 靠他妈和他大姨，他大姨在现是今年的特邀串讲人，那英，靠他妈妈和大姨。
1: 当年湖南卫视在做那一档《幻乐之城》的时候，
2: 哎、
1: 就是
2: 我
1: 的天啊，王菲太棒了、
2: 嗯，
1: 就很爱很爱。然后后来呢，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嘛，
2: 嗯，
1: 就说希望这个窦靖童能够上歌手，
2: 来上了，今年就来啊，明天晚上就能听他唱歌了。
1: 明天晚上啊，听我的啊，把什么鸭货呀、卤菜呀、小龙虾、虾尾全都给我买齐了，
2: 怎么得了？
1: 然后冰箱里面冰四瓶冰啤酒，好不好？
2: 哎呦我，
1: 就这种天不要喝白的，喝啤酒
2: 可以。
1: 然后呢，把孩子呢早点哄睡了，是不是？
2: 嗯
1: 嗯嗯，然后就可以开始了，看歌手，朋友们啊，
2: 赶紧的啊！
1: 对对对，你要说这个吃这件事儿啊，我发现最近呢，海底捞已经开始整活了，
2: 又开始了。
1: 他们开了一个叫火锅影院。
2: 看电影？
1: 对，就是火锅影厅。
2: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一边看电影一边涮火锅，就很多朋友都被吸引过去了。
2: 嗯，就是同时满足你这两个诉求。
1: 哎，
2: 这个组合是谁想出来的呢？这个影厅它不大，就4排座位，16个双人卡座。
1: 哦，
2: 每个座位旁边呢都有专属的火锅架，就你不用挤着吃
1: 哦，
2: 同时也不耽误你看屏幕。
1: 哎呦，
2: 这是海底捞在北京第一次搞影院的场景。
1: 嗯，
2: 现在还要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才能吃上。
1: 重点来了啊，我来报一下价格，398块钱的双人餐，包含了火锅，包含了电影票，而且啊是9荤4素，这个很给力吧？
2: 不贵哎。
1: 对，4选2的锅底，然后还给你赠送爆米花和礼盒，
2: 不贵。
1: 然后网友说吃完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分量真的是 OK 的，像什么鲍鱼啊、大虾啊堆得满满当当的、
2: 嗯、
1: 还有他们解决了你最大的一个困扰，你担心的问题，就是我吃完了一身火锅味怎么办，我怎么来进行下一个环节啊？
2: 平时大家去海底捞吃火锅其实都会发现那个味儿非常的小，
1: 对，
2: 因为它的底料还是确实比较好。那在这个影厅又怎么解决呢？影厅的顶部装了好几个风力很强的排风扇，
1: 哦，
2: 当你吃完之后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味道，
1: 嗯，
2: 并且它的服务

0: 我没打折扣，你想加汤是不老挥一下手。然后服务员怕打扰你看电影，是悄咪咪的过来，不挡你的屏幕，不打扰你观影，整个细节拉满，
1: 很好玩。
0: 什么时候来长沙呀？我的
1: 天，这个可以约起来。
0: 你说398两个人，98两个人的电影票就包含了。
1: 对呀、啊，
0: 剩下300块钱，有这么多吃的喝的，很好了。
1: 酒荤四素已经很合理，真的很合理。有一位叫这个香烟小馋猫说，边看电影边涮毛肚，快乐直接翻倍。
0: 嗯，
1: 不只是海底捞啊。元记云饺大家都吃过啊，
0: 吃过，
1: 就是那个绿色牌子的那个，最近也出圈了，他们在伦敦开首店了。
0: 嗯，
1: 在伦敦哦，就是咱们湖南人经常吃那个云饺，已经卖到国外去了。
0: 首店开在了伦敦东区、嗯、就在利物浦街的这个车站旁边，人流量非常大，主打的叫什么呢？生熟一体。
1: 什么意思？
0: 你可以买生饺子带回去，
1: 哦，
0: 你可以在店里现煮现吃，并且人家很用心，核心的酱料干货是从咱国内运过去的，
1: 嗯，
0: 他就保证这个味道是你熟悉的，同时还推出了伦敦限定的洋葱牛肉云饺，
1: 嗯，
0: 很适合当地人的口味。
1: 开业当天卖了4600英镑，这个差不多40000多人民币，这个是不是给咱们国货长脸？
0: 饺子、嗯、
1: 海外游子啊，这是我们微信后台的朋友发消息，他说不是吧，在伦敦吃到元记云饺就瞬间可以想家了，这就是家乡的味道。大家平时喜欢吃的是什么口味，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啊，
0: 猪肉牛肉都可以说说啊，
1: 好好吃。
0: 除了吃的呢，喝的也不甘示弱，霸王茶姬这也开了一个水上茶铺、
1: uh-huh、
0: 在哪儿呢？在杭州京杭大运河上，你可以坐着游船喝奶茶看运河风光。
1: 嗯，
0: 你说说这氛围感。
1: 它的这个水上茶铺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江雪号。
0: 嗯，
1: 是和杭州运河集团合作的，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京杭大运河上杭州这一段啊，第一家水上茶铺。
0: 嗯，
1: 主打的就是一个东方美学，而且的拍照巨出片，
0: 就你一登船就可以喝到霸王茶姬的限制茶饮，
1: 对，
0: 还有浙江限定的风和映月、
1: 哎、呀
0: 菊秀和龙井，
1: 这是他们那个名字是吧？
0: 对，另外呢还有两条航线可以选，短的半小时可以往返这个武林门和御码头、
1: 嗯、
0: 下班没事你兜一圈刚刚好半个小时。
1: 哎呀，
0: 如果你是游客，长的90分钟能够坐到那个拱宸桥，慢慢的看运河风景，还可以买到限定的文创。
1: 哎，我是真的在想，我们的霸王茶姬或者我们的这个茶颜悦色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咱们
0: 湘江
1: 的水上茶铺。
0: 可以，
1: 我们去年的时候不是还做了那个湘江的夜游的轮渡，氛围感也非常好。哎，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可以卷起来的。
0: 嗯，湘江上也可以走一走啊，
1: 边坐船边喝奶茶，你想一想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儿。

0: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小满节气已经到了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不法分子也是蠢蠢欲动了，
1: 不法分子，
0: 哎，真的。但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安心的消息，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又上新功能喽。
1: 哦，
0: 叫啥？叫 AI 内容鉴定。
1: 太好了，
0: 这个就是防止诈骗的一些新的神器。不管你是图片、视频、音频还是文本，这个 APP 都能够检测出它是不是 AI 生成的。
1: 哎呀妈呀，
0: 就是专门对付那些伪造内容的诈骗，
1: 太需要了。
0: 嗯，
1: 电商上好多人用 AI 篡改图片，
0: 对，
1: 把那个好好的商品给它 P 成了残次品，然后申请仅退款。比方说我买了榴莲，
0: 懂，
1: 我让 AI 把那个榴莲搞成发霉的、腐、
0: 哦、
1: 烂的，然后我去用这个东西发给商家，我说你这货不行，我要退款，
0: 退全款，
1: 还仅退款呢，不退货哟。
0: 我天哪，
1: 就骗东西，你知道吧？
0: 我懂了，我懂。
1: 然后记者呢，就好多记者试过拿10张疑似于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全被你刚刚说的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检测出来了。
0: 哎呦，
1: 一眼识破猫腻。
0: 朋友们记得啊，叫 AI 内容鉴定，其实特别简单，你要把这个APP 先更新一下，
1: 嗯，
0: 然后呢选这个相关的一些类型，上传内容，一键识别就能看到结果。
1: 嗯，
0: 它还会有一个风险等级的一个提示，普通人也可以轻松上手啊。
1: 嗯，
0: 来这个周末啊，教爸妈用会这个东西。它其实呢是小模型学 AI 生成的一个规律，然后大模型呢它是准备这个，比如说像查一些逻辑上的漏洞，
1: 嗯，
0: 所以双管齐下，准确率是拉满的。
1: 现在这个诈骗手段真的越来越高级，
0: 没错，
1: 所以呢咱们就要用更加厉害的工具来对付它，
0: 对，
1: 要拿捏它。
0: 对，
1: 平时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疑似 AI 仿造的内容？
0: 嗯，
1: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提醒一下身边的朋友多多留意。
0: 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因为我平时出去吃饭会喜欢看美团、看大众点评，
1: 嗯，
0: 然后顶上就会有一些这个食客留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评论，后来就发现有一些评论真的就是让豆包生成的，
1: 全是 AI。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我就不太相信这个了。
1: 因为现在都是拿评论或抵个菜，少个几十块钱，
0: 啊，送个饮料，
1: 有的时候你又不想自己去懒得去编，
0: 嗯，
1: 豆包一键生成
0: 啊。你说豆包，来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喜欢逛博物馆的朋友们啊，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在本周一的国际博物馆日，它就正式上线了一个叫做博物馆讲解模式。
1: 嗯，
0: 就是说你以后逛展呢，你不用再去租讲解器，也不用跟着大部队，你手机打开豆包就能让它当你的随身讲解员。
1: 这个操作非常的方便，打开豆包 APP， 点击博物馆讲解功能，用视频通话界面来对准你要识别的那个展品，
0: 嗯，
1: 它就会开始识别和讲解。
0: 没错，
1: 并且还支持连续讲解，
0: 哎，
1: 你不用说每看一件就问一次，
0: 哦，
1: 轻声的提问它也可以识别，不打扰别人逛展。并且它跟20多家博物馆官方合作，
0: 嗯，
1: 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都在列，内容是特别权威的。
0: 有朋友说他那个讲解如果特别的生涩，而且那些词很生僻，孩子能不能听懂？可以做个性化讲解，给孩子讲用通俗的话，
1: 嗯，
0: 给资深爱好者讲就是多一点专业的知识点，
1: 嗯，
0: 语速、难度都能调。
1: 妈呀，
0: 太厉害了，真的。我最记得好像原来出国的时候在国外，好像是那个梵蒂冈的博物馆，
1: 嗯，
0: 当时租那个讲解器应该是要35欧，好像是这个价格，
1: 很贵，
0: 对，你大几百的这个价格。所以希望豆包能够赶紧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国门。
1: 哎呀，我就觉得那个讲解员现在咋办呢，挣不着钱。
0: 妈呀，你先想想你自己咋办吧。
1: 200块钱讲一次现在都不用了，哎，豆包都能解决了。哦，这哎呀真是没钱了，
0: 操点有用的心。
1: 豆包还能变随身听啊，除了逛展，听音频也有大变化。
0: 没错，
1: 腾讯音乐正式完成了对喜马拉雅的收购，喜马拉雅现在是腾讯音乐的全资的子公司了，所以音乐、有声书、电台都整合到了一块儿。
0: 哎，很厉害啊。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以后用腾讯音乐的会员有可能可以来听喜马拉雅的相关内容了，是不是？
1: 会员互通还没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就以后你听歌啊、听有声书啊、听电台啊，在一个 APP 就可以搞定，不用来回切换，
0: 对打小宇宙，是不是？
1: 嗯，
0: 哦，懂了。也欢迎大家呢来告诉我们啊，您行驶路途当中路面的情况，今天如果有拍到晚霞的朋友也第一时间发图片给我们看看。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年，在2020年的深秋，从翻唱男神正式转型为唱作人的严仁中发布了这首名为《夏夜最后的烟火》的单曲。这首歌瞬间像一簇烟火，点亮了那个微凉的季节。原声吉他干净的包裹描绘出恋人在夏夜尽头相互依偎看一场烟火的场景， 严仁中说，在录制的时候仅用了20分钟便完成了一首歌的人声录制，几乎是一遍过。最大的挑战反而是导演临时安排的台词，让他破了大功，大喊救命。在抖音和各大音乐榜上，这首歌的翻唱也是铺天盖地，张碧晨和陈立农的合作最为出名，可见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在每个浪漫爆炸的夏夜，这首歌也带我们说出了那句幸好是你的幸福。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晚间的19:01，路面情况一起来了解到。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南80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长治高速长沙楼段桥头河收费站附近以西116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有一辆客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也希望大家多多留意。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您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稍后我们进入到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10: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11: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知
7: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10: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7: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0: 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石门县部分村庄路面塌方，断网断电，金家河村就是其中之一，救援人员争分夺秒索降挺进被困区域。19号下午的5点，记者跟随救援队前往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时还下着雨，随处可见被洪水和山体滑坡冲断的护栏，部分路段整块路基都被掏空，越往里走路越窄，车辆无法继续前进，救援人员只能够弃车徒步。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的村民吴先生为我们说道：
1: 我们先前早晨去到对面的时候，接的那两个老人过来了啊，就是现在暂时的有的地方我们是去不了，这边现在网也没有，电话也打不通，自来水管全部都被冲毁了，也是没水了。
0: 跟随救援队一同到达现场的还有湖南联通应急通信队伍，在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下，他们扛着设备打通救援现场的应急通信。湖南联通370赫兹专门通信项目经理杨森为我们解释道：
2: 370它是应急专用的一个频段，抗干扰，可以透射的一个作用。现场我们也携带了无人机相关的移动站，可以打通最后1公里的一个应急通信。
0: 徒步1小时之后，救援人员到达了村组，可村里的路却塌方了，无法继续前行。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立刻决定，就从塌方处直接索降到被困区域，为被困群众架设生命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分队升空勘察，摸清前方路况以及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杨佳分享：
3: 中途转运了10几户，然后现在大概还有个5、6户的样子，因为现在手机没有信号，都是对讲机联系的。
0: 临近傍晚，救援人员又发现了一栋前后都是滑坡被山洪围困的小屋，在经过仔细的搜救之后，他们从猪圈的屋顶上找到了一位64岁的被困人员。夜幕降临，队员们打开头灯，继续在黑暗中稳步返程。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中心记者祝立旭、郑凯洲、郭刚报道。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石门县的多地汛情雨情加剧，造势水库流域上游来水增加，水库水位已超过了汛限水位。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里水流域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为了保障流域的防洪安全，今天5月21号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调度指令之后，造势水库准时开闸泄洪，保障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势水库作为里水流域骨干防洪工程，控制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防洪库容达到8.43亿立方米。当日13点整，造势电站准时开启了2孔的闸门泄洪。造势电站副站长刘茂盛说道：
4: 此次开闸是按照省防止的调令精准执行，主要是在下雨能降雨前腾出库容，最大程度减小下游的防洪压力。
0: 根据了解，泄洪前相关部门已经通过广播、电话、村社通知等多渠道发布了预警信息，明确告知下游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禁止涉水作业以及逗留。目前水库泄洪平稳有序，大坝运行各项指标正常，下游河道行洪顺畅。工作人员实行了24小时的值守巡查，持续加密监测水情、工情，确保泄洪作业安全以及沿线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南省气象台预计，在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同时，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风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灾害救助工作。中国足协今天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名从业人员被终身禁足。中国足协负责人表示，此次处罚是在前2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行业治理从重点打击向系统清理的拓展深化， 持续释放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的强烈信号。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同时提醒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多多留意来自于空港直播室的消息，目前黄花国际机场的客流稀少，场内的排队耗时久，出车效率较低，为了节省各位的营运时间，建议大家在市区高铁站接单营运。同时提醒大家，麟连高速1076公里处南往北因抢修黄沙隧道积水应急处理，占用的是慢车道，超车道和行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要在明天，也就是5月22号晚间18点施工完毕。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那个我可以请个假吗？
1: 你又请什么假？
0: 先走十分钟好
1: 不
0: 好？不
1: 可以。
0: 东贵哥说了，哎呀，吴总去看晚霞美得很，我现在开车拍不了。
1: 确实很好看，
0: 出去看一眼可以吗？
1: 但是你提前十分钟可能也没了这个晚霞。
0: 送你一朵小红花也跟我们分享了啊，他自己拍到的晚霞，
1: 我的天哪，
0: 火烧云，哎，
1: 太好看了。
0: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啊，明天干大事儿，朋友们啊。明天干大事儿，记得、啊、
1: 喝三杯咖啡，明天干大事儿。
0: 来跟大家说个这个最近呢，有一个赛道里面闯出了一个狠角色，
1: 嗯，
0: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原来不太用这个东西来买菜，
1: 嗯，
0: 就是叮咚买菜。
1: 哎，这是一个买菜的软件，
0: 嗯，
1: 就是把那些长得丑没人敢碰的奇葩生物，做成了餐桌爆款。
0: 我是正儿八经学农业生物学，包括农业植物学，什么农药学等等，我是学这个出身的。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儿能吃，就我们老师也没跟我讲过。
1: 你知道海灵菇吗？
0: 我没听过。
1: 听起来像蘑菇，
0: 嗯，
1: 但其实是鱿鱼的脚的那个吸盘，
0: 就一个一个圈圈，是不是？
1: 哎，对。口感 QQ 弹弹，很鲜，还有白绿色的桑葚。
0: 不可能，怎么桑葚不都是那种紫黑色？
1: 你看一眼你就觉得自己是色盲，
0: 我不相信。
1: 还有竹鼠，
0: 啥东竹就老鼠吗？
1: 长得跟那个竹笋还有土豆丝奔似的，就是长得那怪样。全是奇葩清单，全是奇葩食材，
0: 好好玩啊！
1: 就他们就网友调侃说叫线上山海经。
0: 哎，吃货的求生欲真的很猛，大家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伏羲尝百草一样，就开始投喂自己。买个菜呢，把小众的这些知识都学了，像什么戈壁上的沙葱。西兰苔，什么是西兰苔？
1: 没听过。
0: 还有呢，江南水乡的芡实，
1: 嗯，
0: 纯菜茨菇，
1: 嗯，
0: 还有能啊，这个南瓜花我倒是吃过，它油炸一下很好吃
1: 啊。

0: 玉荷花又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朋友就说刷叮咚买菜就像开盲盒一样。
1: 他们说刷叮咚跟当皇帝一样，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0: 这个很好笑。
1: 而且叮咚呢不只是卖吃的，还搞好玩的。
0: 什么东西？
1: 猪笼草。
0: 哦，
1: 捕蝇草。
0: 哦，
1: 就是那种食虫的植物。
0: 是
1: 四大名捕盆栽，天然的蚊虫克星。就好多人迷的，我天天看天天买。
0: 但是最厉害的就是它的靠谱，表面呢就是疯疯癫癫的搞这种新奇的事情啊，实则啊事事有回应。我觉得这个我们金芒果商城也要回应一下，
1: 嗯，
0: 也要学习一下。
1: 嗯，
0: 有北京的用户就调侃了，说哎呀，我们北京的黄鼠狼想吃清远鸡。
1: 没有。
0: 然后叮咚买菜的员工就立马安排上了，他们呢就变成了直采优质鸡种，
1: 嗯，
0: 就直接把它送达到北京的客户手中。
1: 还是很懂用户的。
0: 嗯，
1: 关键他也关注什么呢，叫控卡低糖。
0: 对对对，
1: 豆腐蛋糕、魔芋面，还有标注了热量的一些低卡的预制菜。你看一个人吃饭是不是懒得搞，
0: 嗯，
1: 一人食的套装快手菜直接可以安排，
0: 哎，很方便。
1: 想养生啊，富贵菜啊，还有泽蟹梗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都可以摆上货架。
0: 你看啊，人的口味啊，包括生活方式啊，都是变来变去的，但是叮咚呢它总是能够跟着升级。
1: 蛮好。
0: 在你有需求的时候，它就悄无声息的把解决方案都做好了，
1: 嗯，
0: 后来发现我，哦，天啊，叮咚买菜居然这么权威，所以以后就完全抛弃了某马了。
1: 大家可以试试啊，
0: 嗯，
1: 叮咚买菜，
0: 对，
1: 一些奇葩的食材，或者也会被他的贴心惊艳到。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说说你买菜的奇遇。
0: 没错，确实也在菜市场当中遇到了一些很好玩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带着大家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花园茶洞古镇沈从文旅居地，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4: 就在我们茶洞景区这条河水的一边，有一个吊脚楼。这个地方曾经住着一个人，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说叫《边城》，而这里就是当年沈从文先生来到茶洞啊，产生《边城》这本小说灵感的旅居的地方。他曾经就住在这里，对吗？旁边是这里的讲解员啊。
5: 嗯，大家好，我是边城景区的讲解员。
4: 那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吊脚楼里面，实际上整个屋子都是还是这种木结构的，这是还原了当年沈先生居住的这个环境吗？
5: 对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吊脚楼嘛。
4: 这里还展出了一些沈先生的真迹。
5: 对，
4: 比如说字如其人嘛，大家读边城这本小说的时候看的是印刷体，对吧？但是这边有沈先生自己当年用毛笔写的很多的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都展了一些什么样的沈先生的这些真迹啊？他写了一些什么东西？
5: 就是我们沈先生啊，他其实和他的妻子张兆和啊，是1929年啊，当时张兆和是他的学生啊，这些就是我们沈先生给他的妻子啊写的一些情书。
4: 哦，
5: 对，当然还有他的一些作品。当年呢他也是在这里练过毛笔字的。
4: 哦，他也在这里写毛笔字。
5: 对，
4: 然后我看一下他的作品都写了哪些名言能够分享给大家。比如说他说爱情，这个写的是什么？
5: 爱情是各处可得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这就是给张兆和女士当时写的一段话，
4: 就是我现在在这里我也要得到爱情，你在那里也要得到爱情，我到处都要得到爱情，是这个意思。
5: 爱情当时只要肯付出，然后肯定就有回报。
4: 哦，这个就要献给很多单身的男士了，或者单身的女士。爱情是各处可得的，就像月亮一样，是各处都可以照的，没关系，只是你等的那个人暂时还没有来。另外还这个写的又是什么呢？
5: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然后结果却又如宿命般的必然，就是什么事儿其实都是命中注定。
4: 哦，等于说我遇见你是凑巧，这是凡事的开始，但是我跟你只是遇见不能够在一起，又可能是宿命的必然，爱而不得，让大家释怀的感觉。那现在游客来到这里除了能参观以外，自己能写个字吗？
5: 其实很多游客都自己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100000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5: 你看是不是都怪你，我说我请假10分钟出去看看晚霞，就硬是把我扣在直播间。
6: 你出不去的，现在外面还堵着呢。
5: 这会儿啊已经华灯夜初上了啊，朋友们。
6: 嗯，茶山高速安仁南收费站附近以西35公里处，东往西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谨慎慢行了。
5: 明天下午3点，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潇湘会客厅专题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省交通科研院交通规划与战略研究院院长朱全军，这是和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潇湘会客厅。当期节目当中会就咱们湖南交通的15/5来规划布局、交通强舍、交通强省、战略路径等相关话题和大家呢在线进行交流。
6: 嗯，
5: 观看的途径分别是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也欢迎大家定好闹钟，在明天下午3点的时候实时收看。
6: 明天是星期五啊，明天还有没有每周一歌，还搁不搁啊？
5: 那得问一下你的这个扁桃体啊。
6: 我晚上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5: 好嘞，
6: 啊，明天见啦，星期五见。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大家有没有觉得，一进入五月，长沙的天气就开始越来越热了？比较怕热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空调了呢？但是开空调这个事儿啊，可藏着大学问。夏天的第一次空调可不能随便开，操作不当的话可能会产生健康问题哦。首先，大家需要做一些开机前的准备工作，因为家里的空调放了一整个冬天和春天，内部蒸发器和滤网里积攒了大量灰尘、螨虫、细菌和霉菌，直接开机的话容易把脏空气全吹进屋里，导致鼻炎、咳嗽等症状。所以大家可以先开窗通风，等空调开机运行10到20分钟以后，把脏气都排完再关窗。此外，大家还需要对滤网进行处理，对污损程度较轻的滤网将其取出后用清水冲洗，并在阴凉处晾干即可。而对污损程度较为严重、已经发黄发霉的滤网，大家可以直接换新了。在完成以上工作以后，大家也别忘记对空调进行全方面的仔细检查，确保空调外机周围没有堆放杂物，电源插头插座接触良好，没有松动与老化。做完一系列准备工作以后，我们就可以打开空调了。但大家注意，依然不能直接开制冷，这里教给大家一套开机三步走的小窍门。首先，我们要打开窗户，把空调模式调到送风，并把风速调到最大，持续运行1到2个小时。这一步是为了把内部污垢、潮气和霉味都吹出来，同时也让压缩机里的润滑油能充分循环，最大程度保护机器。第二步才是开启制冷，但不要一上来就调到最低温，这样对机器的伤害很大。大家可以把初始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人的体感是最舒适的，压缩机的压力也是最小的。最后一步就是检查机器的运行状态了。如果空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类似金属摩擦的异常噪音或漏水等问题，大家发现后记得及时联系维修人员进行处理。讲完了空调开机操作指南，我再赠送大家一份空调健康使用小贴士。第一，无论空调温度设定为多少度，都不要在出风口下直吹，这样非常容易引起感冒。如果实在避不开直吹，就使用空调挡板挡挡风。第二，如果长时间在密闭空间里使用空调，不仅会导致空气变得很干燥，还会使氧气浓度变低，所以建议大家在连续使用空调3到4个小时以后，开窗通风15分钟。第三，大家要做好室内保湿工作，可以使用加湿器让室内湿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特别注意加湿器的水要用纯净水或凉白开。第四，从炎热环境进入空调房时，大家最好找个温度适宜的缓冲区域待一会儿，以便过度适应。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沈晓明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累计转移5.8万多人。
4: 新闻特写，鼓起勇气绝不放弃，洪水中的生命之谷。
5: 毛伟明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瞄准主攻方向，擦亮鲜明标志，持续用力打造3个高地。
4: 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筑牢质量安全技术防线。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5: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4: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等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

0: 要突出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以滚动实施标志性工程为牵引，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着力引进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积极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发展能级。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特色产业，更好引领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会议强调，抓紧抓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领导带头示范，主动认领任务，扎实抓好分管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以上率下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把集中整治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务求取得更大实效。要在查处具体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短板，通过查透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在压实中央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在推动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认真总结整改取得的成效，将行之有效的做法转化为规章制度，推动整改实现从点上改向面上治、当下改向长久力转变。要在做好结合文章上持续用力，把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十五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的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做好湖南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效。
1: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宁乡市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位于宁乡市双江口镇的新民苑是长沙市防汛重点地苑，也是洞庭湖烂泥湖大圈重要防洪屏障，曾多次遭遇重大险情。沈晓明来到新民苑防洪大堤，了解堤防工程管护、风险隐患排查等情况，并走进镇水管站的防汛办公室和物资仓库，查看值班值守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扎实做好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和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立足实战需求，备好备足物资装备，科学管理、精准调配，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沈晓明还以四步两直方式来到煤炭坝镇湘庆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查看企业平面布局，并走进生产车间、物料仓库和工房等关键风险点位，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排查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时刻把安全生产责任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对环保烟花、可降解材料等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本质安全水平。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既排查整治点上具体风险隐患，又全面诊断面上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切实提升排查整治的专业化和穿透力。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

0: 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桂英参加。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5月17号8点到20号20点，全省14个市州98个县市区87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32个乡镇超200毫米，5个乡镇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上升，一条中小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2条中小河流3站次超警。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2: 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决定，自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运输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部门应急响应，常德、岳阳、益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及石门、礼县等54个县市区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3万人次，装备72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省应急委办公室紧急调派长沙消防机动支队、通信保障队伍，分别赴石门、溆浦、桑植、安化等地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通信保障，调派2架直升机、1架大型无人直升机和1架中型无人机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全勤指挥部，调派常德支队、汛保支队消防救援力量赴石门县开展抢险救援。除省级调派的专门救援队伍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8支社会应急力量，以及乡镇村干部和上万名群众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5.8万多人，受灾地区道路、供电、通信、饮水等正在有序恢复。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我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已及时拨付到常德、邵阳、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受灾地区。据气象预报，5月21号晚上到22号白天，湘西州、怀化北部、永州南部、长沙中东部、岳阳南部及株洲北部局地有大雨。5月22号晚上到23号白天，怀化、湘西州、常德、益阳、长沙、岳阳等地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强化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全面排查受灾地区受淹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沿线、切坡建防护等重点部位，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组织力量抓紧修复水毁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截至5月21号7点30分，湖南省内普通国省道路段发生灾毁阻断20处，已抢通16处，另有4处路段正在全力抢修中。湖南省内高速公路路段发生5处滑坡，未发生阻断，可通行。
1: 目前正在全力抢修的4处路段涉及常德、怀化、益阳3市。为常德石门县 S303-S302 省道、怀化沅陵县 S318 省道和益阳安化县 S321 省道，现场均无人员被困以及车辆滞留情况。另据统计，截至目前，湖南省内农村公路共计发生阻断384处，其中已抢通158处，未抢通226处。
2: 21号下午，常德市在石门县举行518暴雨山洪灾害相关情况通报会。据介绍，本轮强降雨期间，石门县平均降雨181毫米，覆盖全县范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东山峰等西北乡镇，其中5个乡镇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降雨244.5毫米，24小时降雨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
1: 强降雨引发山洪。据初步统计，石门县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

0: 程度受灾，受灾人口 10.48 万人，农业受灾面积8295公顷，倒塌房屋70户186间，严重损毁房屋208户627间，桥梁、道路、通信、供电、供水等设施受损严重，预计直接经济损失 13.57 亿元。截至21号8点，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1: 灾害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紧急转移安置31288人，设置24个乡镇街道临时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1287人，组织31台运输车辆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配备医护人员和相关药品，并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全力搜救被困和失联人员。县正组织各方力量搜救10名失联群众。加快抢修基础设施，组建43支队伍，248人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21号8点，3处管控国道全部恢复，5处管控省道恢复，4处集镇供电全部恢复，无行政村通信失联的情况。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 市消防救援支队和省训练保障支队共出动40辆消防车、3艘舟艇、186名消防指战员，组建5支搜救分队赴5个重点点位攻坚救援，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搜救失联人员。
0: 石门台报道，受本轮强降雨影响，石门县多地汛情雨情加剧，造势水库流域上游来水增加，水库水位已超汛限水位。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里水流域又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为保障流域防洪安全，5月21号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调度指令后，造势水库准时开闸泄洪，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势电站副站长刘茂盛：
3: 此次开闸是按照省防止的调令精准执行，主要是在下一轮降雨前腾出库容，最大程度减小下游的防洪压力。
1: 造势水库作为里水流域骨干防洪工程，控制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防洪库容达8.43亿立方米。泄洪前，相关部门已经通过广播电话、村社通知等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明确告知下游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禁止涉水作业及逗留。目前水库泄洪平稳有序，大坝运行各项指标正常，下游河道行洪顺畅。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巡查，持续加密监测水情工情，确保泄洪作业安全及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5月17号7点至18号7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平山镇受灾最重。18号凌晨，山洪突袭，一名男子被卷入洪流。漆黑雨夜，浊浪滔天，他如何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风雨激流中艰难展开。请听新闻专题《鼓起勇气，绝不放弃》，洪水中的生命之谷。记者孙霞、杨晨采写。
4: 拆到，拆到，拆到！哦，拿拿！
5: 18日0时到6时。湖平山镇降雨量达到240.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当晚，在湖平山镇做生意的张家界小伙王毅驾车经过泄水河边道路时，发现河水猛涨，无法通行，只得离开车辆，爬上旁边一棵树。眼看着水位越来越高，他心急如焚。
6: 水会涨得太快了，我就打了110。是水越涨越高，已经没过树顶了。
5: 雨越下越大，水越涨越快。王毅蜷缩在树杈上拨打110求救，突然一个巨浪扑来，将他打入水中。情急之下，他拼命挣扎，就在几乎被洪水吞没的瞬间，身边飘来一只圆鼓，他本能的一把抓住，靠着鼓的浮力勉强稳住身体。
6: 虽然当时是巨浪滔天，我们也没想过死，我就想我以前也救过人的，想着应该老天会眷顾我吧。
5: 略识水性的王毅没有慌乱，凭着求生本能顽强坚持。电闪雷鸣之中，这面偶然出现的鼓成了他绝境里唯一的

0: 靠。
1: 电闪雷鸣之下，看着光，然后飘了一个鼓，我就抓着鼓，一直水就把我荡到那个桥边上了，已经水已经没过桥了，一个护栏然后一下把我给拦住了。
0: 石门县蓝天救援队队员程世楚说，接到报警后，他和同事、民警立即赶到岸边搜寻。
2: 被困人员从广场那里抱着有一个大鼓嘛，抛到这里的时候，这水漫在桥上嘛，他就爬在这个栏杆上面。然后我当时正好身上穿的泳衣和救生衣，我就趟水过来。
3: 他来不了，动都动不了的。走电高头啊，走电两个摩托高头扶到。
0: 洪水漫过大桥护栏，桥头形成巨大漩涡。王毅抓住护栏不敢移动，但看到救援人员到来，求生意志更加坚定。
1: 发现这边有可以攀爬的木桩之后，我就把鼓扔掉了，我就爬在这个木墩上面，一步一步这么挪到中间的位置。他们110跟蓝天救援的还有政府的人员就在这边，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我。就是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应该是获救了。
3: 我先把救生衣穿给你，你先把救生衣穿起啊！先把救生衣穿起，还给我来两米，我就有办法了。对，进不来，撤到，好，拿，是不是还有个人啊？你
1: 来救
3: 一
1: 下。
2: 我穿的有急救马甲嘛，主要还是水流太急了，它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水弯，把整个人朝岸边攀。当地老百姓和政府的嘛，还有我们队长嘛，因为用绳子把我绑着嘛，安全还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正好水面飘来一根木棍，差不多有两米多长，我就直接用那个棍子把它拉过来的。
0: 浑身湿透、体力耗尽的王毅终于被安全救上岸，救援人员立刻为他披上衣服，递上热水。社区干部将他安置到临时安置点，并帮助他联系家人报平安。
4: 在当时落水以后，是那一面鼓可能救了你。
1: 很多因素，不光是那一面鼓，光那一面鼓可能也救不了我。蓝天救援的跟110派出所啊、社区的，缺一不可吧。
0: 那一夜，湖平山镇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那一夜，一只鼓偶然飘来，拖住了一个生命。一群人鼓起勇气，拉回了一个家庭。王毅的顽强求生是对生命本能最朴素的诠释，救援人员逆流而上的身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最滚烫的注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6: 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围绕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题，在长沙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个高地建设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记者刘畅报道。
7: 毛伟明一行首先来到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详细了解零碳工厂建设情况。他充分肯定企业从能源低碳、资源集约、数字生产等维度全域低碳升级的做法成效，勉励企业发挥行业标杆作用，将企业在生产布局和运营管理中探索的减量化、轻量化、节能化、节材化、节时化经验推广应用到全行业、全链条、全流程，营造全域绿色低碳智能的满园春色。在士比特机器人，毛伟明一行听取生产研发、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勉励企业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完善机器人、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加速开拓海外市场，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来到湖南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毛伟明了解产品技术创新和市场前景后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耕智能制造领域，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冠军产品，加快拓展场景应用，打造湖南机器人品牌。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

0: 要求，锚定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攻方向，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打通科教产融合堵点，加大抓改革促开放力度，推动三个高地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识。要提升先进制造业硬核支撑力，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共进。要锻造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加快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激发改革开放强劲推动力，抓好十大改革，强化六外联动，畅通五大通道，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和深度合作先行区平台作用。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1号，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新闻通气会，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紧盯特种设备、食品药品、机动车、生态环境等高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大幅提高问题机构抽查频次，以严格监管筑牢质量安全技术防线。记者梁瑞报道。
0: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柱，是保障产品质量、防范安全风险的技术闸门。截至目前，全省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机构达1835家，建成国家省级质检中心93家，形成国家级龙头、省级骨干、第三方支撑的多层次发展格局，全面覆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链，以及农产品、食品等民生安全关键领域。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峰：
2: 全省现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135家，覆盖电梯、起重机械、压力容器等重点品类。我们严格落实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全过程闭环管控，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严监管，强服务。近年来，省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实施质量强链、培优兴检行动，推动减产深度融合，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质量技术服务，落实惠企减负政策，优化检验流程，降低企业检测成本。吴峰介绍，
2: 近3年，技术帮扶助力企业降本增值7043.5万元，累计惠及企业超800家，助力全省产业提质升级。
0: 吴峰表示，目前检验检测行业发展与新时代质量安全保障要求仍有差距，存在行业发展质量整体不高、部分机构主体责任缺失、监管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下一步，监管部门将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全面加强检验检测行业监管，坚决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2: 省市场监管局即将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坚持最严标准、最严监管、最严处罚、最严问责，完善人员、设备、样品、报告全链条管控流程。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5: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6: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他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2: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5: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2: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7: 石门县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今天从石门县湖平山镇赶到了南北镇，那里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情况如何？来听张宁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来到了石门县南北镇的一个叫红鱼民宿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的也是会被临时开辟成了一个安置点。那么这里的住着8名金家河村出来的村民，金家河村呢是我们石门这次洪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个村庄之一啊。那么这8名这个村民呢是就是有我甚至在我身边的这位我们抢险人员，我们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秦世东秦先生把他们接出来，然后救出来，然后再送到这里的。现在想问一下，你们当时是怎样把这8名村民把他救出来送这里的？
8: 通过步行的，再一个就是直升飞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这些群众是住在路上的，路上搭的用那个塑料搭的棚，在路上晚上在路上过的夜，他们每天都是在山上面去居住的。通过做工作，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出来。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也是天色暗了，通过的道路相当险，1000多米的山要上山了，再要下去了再要上来，这样子很麻烦，因为有91岁的老人，就是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通过求助消防的实消防的，要他们来帮我们接一接，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过来帮我们把这些人员一起带出来了。
5: 也会先感谢你们都辛苦了。那么刚刚我在这个红鱼这个民宿的安置点之外呢，我也去了我们镇上的一个叫香药园的安置点。那么那里呢是还住着30名这个金家河村出来的村民。有一个细节我就觉得我非常感动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是给这种安置点的工作人员，中午在送饭的时候呢，他们是居住在3楼，然后由于这个镇里面的宾馆呢它条件有限，他们就是工作人员就是把这个饭啊就提上去，提到了每一个村民的房间。那些因为他们说什么考虑了，就是说这些村民年事比较大了，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这么提上去。但是村民就觉得他们已经很辛苦了，他们可以下去拿。然后有一个李先生呢，就是说他跟我说的时候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是说觉得互相可以互相体谅，他们可以下去拿，因为他们坐在那里房间里面就是休息嘛。然后 这边的工作人员说的时候也眼睛红了，就是说就是村民们这个家园都被毁了也非常不容易，所以他们就是尽量互相体谅，所以说人们之间的互相体谅互相关爱，所以还是让我非常动容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随这个我们的秦世东我们的搜救队员往这个我们的金江河村往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再进发，我们在里面的后续情况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后续的报道。
7: 5月17号8点到20号20点，全省14个市州、98个县市区、87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32个乡镇超200毫米，5个乡镇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上升，1条中小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2条中小河流3次超警。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决定自5月20号起，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运输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部门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截至5月21号7点30分，湖南省内普通国省道路段发生灾毁阻断20处，已抢通16处，另有4处路段正在全力抢修中。湖南省内高速公路路段发生5处滑坡，未发生阻断可通行。目前正在全力抢修的4处路段涉及常德、怀化、益阳3市，为常德市石门县S303、S302省道、怀化沅陵县S318省道和益阳安化县S321省道，现场均无人员被困以及车辆滞留的情况。另据统计，截至目前，湖南省内农村公路共计发生阻断384处，其中已抢通158处，未抢通226处。这里是热点，接下来了解车厢经济学。
9: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0: 今天这个夏天呢，可能确实意味着，就是市场的这个调整啊，可能还要继续啊。因为最近的市场的一个特点就是，应该首先说啊，这种放量杀跌啊，包括今天的这种前期热点大幅回调，这种在历次的这种啊牛市行情里，其实也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这个与以往不太一样的是啊，其实是从上周开始，我们看到整个算力和芯片本来开始出现了一个调整的这个迹象。那但是呢，由于整个这个外围市场，那包括这个亚太啊，包括美股里头相关的啊，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些品种，都是呈现出一个这个走强的这样一个态势啊。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把前期我们自己的这个调整节奏啊有一点打乱啊，整个来说就是前面可能是该调整的时候啊，反而变成了一个像洗盘一样啊，就是这个调整了之后，尤其是在前2-3个交易日还出现过就是外围下跌我们逆势走强啊，那么给市场一部分观望资金啊一个信号，就是认为啊这个市场可能是要突破要冲锋，包括早盘实际上这个科创50啊也是走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突破的这么一个架势。但是呢，从结果来看啊，确实就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啊，才需要可能是一个是前期的获利盘

胜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可能有一部分啊，已经这个获利颇丰的这个资金和这个就是在这些光核心抱团的资金呢，其实也认为啊，可能市场出现调整，或者说是整个外盘市场啊调整的人不够充分，那么需要啊这个有一个。

0: 啊走向这个强势轨道来说啊，都会成为这后期的一个抛压啊，所以整个调整我认为啊，就一个是可能真正调整，就是这个牛市里的这个具备特点的这种调整才刚刚开始。
1: 今天的市场出现了调整，刚刚听到的是财经评论员张成的分析。来看看市场的整体状况，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 2.04%， 收报 4077.28 点，深证成指跌 2.07%， 收报 15247.27 点，创业板指跌 2.35%， 收报 3829.78 点，沪深经30成交额达到35077亿，较昨日大幅放量5309亿。行业板块呈现普跌的态势，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电源设备、房地产服务、石油石化、光伏设备、风电设备，还有通信服务、电网设备板块都是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的股票数量不足700只，近40只股票涨停。玻璃基板概念逆势活跃，京东方 A 涨停，智能驾驶概念表现活跃，浙江世宝、左邻股份涨停，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拉升，埃斯顿北特科技触及涨停，银行板块震荡走强，建设银行涨超2%，股价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光纤概念持续走弱，汇源通信跌停，液冷服务器概念震荡调整，大元泵也跌停。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72元，95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9.26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上调每升8.54元。油价上调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之前多花3块钱。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4月热点问题月报，针对偿还商业住房贷款能否办理委托按月提取，长沙中心明确缴存人家庭符合偿还自住房贷款本息提取条件，正常偿还商贷本息一个月以上的可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现在政策已经全面支持商贷按月提取。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这里是音乐听见好时光。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有音乐，我觉得音乐可以听，可以欣赏，可以做伴随，也可以跟着一起唱。你知道唱歌其实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调节情绪。其实调节情绪的运动或者是项目很多，跳舞、徒步、攀岩、瑜伽，这都是和那种很明确的这个运动行为相关。那唱歌算运动吗？这好像有点模糊的概念吧。唱歌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在于对身体条件的要求非常低，只要你能张嘴能发声，然后你就可以唱出来。你说我唱的五音不全没有关系啊，你可以理解成这是属于自己的调。对于老人或者是体弱的朋友很友好。2022年有一个叫《柳叶刀老龄健康》的这么一个研究期刊，他就说参加休闲合唱的朋友，他在很多方面在健康上面都会有改善。因为唱歌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记歌词、记旋律，及时对着节奏跟随，能够对认知功能产生一些积极的刺激。他提供了和别人交流、建立联系的机会。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大龄的亲戚，他可能微信都玩不溜，但他唱吧玩得非常溜。他在唱吧上面就唱他喜欢的那些民族歌曲，然后就会跟他的老伙伴们一起来切磋技艺。他有很多粉丝，在他看来超过了500个已经是相当多了。因为你想想看，你站在哪个地方能有500个人同时听你唱歌呀？他就很自豪，有人给他在下头点赞啊、留言啊，他觉得很快乐。这就是他建立的一个社交的这个地方，他的属于他的一个地域。然后成功参与集体表演、学习新的歌曲，也可以提升一种自信嘛。所以唱歌好处非常的多，哪怕你不是参加集体性的合唱，你只是跟着我们的音乐旋律一起哼唱，也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当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大声地唱出来，它可以帮助你疏解压力，然后配合着深呼吸。当你感觉孤独的时候，音乐好像是最好的听众，也是最好的朋友。歌唱就像是一个

别人难以夺走的礼物，人生会有起伏，很多事情无法控制，但是只要能开口唱歌，好像一切又尽在掌握之中了。这里是湖南敲东频道 FM91.8， 我们在歌声里跟随涛哥来吹吹风。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留意彰化高速毛岩河收费站附近以西32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路站人员正在现场处理，请拖行车辆谨慎慢行。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过很多很多的歌，我们容易被那些情歌，尤其是有一些伤感的情歌所吸引。有的伤感情歌当中讲的就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们会发现那些淋过雨的人更想给正在淋雨的人撑伞，这种拯救是源于任何方面，不快乐、经济困境、过往的伤痛。就像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有很共情能力的时候，我们很难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内心深处藏着一种渴望，就是我希望别人能够因为我的存在情况变得好一点。你发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给别人送礼物了，喜欢给别人雪中送炭了，帮助啊，其实也有一点这样的瘾在里面，就是我希望看见别人因为我的存在，我的某些付出而变得状况好一些，他们笑了，他们感动了，这样的那种心理的变化。所以有些人他有一种情况，就是会被受伤的人吸引，但是往往这样这个感情的结局并不是如他所想象，我拯救了一个人，然后我们两个就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了，反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拯救一个人，拯救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一个人怎么可能会被另一个人轻易地拯救呢？你想想看，这得付出多大的心力，和你是个多厉害的在心理方面在社会层面很了不起的人呢？当然他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也许是5年、8年、10年、20年，你能坚持得住吗？当你被一个人受伤的状况所吸引，你被那个受伤的人吸引的时候，你开始了爱情，那觉得有可能注定这段事情，这段感情它是艰巨坎坷的。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爱河》。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如果你上山的时候想着要砍柴，砍柴的时候想着要做饭，那你就每件事情都很痛苦，因为你一直在准备下一步。人生的意义就很像面包的香味，你一定是一边做一边出现那个香味。没有人是我还没有做面包我就要去找那个香味，你找不到的，因为你不做面包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你一边活一边意义就会诞生，你要去莫名其妙地找一个现成的意义，那是肯定是找不到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想着下一步人会比较痛苦呢？我是这个痛苦是广义的，像焦虑啊、不安啊，都算是。人每天有47%的时间在走神，这个是个统计。而走神的时候，幸福感就是最低的时候，因为你的大脑天生会脑补未来的威胁。你砍柴的时候想着做饭，你的大脑不是在规划，而是在焦虑，万一柴不够呢？万一火候不对呢？把做饭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即将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的永远活在问题解决模式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备战的状态。你在备战的状态里面怎么能够幸福？

0: 你再回想一下自己觉得快乐的时刻，是不是每次都是你很专注当下，时间不知不觉就流过去了，而且你甚至没有注意周围的事情，你就只看到眼前，我要把这件事情手里的事情做好，然后你进入了一个心流的状态，你就发现这段时间是很畅快的，很投入的，也是很幸福的。今天是小满节气，都说小满即圆满，就是不要太满，不要大满，就是小满，有一点点缺憾，可以让阳光照进那些缝隙来。
1: 继续，来，
0: 慢一点没有关系。这首歌来自喜浪，叫做《缓慢吻》。

0: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金芒果商城520心动献礼为爱延续，5月21号、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依然可以享受单笔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的品牌99元特惠专区也依然在延续，专区内各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你的他。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里面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要卖到1760元，金芒果商城这款3件套只要699，结合520的活动立享9折，到手只要629.1元。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性价比都直接拉满。那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敷都是很不错的。那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挑肤质，修护力直接拉满。绿宝瓶的面霜也是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大家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金芒果专区，或者是在回复框里，对话框里输入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看到商城的页面了。

0: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3: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4: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1: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3: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1: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石门县部分村庄路面塌方，断网断电，金家河村就是其中之一。救援人员争分夺秒，索降挺进被困区。19号下午5点，记者跟随救援队前往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时，还下着雨，随处可见被洪水和山体滑坡冲断的护栏，部分路段整块路基都被掏空，越往里走路越窄，车辆无法继续前进，救援人员只能弃车徒步。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吴先生：
6: 我们先前早晨去到对面的时候，接的那两个老人过来了。啊，就是现在暂时的有的地方我们是去不了，这边现在网也没有，电话也打不通，自来水管全部都被冲毁了，也是没水了。
5: 跟随救援队一同到达现场的还有湖南联通应急通信队伍，在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下，他们扛着设备打通救援现场的应急通信。湖南联通370兆赫兹专网通信项目经理杨森：
7: 370兆它是应急专用的一个频段，抗干扰，可以透射的一个作用。现场我们也携带了无人机。

0: 相关的移动站，可以打通最后1公里的一个应急通信。
1: 徒步1小时后，救援人员终于到达村组，可村里的路却塌方了，无法继续前行。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立刻决定，就从塌方处直接索降到被困区域，为被困群众架设生命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分队升空勘察，摸清前方路况和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杨佳。
2: 中途转运了10几户，然后现在大概还有个5、6户的样子，因为现在手机没有信号，都是对讲机联系的。
1: 临近傍晚，救援人员又发现了一栋前后都是滑坡、被山洪围困的小屋。经过仔细搜救，他们从猪圈的屋顶上找到了一位64岁的被困人员。夜幕降临，队员们打开头灯，继续在黑暗中稳步返程。近期全省多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我省已经进入主汛期，5月20号起已经启动防汛3级和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洪涝灾害发生后，灾区环境卫生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病原微生物污染范围扩大，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如何科学做好灾后卫生防疫？记者特意采访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刘芙蓉，他将从专业角度给出建议，提醒大家筑牢灾后安全防护屏障。刘芙蓉表示，饮食卫生安全是灾后防疫的第一道关口。洪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垃圾、动物尸体等细菌病毒，被洪水污染的饮用水和食物是灾后引发肠道传染病的主要来源。
3: 大家一定不能喝生水啊，食物要煮熟煮透，然后餐具要注意消毒，用开水煮沸15分钟以上。如果出现了一些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呕吐、腹痛的症状，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啊。当然大家也不要恐慌，现在目前我们是没有接收到这样的病例的，就是要注意水、食物和餐具的卫生消毒情况。
1: 洪水退去后，遗留的淤泥和垃圾成为各类病原体的温床。刘芙蓉指出，环境清洁与消毒是灾后防疫的关键环节，必须尽快开展。暴雨过后，蝇、蚊、鼠等病媒生物的密度往往会急剧上升，所以病媒生物防控非常的重要。
3: 洪水过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虫媒传染的这些预防。比如说夏季是蚊子容易滋生的季节，像登革热啊、奇孔啃亚热之类，本来在夏季也就是蚊子容易滋生，就会出现一些发热、可能皮疹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蚊，驱除这些污水，家里要注意防蚊。还有一些鼠类的一些传染病啊，一些死鼠一定要注意深埋，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皮疹，比如说流行性出血热这样的情况。我们死鼠一定要深埋，这种管道都要注意及时的去清理。
1: 在参与灾后清洁和日常生活期间，个人防护同样不可忽视。刘芙蓉提醒，接触洪水、污泥或者劳动之后，务必用肥皂和流动清水彻底洗手，不用脏手揉眼睛，应该尽量避免直接接触野外积水。确需下水的时候，需穿防水胶靴，戴胶皮手套，作业后及时冲洗皮肤。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的风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

0: 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你是不是个爱分享的人？就是你突然间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看到什么样有趣的事情，你很快就想跟你身边的一个人说。在关系里，我们需要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需要被看见，但是过度分享的问题，就在于在错误的关系的阶段，向别人倾倒个人的信息。有一个词叫交浅言深，就是一个在错误的关系阶段向别人倒了很多个人的信息，这就是过度分享的另一种表述。倾听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劳动，很多人讨厌过度分享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感觉到自己被当成了一个情绪的垃圾桶。有个朋友跟我讲，他跟一个人绝交，就是因为他们对话一直在围绕着另一个人转。他说：“我想不通，我为什么要了解她的男朋友到底怎么样了？我也不想关心她的初中同学现在如何如何了，我也不想关心她现在工作单位上到底那个领导对她如何如何了。”所以被倾听之下，她只能选择断交。分享欲当然很重要，可是呢，我们往往是不知道我们的阶段适不适合分享这些内容，以及我们的这个频次啊，还有要不要大量的倾情的去投入我们之间的分享，这个才是我们在关系里比较难办的一点。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欢迎告诉我，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0: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近期啊，这交大 AI 加能源竞赛啊，没火在科创成果，反倒火在哪了呢？ AI 诈骗显眼包上了。啊，这位同学啊，樊同学，用离谱操作把高材生人设就焊死在了耻辱柱上面。笑料拉满，但是呢引人警醒啊！来复盘这场迷惑大戏啊，组队拿奖之后呢，5000块的奖金二月初就到了账了，这樊同学却开启了影帝级表演，反复对队友装无辜，说奖金没发呢，再等一等。被追问破防之后，又谎称只有2000块啊，甩上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收据，主打造假都懒得走心，直接把队友当傻子啊 ，AI 就当成了背锅侠了。更搞笑的是啊，这学工办调解之后呢，他承诺补偿4500元，却翻脸不认人了。聊天记录里面直言啊，你那点活500块顶天了。咱说这队友熬着大夜付出，在他眼里不如一杯奶茶的价格啊，格局比那针尖还要小啊。最讽刺的来了啊，参加 AI 加能源竞赛啊，本该用 AI 搞创新啊，创价值，结果呢他倒好，把 AI 就完成了造假神器，完美诠释了科技向善他向恶。那咱说你这不就是当代版这拿着金饭碗要饭，完了还偷邻居家的馒头吗？这不是和那些用 AI 伪造售后图骗退款的人异曲同工啊，都是把好技术用在了歪门邪道上，智商全都用在钻窟窿上面上。与其说他财迷心窍，不如说脑子不清醒啊，为了几千块钱啊，弄丢了入党积极分子储财计划啊，转专业资格，主动退出暑期学校，亲手砸了自己的前途。大学生已是成年人了，还搞小学生是耍赖，你真当诚信能随便透支呢？千万别觉得这是小事儿。 AI 时代造假门槛越来越低，可是诚信底线不能跟着降低，树人要先树德，高学历不等于高人品，会用 AI 不等于会做人。这樊同学用一场离谱的翻车就告诉所有人，耍小聪明的人终究会被小聪明给反噬了。所以还是愿所有大学生都能够警醒， AI 能生成收据却生成不了诚信，能骗来一时的奖金却骗不来终身的前途，别让一时贪念把自己人生玩成了笑话。您可记住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近期最火的学术悬疑剧，当属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打假风暴。一个退学的博士凭一双火眼金睛，连锤同济、南开等高校结清长江学者，就撕碎了学术界的遮羞布啊。而反观坐拥全套学术规范的高校，完了啊，集体沦为背景板了。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专业的保安看不住门，那全靠路人抓小偷。这是这些手握巨额经费、头顶学术大佬光环的教授，哎呀，这造假操作可以说是粗制滥造啊！实验数据是 Excel 自动填充的等差数列啊，公差精准到0.43，论文图表要么翻转拼接，要么直接复制。就是你造假都造出了一种摆烂的感觉，你看。更讽刺的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论文竟能通过评审，拿巨额资助撑起人才的帽子。一些高校的操作更是可笑，一边把学术诚信天天挂嘴边啊，规范厚到能够当枕头，那一边呢，对眼皮子底下的造假完全看不着。那咱说你这还，你这纯纯就是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说白了，拿经费争。

别校高校离谱，本质那就是利益绑架诚信。学术评价搞数字竞赛，经费、基地、帽子成了硬通货，谁还在乎数据真假、成果虚实？耿同学这波，与其说是打假，不如说是当众扇高校的嘴巴子。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监管呐，连个退学的博士都不如啊！靠孤勇者耿同学孤军奋战，救不了病态学术环境。高校别等舆论倒逼了才亡羊补牢，把考核重心从数字游戏拉回实质创新，让学术规范从文件摆烂变成带电的高压线，这才是正解。不然下次被撕的那就是下一个摆烂的大佬喽。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料到啊，杰丽雅一场情怀像40周年庆典啊，竟被网友追成了年度豪门吃瓜现场了。就那离谱程度堪比内娱塌房啊，主打的就是品牌办庆典，网友看大戏。一张家族合影，几段视频切片，被网友脑补出了嫡长孙坐冷板凳反派二叔长大权的狗血剧情。哎呦，全员入戏太深，比品牌自导短剧还要上头啊！这网友的脑补能力堪比编剧啊！合影里面这个石展成站的就是偏就是这个被排挤，二叔石晶站 C 位，那就是夺权反派啊！连家属名字一。

一次之差都能编出父子连襟的离谱传言啊，主打就是断章取义，全靠瞎猜。哎，更讽刺的是，这些豪门内斗全是短视频拼凑的谣言啊，无任何的权威实锤。杰利亚被逼的报案啊，网友还在弹幕喊少爷快反击啊。最搞笑的就是这毛巾少爷施展成了，自导毛巾帝国短剧，给自己立了个被二叔压制啊发配新疆的苦情人设，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网友把剧情照进现实，追着他直播间为爱发电，30天带货超500万，而他和二叔转头同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主打就是你们演我们赚，对不对？说白了啊，这就是一场双赢的流量套路。品牌呢靠豪门恩怨人设引流，然后呢省了巨额的宣发费，网友呢靠吃瓜找乐子，顺便啊冲动消费。如今企二代接班全靠演，好利来公子走社恐搞笑路线，麻辣王子少爷玩隐富梗，个个靠反差人设割流量，套路是如出一辙。所以别被剧情 PUA 了，各位家人们，网友急着替少爷夺权，人家叔侄俩咱说正靠你们的情绪赚得盆满钵满。所谓豪门内斗不过是品牌营销的伏笔，你为情怀买单，人家为流量收割，最后啊只有咱们的钱包在叫苦不迭。更扎心的是沈父疲劳来袭，再狗血的人设也会翻车啊！品牌想要长红，靠的不是编故事炒人设，而是实打实的毛巾品质。网友想吃瓜，别把自己吃成了那根韭菜。还是那句话，清醒点，人家演得尽兴，你别花的心疼。再上头那豪门纳戏，那也不如一条好用的毛巾来的实在。

0: 感情的话题，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
5: 哎呦，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喧宾夺主的，这武大开放校门的后续啊，主打一个可以说是离谱反转。你说本来吧是彰显名校气度的好事，结果硬生生的被游客就玩成了免费景区打卡现场。那咱说你这一咋打卡不要紧，学生们直接破防了。这主打一个我家被占了还得忍，就离谱程度直接拉满啊！咱就是说部分游客这个操作，我真是没眼看的。干嘛啊？咱说爬树拍照打卡，把武大的树那薅的只要一毛了都。然后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你说人家挥汗如雨，他举个手机当私生饭，主打一个很有边界感。更绝的就是食堂开放没几天挤爆了。学生下课冲去食堂，端着餐盘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座。好家伙，只能蹲路边吃外卖，游客却在食堂里面慢悠悠打卡。你说你这不反客为主吗？这不。最讽刺的啊，是有人喊着赶紧关校门，纯属因噎废食。说白了，问题不在开放，而在啥呢？他没规矩。校方前期也没做好分区管理，游客也没拎清校园不是公园啊，网友还在一旁煽风点火，把小事儿就吵成了大戏。武大的应对还算清醒，食堂分楼层开放，加大不文明行为的劝导，没一棍子打死开放这件事儿。其实说白了啊，游客图新鲜凑热闹是吧，过段时间热度退了是吧，这客流自然就平稳了，校方多花点心思做做管理，分区管控教学区和游览区也能避免乱象。所以别搞极端化，各位家人们啊，开放不是放任，文明也不是口号，游客呢别把校园当成网红打卡点，守点分寸，校方呢也别犯懒政的毛病，做好管理，网友别跟着瞎起哄。你别逼到时候学校又重新关门了又。大学开放本来就是好事儿，是公共资源共享的应有之义，没必要因为少数人的不文明就全盘否定了。毕竟解决开放的烦恼靠的是各方守规矩，而不是一笔了之，总不能让学生为游客的无理买单，更不能让名校的开放沦为一场笑话啊。再来说一个肆无忌惮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新京报一曝光，山西吕梁一番驾校直接把驾考就玩成了割韭菜现场了啊，文盲包过这四个字喊的老响了，所以很多外省学员竟然慕名千里奔赴，就这离谱程度堪比花钱买张废纸还能合法上路，主打一个是交通安全为儿戏。咱就是说啊，这作弊操作简直刷新下限，科目一不用学啊，电脑鼠标断连。学员呢装模作样点鼠标，后台专人代考，光标自己动，自己答题，自己交卷。好家伙，躺赢式直接拿证了。科目二更厉害，科目二教练啊，咱说这个考场一边打手势啊，给你一顿提示，科目三教练说过就过了。合着这驾考不是考技能，而是考关系。

系硬不硬。最讽刺的是，驾校把违法当成了生意，社交平台铺天盖地，还敢打广告呢。就精准了拿捏文盲记性差的人群啊，明着踩法律红线，平台不管，监管不问，硬生生就养出了一条广告引流、作弊拿证、利益分赃的灰色产业链，甚至搞家族式垄断，考场都是自己家的，嚣张到没边了都。这网友就怒喊了，不是、啊、就这样人开车上路，谁看了不迷惑。是啊，直接戳中要害，驾考是公共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就这些花钱买证的马路杀手上路，那咱说就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呢，这是、啊、学员图省事了，驾校赚黑钱了，最后买单的是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呢。所以别拿生命当儿戏，所谓包过，包的是侥幸，坑的是全民。监管也别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平台也别再放任违法广告了，必须把这条黑色产业链给连根拔起，清理所有问题驾照。毕竟驾照不是花钱就能买的通行证，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负责的保命证，再嚣张的灰色生意也得栽在规则的手中啊。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质。

0: 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4: 啊，你个死胖子。
6: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4: 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5: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7: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吴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她乘坐的一辆列车花钱在餐车车厢休息，可是其他人都是没有付钱的。那餐车师傅也挺无奈，是逐个劝离，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师傅无奈把钱退还给了吴女士，此事就引发了网友关注啊！有记者也联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12306，客服就表示了，只有消费才能坐餐车。收费标准呢是以现场为准的，不消费硬要做按规定那是不允许的，餐车工作人员会劝离，有可能乘警也会介入。此外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列车上的餐车虽然外包，那出现特殊情况列车长是可以监管的。那对于吴女士所述情况，工作人员称需向列车核实，采访事宜需联系铁路局宣传部门。咱说这不是闹着玩儿，规则形同虚设了啊！这些白好党把规则当成空气了，把餐车当成免费的候车室了。这是，我说白了，咱说这脸皮厚的有点离谱了吧？这是，你们是不是通过某书看完之后有什么攻略过来的？这是啊。更讽刺的是啥？12306说了，不消费不能做，关键是谁能管了啊？劝离无效，监管缺位，外包餐车就成了没人管的地带了。那你说买票的不就苦了吗？不是啊。哎呀，这白好一时爽，规矩全忘光啊！餐车不是公益休息室，消费入座那叫底线，劝离无果那也不是摆烂的理由，监管这时候就不能隐身了，该硬气得硬气去了，不然咱说你这不是让付费者寒了心吗？啊，咱说不遵守规则的往那一坐堂而皇之的，我们遵守规则的，我说我闹不闹心我呀，对吧？白薅党嚣张，最后乱的那就是整个列车秩序，所以该管得管啊。 来说这个啊，最近爆火的那个啊，娜塔莎解压玩具现在彻底翻车了，暴力低俗无底线，家长都受不了了。这款黑不溜秋的仿真婴儿造型玩具，打着养娃不如捏娃的噱头大肆宣传，全网销量几万个。可是点进去一看，那里面的画面简直辣眼睛。有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了，有商家为了博流量啊，宣传画面毫无下限，更有甚者，广告里面藏着什么色情擦边暗示。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什么一两岁就能玩，但是那包装一打开，嚯，那鼻那个味道那个刺鼻呀，那是啊，你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这不是啊。更让人揪心的是，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啊，把暴力摔打当成潮流模仿。目前多所学校已经紧急拉黑了这个黑不溜秋的破玩意儿。咱说那么多玩具不玩，你玩它干什么玩意儿？啊，黑不溜秋的，你说还整成无底线，玩成流量密码了？而且现在全网狂卖几万件，你说吧，那这是多少个孩子，咱说是受荼毒，你说都是。广告里面藏着色情擦边，画面辣眼睛，没法看。更离谱的是，商家还敢说什么一两岁就能玩，这哪是解压玩具呀，这分明就是毁娃神器呀。商家为了赚黑钱毫无底线，把低俗暴力当成了玩具的卖点，诱导孩子漠视生命，这监管不能隐身，赶紧下架清退啊，别让这种垃圾玩具毁了咱们孩子的价值观呐。
4: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5: 哟哈，
4: 滴答滴答吹喇叭，
5: 哦，
4: 神平太保上麦了，
5: 有点意思噻。
4: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7: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子称啊，列车上面那个餐车被占满，但是只有她一个人是花了钱的。微信平台连一就说了，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那个脸皮能分我十分之一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分点，明白吗？就那都厚都已经啥厚的都已经这针都扎不透了都啊。别躲了，笨蛋就说了，在某书上面喊过这么一句话，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所以那玩意儿赶紧卸载啊！他也不教人办人事啊，你说呀？爱个爱个球就说了，心疼餐车师傅啊。是啊，你说这餐车师傅天天多少活啊，你说我还得准备餐食，完了我还得负责撵人，我得，关键是餐车师傅也没有这执法权，对吧？你说让餐车师傅劝离，那能劝得过来吗呢？小狐仙就说了，对大多数人要以礼相待，而有的人就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安然就说了啊，门口扫码点餐啊，点好才能进去。我觉得这是个办法啊。这位朋友叫听说你是我的恋人，他说如果我没有买到座位，我如果去餐车有工作人员要让座，我肯定让啊，毕竟我没有消费。但是大部分啊，但是大部分我都是不去餐车的，我宁愿站着。说实话我没看懂他说的啥意思啊。再来说那个玩具啊，黑不粗溜的叫什么娜塔莎那个。微信平台这朋友叫今天是反派就说了啊，又是一波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啊引导虐待暴力的这个行为渗透，是吧？的确啊，你说这个玩具吧，真没给咱们孩子带来什么好啊，没真没教什么好。所以各位家长就平时一定要留意啊，但凡发现这孩子有这玩具的，你赶紧跟他整明白了，你说啊。百浪多西子就说了，把人形玩偶摔打撕扯，确实像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无意识行为，可不嘛，想想细思极恐啊，是吧？非著名小艇就说了啊，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火起来的，谁知道啊。 莫名其妙就。望线别来无恙就说了啊，赶紧要查一下源头，

从哪儿开始生产的，视频从哪儿传播的啊，这指定咱说是没安好心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毒玩具必须严查啊，商家为了流量毫无底线，那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啊，在这上面可就做了文章了，那最后遭殃的可就是咱们的大宝贝儿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3: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2: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4: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2: 货车司机，
4: 17年12月份入职，他跟我们到18年10月份买了5个月的车吧，但是后面从18年5月份到22年4月份，他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2: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4: 他的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有个我们注册的一个运输公司，我给我国人。
2: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4: 对对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2: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4: 对对对对。
2: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啊，
2: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现在他就是18年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
2: 吧？哦，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4: 啊，17年12月份开始到你们工作。
2: 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4: 从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让我们又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公司。
2: 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4: 啊，全国的，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嘛。
2: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4: 车是他们的，货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2: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4: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是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2: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4: 以前每个扣了5000零几块钱吧，好像。
2: 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4: 啊，对。
2: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4: 他美国在，但是从2022年的4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0: 社保交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好，2018年换了一次，2022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2: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1: 对呀、啊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者说他这个他这种他是这种假承包？
2: 你们跟你们跟后面的两家公司签的都是承包合同对吧？好，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是跑车的，你们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工资是底薪加每一趟多少钱？
2: 底薪加每趟多少钱？
0: 相当于是底薪加按件计酬，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们是跑什么车？
0: 货车是不是？
1: 货车。
0: 大货车。
2: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1: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2: 全年无假。
1: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五六天的。
0: 嗯，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1: 必须是。
2: 必须去。嗯，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0: 对吧？
1: 对，
0: 嗯，
2: 是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0: 嗯，
1: 对。
2: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1: 是啊，是他们特别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2: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1: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啊。
2: 工资流水，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1: 工资流水啊。
2: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1: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2: 嗯，
0: 2018年以后。
1: 2018年到2022年。
0: 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1: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这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服务公司发的。
0: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2: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1: 然后我们都是他你就跟我们发的电子函件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上合同都是。
0: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1: 啊，对对对。
0: 啊，是一致的。OK， 来继续。
2: 嗯。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0: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
2: 嗯，
0: 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2: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
0: 嗯，
2: 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0: 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2: 是的，
0: 虽然你换了四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2: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嗯，您说。

0: 路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是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1: 嗯，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0: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那么个就那么个吧。
1: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0: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2: 嗯，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0: 对对，车队有稳定的交多，车队长嘛。
2: 嗯，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1: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2: 嗯。
0: 哦，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1: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2: 嗯，
0: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停车记录嘛。
1: 嗯。
2: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0: 好的，
2: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二环许路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到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2: 30公分不小哦。
4: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取缔了当兵事故的责任认定区。这事故认定区，认定区呢，这个时候属于当兵事故。当兵事故呢，他这个路面的保洁工作呢，是要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路面，他是承包的这个路面的保洁。
2: 您继续。
4: 承包的路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路面保洁吧，路面局限了30公分，大概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但是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他举路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2: 找不到源头，
4: 对，他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2: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4: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起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2: 然后
4: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求助你们电视台。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1: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4: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1: 事故的
4: 证明书，
1: 它只是证明发生了。

0: 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1: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说是谁受益，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指谁的责任？这是肯定的不？他那个鸿运公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3年，保洁费是5800万，你路面出现了10多。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
2: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
0: 是这样的，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1: 保险公司在赔付你之后再去向第三方去追偿。
2: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1: 我听懂了。
0: 对，
1: 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出现了10多，是不是？
2: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0: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
1: 走这个投诉。我打12345打了一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0: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2: 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0: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2: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1: 对，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
2: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哈，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转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走出天地。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

0: 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1: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他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0: 这是一个大前提。
1: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0: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
0: 哦，
2: 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是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两处骨折。
0: 哎呦，还挺严重啊。
2: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只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2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然后他也到了浏阳那他说就是浏阳比较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0: 总共花了多少钱？
2: 他说是5000左右，
0: 就是有票据对吧？
2: 有票据。
0: 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2: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10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10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0: 他说可以达到10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2: 目前还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0: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2: 没有
0: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2: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1: 有保护
2: 这个它也
1: 垫
2: 承认
1: 是
2: 了。
0: 嗯嗯，
2: 对，下面放了垫子。
0: 嗯，而且据。

0: 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1: 对 ，OK 的。
0: 嗯，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1: 嗯，对，这个他们认可。
0: 嗯，
2: 小孩年纪多大了？
1: 九岁。
2: 九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1: 到大概大半年吧。
2: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1: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0: 送医院了吗？还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1: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在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在的。
2: 嗯
1: 嗯。
2: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1: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0000，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1: 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0: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2: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九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8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九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0: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律您觉得？
2: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0: 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2: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由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得更多了，对吧？
2: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0000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10000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他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他有2处骨折，对不对？他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1: 没有手术。
2: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0: 也没有住院，
1: 是石膏。
2: 他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1: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两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

0: 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会。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1: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两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你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肋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他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他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2: 预估鉴定。
1: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万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万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对方找你做调解，8万块钱也差不多。
2: 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1: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8万和10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学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万，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万，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2: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0: 可以可以。
2: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小满是山河剑影的温柔序章，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橘子洲头的江风刚刚好，岳麓山间的葱茏刚刚好，初夏热闹的烟火刚刚好，赛场争先的期许刚刚好。不让房屋太满，档期太满，不让日子太满。

0: 太满，欲望太满，用小小的日子庆祝小小的满足。刚刚好的小满，刚刚好的美。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见里的陈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之前不是。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嘛。
2: 为什么要扣你20%？
3: 我们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4: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3: 正式工。
4: 正式工。
2: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3: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2: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3: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2: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4: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2: 我也问一下陈先生，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6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6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就不给了呢？你们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3: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2-3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2: 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6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4: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3: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4: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6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2: 这个很关键啊，
4: 再去维权。是的，
2: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是吧？
4: 是的。
2: 我一问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4: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1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2: 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

0: 就没有办法了。
1: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2: 没有了，谢谢。
0: 嗯，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你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1: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0: 这个很关键。
1: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0: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0: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梯，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call。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庆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4: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4: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4: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3: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

0: 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 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

0: 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

0: 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 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

0: 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对了，这个车子在掉了，你就推前面。
6: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6: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7: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6: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8: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7: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6: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2: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 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

0: 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 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
5: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00。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刷新下及时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徐广高速的桂武段在冲灵江收费站附近以南985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两辆货车追尾，占用了慢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呢，交警路铲施锈等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
1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6: 古文英语小四门，一眼印在脑子里。
17: 一眼，你有什么方法？
16: 谁让咱有最强大脑啊？
18: 大脑秒变照相机，记忆宫殿小游戏，单词知识串串烧，
16: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
1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啦！5天4晚封闭训练，让孩子找到真正快乐，有高效的学习方法，全面锻造最强大脑。
19: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8: 一起来做过目不忘的记忆学人。

0: 同样的春天早晨，有人在赶路，有人在刷屏，有人在一堆无效信息里浪费清晨。从今天起，换一种打开方式，身边事有温度，湖南事有态度，天下事有深度。好听不嘈杂，好用不费力，开口有谈资，别人匆忙赶路，你从容阅天下。晨光相伴，新闻冲浪，冲浪早班车，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又到周五了哈，周末了哈，明天呢就是休息日，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了，今天抓紧最后的时间努力工作吧。早上好，各位，欢迎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那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准备好了吗？ Let's go。
0: 5月17号7时至18号7时，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湖平山镇等地受灾严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第一时间奔赴一线，直击抢险救援现场。
2: 我是记者张宁，面对道路彻底中断，多个村组出行受阻的严峻灾情，正在救灾的湖平山镇镇长严彩虹十分揪心。
3: 因为道路已经中断了，它是村里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现在这种步行的村太多了，我们也不是。
0: 路段情不断，救援不停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便徒步挺进深山，挨户转移群众，趟水踏泥运送物资。
2: 石门县交通、电力、通信、供水、公安、消防等多部门紧急出动，组建29支抢险队伍，奋战抗灾救灾一线，全力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和供水设施。目前石门县已经快速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乡镇设置22个临时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0: 暴雨肆虐，众志成城，风雨之中各方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石门紧急救援正在播出。
1: 首先马上来关注的是石门的紧急救援的最新动态。那么由于石门县的降雨量突破了历史极值， J01 县道湖平山镇杨家坪村段多处路段损毁，路断了车进不去，但是人不能等啊，物资也不能断呢。5月19号洪水退去之后，当地县委县政府紧急调配了无人机运送生活物资和发电机等设备。20号又采用了无人机和三轮车接力的方式，把物资送进车辆无法通行的村落。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张宁表示。
2: 我现在是坐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村民的这个三轮车上，我是跟随我们石门当地非农救援队的队员一起往这个村里面运送生活必需的物资。因为这个湖平山镇前往杨家坪村的这个道路呢被水冲毁，出现三处的塌方，完全中断的一个情况，我们是用无人机调过这个冲毁路段之后，再用村民的农用三轮车往里面送，然后尽快的把这个物资送到村民的手中。
1: 杨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卞兴红介绍说呢，杨家坪村一共是有400多户村民，受灾有100多户，情况比较严重的77户。目前77户村民大多是集中在安置点安置，村里还安排了5处集中就餐点。那么随着无人机、直升机陆续投放物资，物资紧张的状况已经是明显缓解了。而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石门县部分村庄的路面塌方、断网断电，金家河村就是其中之一了。救援人员争分夺秒，索降挺进了被困区。在19号下午的5点，记者跟随救援队前往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时，还下着雨，随处可见被洪水和山体滑坡冲断的护栏，部分路段整块路基都已经是被掏空了。越往里边走啊，路就越窄，车辆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那么救援人员也是弃车徒步。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吴先生说：
4: 我们先前早晨去到对面的时候，接的那两个老人过来了，就是现在暂时的有的地方我们是去不了，这边现在网也没有，电话也打不通，自来水管全部都被冲毁了，也是没水了。
1: 跟随救援队一同抵达现场的还有湖南联通应急通信队伍，在断水断电断网的情况下，他们硬是扛着设备打通了救援现场的应急通信。湖南省联通370兆赫兹专网通信项目经理杨森表示，
5: 370兆赫兹是应急专用的一个频段，抗干扰，可以透射的一个作用。现场我们也携带了无人机相关的移动站，可以打通最后1公里的一个应急通信。
1: 徒步1小时之后，救援人员终于是到达村组了，但是村里的路却塌方了，没有办法继续前行。你看，就在眼前哈，但是却没有办法到达。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立即就决定从塌方处直接索降到被困的区域，为被困群众架设生命线。与此同时呢，无人机分队也是升空勘察，摸清前方的路况和被困人员具体位置。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杨佳说，
6: 中途转运了10几户，然后现在大概还有个5、6户的样子，因为现在手机没有信号，都是对讲机联系的。
1: 临近傍晚了，救援人员又发现了一栋前后都是滑坡被山洪围困的小屋。经过仔细的搜救，他们从猪圈的屋顶找到了一位64岁的被困老人。夜幕降临，队员们打开了头灯，继续在黑暗中稳步返程。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高静淼介绍，自5月18号凌晨灾情发生以来，村干部迅速组织了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进入受灾的核心区，挨家挨户搜寻转移被困人员。而截止到目前，大部分村民已经是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被损毁的道路也是增派了挖掘机进行抢修。但是看到损毁严重的家园，他仍然是忍不住落泪，哽咽地说道，全村没有多少完整的地方了。
7: 就是在灾情发生后，我们村里面和政府全力组织救援老百姓，刚刚转移出来的时候，全村已经真的没多少，就是您看真没有多少，就是完整的地方了。但好在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那老百姓还是转移出来了。我们当时发生了之后，就连续安排了几台挖机一直在抢修道路，全部都是悬崖了，已经路基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又调取了几台挖机过来，从那个塌方的地方看能不能绕过去修便道。
1: 人在就好，家园还是可以重建的，一定要有信心。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石门县融媒中心记者祝立炫、郑凯洲、郭刚报道。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石门县多地汛情雨情加剧，造势水库流域上游来水增加，水库水位已经超汛限水位。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里水流域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为了保障流域防洪安全，昨天接到了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指令之后，造势水库准时开闸泄洪，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势水库作为里水流域骨干防洪工程，控制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防洪的库容达到了8.43亿立方米。在当天的13点整，造势电站准时开启了2孔闸门泄洪。造势电站副站长刘茂盛：
8: 此次开闸是按照省防止的调令精准执行，主要是在下一轮降雨前腾出库容，最大程度减小下游的防洪压力。
1: 而据了解，在泄洪之前呢，相关部门已经是通过多渠道发布了预警信息，明确告知下游沿河群众要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禁止涉水作业及逗留。而目前水库泄洪是平稳有序进行的，大坝运行的各项指标也是正常的，下游河道行洪顺畅。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是以暴雨为主，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风险。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长沙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宁乡东北部、望城、湘江新区北部、 开福区、长沙县北部、浏阳北部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沙市气象台提醒，一是需要重点防范今天部分地区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要特别关注降雨减弱时段滞后性的地质灾害风险；二是要关注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城市运行、交通护航还有户外活动等造成的影响。5月17号8点到20号的20点，全省14个市州、98个县市区、87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32个乡镇超过200毫米，5个乡镇超过300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上升，一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历史洪水，两条中小河流三次超警。那目前呢，全省的河湖水情是平稳的，各河道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而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也是以汛应汛，这第一个汛是迅速的汛，第二个汛才是汛情的汛，速度决定了一切。省应急委根据当前的汛情、灾情和后期的雨水情预测决定，从5月20号的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现在咱们全省的应急响应已经是3级了哈。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省交通运输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了部门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截至到5月21号的7点30分，湖南省内普通国省道道路发生了灾毁阻断20处，已经抢通了16处，另有4处路段正在全力的抢修当中。湖南省内高速公路路段发生了5处滑坡，没有发生阻断，是可以通行的。那目前正在全力抢修的4处路段涉及到了常德、怀化、益阳这3座城市。为常德石门县 S303、S302 省道啊，这是4条当中的其中的2条。常德石门县 S303、S302 省道，还有就是怀化沅陵县 S318 省道以及益阳安化县 S321 省道，现场都是没有人员被困以及车辆滞留情况的。另据统计，截止到目前，湖南省内农村公路共计发生阻断384处，已经抢通了158处，没有抢通226处。近期呢，全省多地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我省已经是进入主汛期了。5月20号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和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洪涝灾害发生之后，灾区的环境卫生条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病原微生物的污染范围也是扩大了，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显著上升了。那么应该如何科学地做好灾后的卫生防疫呢？记者也是特意采访到了湖南省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刘芙蓉，他呢是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大家的建议，提醒各位要筑牢灾后的安全防护屏障，尤其是灾区的群众朋友。刘芙蓉表示，饮食卫生是灾后防疫的第一道关口，这洪水当中含有大量的泥沙、垃圾、动物尸体以及细菌病毒，被洪水污染的饮用水和食物是灾后引发肠道传染病的主要来源。
9: 大家一定不能喝生水啊，食物要煮熟煮透，然后餐具要注意消毒，用开水煮沸15分钟以上。如果出现了一些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呕吐、腹痛的症状，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啊。当然大家也不要恐慌，现在目前我们是没有接收到这样的病例的，就是要注意水、食物和餐具的卫生消毒情况，
1: 要有这样的意识哈，防患于未然。洪水退去之后呢，遗留的淤泥和垃圾成为了各类病原体的温床。刘芙蓉指出啊，环境的清洁与消毒是灾后防疫的关键环节，必须要尽快开展。那么暴雨过后呢，蚊、虫、蚁、鼠这样一些病媒生物的密度往往也会急剧的上升，所以病媒生物防控也是非常重要的。
9: 洪水过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虫媒传染的这些预防。比如说夏季是蚊子容易滋生的季节，像登革热啊、疾孔 K 亚热之类，本来在夏季也就是蚊子容易滋生，就会出现一些发热、可能皮疹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蚊，驱除这些污水。家里要注意防蚊，还有一些鼠类的一些传染病啊，一些死鼠一定要注意深埋，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发热皮疹，比如说流行性出血热这样的情况。我们死鼠一定要深埋，这种管道都要注意及时的去清理。
1: 防鼠、防蝇、防虫，在参与灾后清洁和日常生活期间呢，个人防护同样也不容忽视。刘芙蓉说了哈，接触洪水、淤泥或者是劳动之后，务必用肥皂和流动的清水彻底洗手，不要用脏手去揉眼睛，要尽量的避免直接接触野外的积水。确需要下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穿防水的胶靴，戴胶皮手套，而且作业之后一定注意及时的冲洗皮肤了。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关注的是我省的防汛形势。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继续为您放送。稍后晨光和您再见。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0: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10: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0: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0: 清晨7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1: 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播，那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快刷新闻，秒懂天下了，咱们换个节奏听新闻。
0: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发布了消息，从5月21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72元，95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9.26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54元。油价上调之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会比调价之前要多花3块钱。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4月热点问题月报，针对偿还商住房贷款能否办理委托按月提取，长沙中心明确了缴存人的家庭符合偿还自住房贷款本息提取条件，正常还款商贷本息1个月含以上的，就可以申请委托办理按月提取。那现在呢，政策已经是全面支持了商贷按月提取了。在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了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当地时间20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据报道，该公司计划在本次 IPO 募集至少$800亿的资金，不过呢，公司最新的估值以及公司计划发行的股票数量仍然是未知数。报道说，公司的估值目标为$15,000,000到$20,000,000，如果市值超过了$17,000,000，再加上马斯克持有的特斯拉股票，那么马斯克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10,000,000的富翁，个人财富数可能达到13位数。您数一数，13位数究竟大概会是多少呢？
0: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 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七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方面的相关新闻。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现在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的各车站间运行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之前是宠物随身行，现在是自行车随身行了。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的二等座车厢的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了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而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好之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之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袋装车袋，不会另行收取费用。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表示，
11: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这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这项服务。购买指定的列车车票之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之前就可以办理了。那么开车前一小时是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的。我也非常关心这个自行车随身行这车的票是多少钱呢？据了解，这试点初期呢，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每辆自行车定价是88块。高旭表示，
1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 记者也随机采访到了两位专程体验此项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了，他就期待铁路部门提供这项服务已久了。郑先生表示，
12: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了建议，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更多高铁线路能够开通这项服务，方便更多的骑友骑行天下。那铁路部门对此也表示，将会认真地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流程和系统，同时呢，也会扩大试点的范围。高旭说，
11: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1: 好，早安能量站，以下时间给您加注正能量了。5月20号，长沙的出租车司机谭师傅说，乘客因为在车上喝醉酒了，误将41元车费付成了14万多元。你没听错哈，41的车费他付成了41万多。 那记者昨天也是联系到了出租车谭师傅，他就回忆事情呢是发生在了5月17号。

凌晨，当时他是搭载了三名乘客，其中付车费的男子因为要去往另外一个目的地，所以呢最后付款，这车费实际上是41块，但是男子因为醉酒操作失误向自己转账了14万零

0: 挺退给的他吧。别人的钱我也不能要他的，毕竟是那么多钱，14万多。
1: 没错哈，这谭师傅说的对，别人的钱我也不能要，那么多钱。看来呀，这个文明窗口还是体现了咱们省会长沙文明城市的素质哈。哎，也有杠精说了，那14万如果我不给会怎么样呢？不给啊，法律上来说那就是不当得利，你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喽。所以呀，咱们文明城市的市民朋友还是要体现出文明的素质，做表率才行。您说是这个道理不？
2: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陈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由陈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更精彩。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30。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即时路面情况，这时候陈光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衡南高速。衡南高速在衡甬段祁阳收费站附近以东67公里到81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施工呢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预计啊18:30这施工才完毕呢。另外，杭瑞高速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是在越长段的安乡收费站附近以西927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施工在19点才完毕，也请各位提前留意了。
10: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2: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3: 岳阳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创模，
14: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秧歌，刚刚好，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你到来。
12: 在平江挑战石牛寨高空玻璃桥，俯瞰百里丹霞，
13: 打卡天岳幕阜山天空之境，畅游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峡谷瀑布里，
12: 还有芦头禁谷森林小火车，溪流里抓鱼、玩桨板，体验高空玻璃漂流，
13: 激情山水自在平江。
1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接下来咱们要说一个新兴的话题啊，关于词源，也就是 token。 哎，词源 token 您熟悉吗？近日中国电信就推出了市商用的词源 token 套餐，提供的是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哎，都是和 AI 相关嘛。这消息一出来呀，立刻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网友表示了哈，还没搞懂词源是什么呢，这运营商都有套餐了，哎，这词源套餐到底是什么？

0: 说清楚吗？和咱们消费者有啥关系呢？嘿，一起来聊一聊哈，也一起来学习一下。记者了解到了，三大运营商提供的套餐和计价方式各有不同的。中国电信是推出了清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套餐包，每月资费呢是从9.9元到49.9元不等。记者是登录了中国电信的 APP 就查询到啊，这次推出的资源套餐包括了面向开发者以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三方面内容，而且详细列举了价格、计费方式、场景以及订购方法。那中国移动呢，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者用户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更好的计量磁源消耗情况呢，为此还专门研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I eSIM， 看错了啊，后面不是 L， 是 I， 是 AI eSIM， 用上它呢，大家就可以看到磁源的使用情况了。我们来听中国移动集团的首席专家肖青的介绍。
1: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营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0: 现在不仅流量要付费，这个 token 也得付费了哈。中国联通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是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的。这磁源呢，也就是俗称的 token， 它是大模型行业当中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在人工智能时代呀，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那都是得消耗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今年一季度呢，中国的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啊，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时间增长超1000倍呢。咱们粗略来看哈，一个汉字通常对应1到2个磁源，一个英文单词呢，通常是对应1个磁源啊，相当于是一个字节吧。我们经常看到手机上网的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那就是磁源了。你可以把这个磁源，也就是 token， 理解为和手机上网流量一样的一种消耗量，不过呢，它是 AI 的服务消耗。所以呢，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磁源它的调用量越高，您使用 AI 使用的越频繁，量越大，就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相应的这个 AI 也就是 token 的消耗量也就越大了。所以就会有很多网友问了，哎，我天天使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看到过要交钱呢，那么这运营商的磁源套餐和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切身关系吗？其实呢，大家平时使用 AI 模型等，问个问题啊，聊个天啊，或者是写个什么文本啊，消耗的磁源那个量是非常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这个厂商是愿意免费让你去用的。不过呢，有一些重度的 AI 用户，对于他们来说，这磁源的费用那就会比较多了哈。比如您用 AI 工具去生成一个短剧，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那就会用上超过100万的磁源啊。不过呢，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50-60了哈。还有些人开始养这个龙虾啊，比较超前一点，开始用龙虾来干活，那他干的活越多越复杂，这磁源的消耗量也就会呈指数型的上升了。所以说呢，这一次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呢，就是让 AI 干活更加的便宜。比如说哈，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您使用这个磁源套餐，平均下来啊，就只需要1块钱左右了。那刚才咱们说到，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一般来说会用上超过100万的磁源，差不多要花50-60。那现在您使用这个磁源套餐，平均下来只要1块钱，您说这是不就省了50-60吗？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也是做了更详细的介绍，一起来听一下。
2: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 磁，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0: 哎，您想一下哈，如果您是 AI 的重度用户，不得不使用的话，那么面对这样的磁源套餐，您是买还是买呢？ 其实呢，各地的电信运营商啊，在总部正式推出磁源套餐之前就已经率先试水

0: 了。比如上海电信上周就宣布，用户可以按量来订购磁源，一块钱就能够买25万额度点，调用30多款主流大模型。湖北联通呢，4月底推出的 AI 算力个人套餐，分为600万、1200万、1800万磁源3档标准。那更多的磁源套餐将会推动 AI 演变的像自来水和电费一样便宜和普惠的服务。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表示，
1: Token 作为大模型的计量单位，它的普惠化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0: 啊，这个专业用户和大用户啊，用这个 token 量比较大，付费就算了。但是我也小心眼一点哈，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希望啊，对于咱们这个 token 能够更加友好一些，能免费，那就还是多多免费嘛，你说是不？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咱们来聚焦经济，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2: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3: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4: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2.04%，收报4077.28点，深指跌2.07%，创业板指跌2.35%，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5077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放量5309亿元。行业板块呢呈普跌态势，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电源设备、光伏设备、风电设备、通信服务、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700只，近4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玻璃基板概念逆势活跃，智能驾驶概念表现活跃，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拉升。银行板块震荡走强，下跌方面呢，光纤概念持续走弱，液冷服务器概念震荡调整。相关的分析认为，在年内创新高次数前20的股票当中，行业集中度极高，几乎完全被电子、通信、机械设备三大板块垄断。这并非是短期炒作，而是由于 AI 算力爆发引发的产业超级周期。这些行业的共同点是有业绩支撑的趋势性上涨，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并且涨幅巨大。比如说利通电子涨幅已经超过550%，说明机构资金与游资形成合力，是今年行情的主线。行业景气度以股价形成了正向反馈，走出了独立于指数的牛市。那么在年内创新低前20的股票当中，被市场无情抛弃的大部分属于过去几年的机构抱团赛道，虽然部分属于专精特新，但在主板科技虹吸效应之下，流动性严重不足，呈现了阴跌不止特征，不断创出新低。综上所述，2026年指数和个股双火，行业投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深度绑定 AI 算力、半导体、国产等强产业趋势的细分领域，比如说光模块、存储等，才能享受到估值和业绩的双击。而传统行业即便是业绩稳定，如果缺乏转型叙事，也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0: 好，各位朋友，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3: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3: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5: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奖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吧。昨天晚上的福彩双色球第2026-07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1、10、22、24、28、30，篮球号码07，全国共中出了6注一等奖，单注奖金692万零687元。这其中，我省中得3注二等奖，单注奖金42万2903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达到了119,977,1516元，祝您好运了。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长沙城发，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当然这个时候陈光还是要提醒各位哈，本周的精彩比赛千万不要错过了。相比 A 淘汰赛阶段的首场比赛，岳阳队主场对阵株洲队，这是株洲队携榜首之威名一路凯歌，还是岳阳仗主场之力不畏强敌拿下比赛呢？这个结果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这对两队而言呢，也都是不容有失的关键比赛了，究竟谁能够取胜，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就在今晚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为您直播，敬请各位锁定关注了。好，以下时间冲浪早班车继续。
5: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马上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情况。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那目前呢，在讨论这个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报道还说了，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是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的谅解备忘录。另外，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说，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那么他愿意多花几天来等待伊方的消息。此前呢，特朗普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了。那美国叫停军事打击意味着什么呢？马上来听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12: 美国叫停对于伊朗的所谓的攻击威胁，是美国自己 意识到了动物的威胁实际上没办法奏效啊，自己主动的找了一个机会退出了之前给予伊朗的所谓的战略施压。因为之前对于伊朗的最后期限的这种军事打击威胁更多的就是一个施压的工具，要求伊朗在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美国的诉求。但是呢，美国心里也很清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特别大，伊朗很难在短期内扭转自己的立场，而且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压力在伊朗看来并不足以压迫伊朗作战

0: 欧，所以美国可能会在表态上很咄咄逼人，但是呢，由于实力上并不足以压迫伊朗坐让步，而且也由于美国也不希望在短期内升级战事，所以说呢，到最后期限来临之前，美国自己撤回了相关的这个威胁。但是呢，美国撤除了威胁，并不代表美国和以色列不会在短期内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事实上都意识到了，那么现在的战略僵局还是需要打破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和以色列都在不断地进行调兵遣将，准备针对伊朗的下一轮军事打击。因此我觉得可能下一轮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和以色列会很快的做出。但是呢，这一次的打击规模，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战争准备来看，并不会规模特别大，很可能还是另外一次短促的有力的军事突袭为主。那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施压伊朗，尤其是给伊朗的军事能力造成比较大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之下，以色列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实际上，以色列是一直关注伊朗的这个动向。以色列呢，一直认为伊朗的压力，尤其是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地区战略问题，都是以色列最为关注的议题。以色列也一直认为应当继续向伊朗施压，尤其是针对伊朗进行直接的打击，来迫使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尽管可能在未来会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由于双方的准备并不充分，而且呢，牵扯到的地区形势非常的复杂，所以即使有军事冲突，恐怕也很难是大规模的打击，而更多的是以这种短促、有力的打击，伴随着对话的方式以冲突对话、冲突对话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未来地区的形势还是非常的脆弱，仍需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和平努力和外交斡旋。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青蜂侠在路上》，咱们稍后见。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 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青蜂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湖南交通频道暑期最强大脑单词速记训练营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哈，5天4晚的封闭训练，知识点精准存放到大脑里，随时提取，永不丢失。只要学习了这套方法呢，受益全部的学科。注意了哈，只要您的孩子年满8岁，现在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少年，这个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一起来做一个过目不忘的学习记忆神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青蜂侠在路上》。《青蜂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青蜂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3: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记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青蜂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青蜂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最近，张家界桑植县李元镇严压村的村民冯金赤，终于卸下了埋在心头近20年的担子，拖延多年的公益林补偿款顺利到账。拿着到账短信，他特意找到上门走访的县纪委工作人员表达感谢。一笔迟到的补偿款，为何能让村民如此牵挂呢？桑植县又是如何破解这道延续多年的？

0: 民生难题的呢？请听报道，清了糊涂账，暖了群众心。这故事啊，要从2006年说起。那一年呢，岩崖村的公益林补偿款首次纳入了发放范畴，可谁也没想到，因为公益林面积分配存在争议，这笔钱呢，就一直滞留在村账中，没能分到村民手里。此后几年呢，村里虽多次召开村民会议协商，可到组到户的面积争议始终没有达成一致，问题就这样一拖再拖。村民冯金赤回忆起这些年的等待，满是无奈。桑植县李元镇岩崖村村民冯金赤：
1: 是吧，以前那肯定的，你没改老百姓肯定就有问题，基本上每次开会嘛，就所以当然就发表了这个意见吧，是吧，为了给你钱必须得改定老百姓，这个你政府也没权利用这个钱，是吧。
0: 这桩旧账呢，在2025年有了转机。年初啊，在深入开展群抚集中整治工作中，有群众反映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补贴迟迟未到账，这一问题引起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群众的钱袋子那可不能含糊啊，县纪委当即把公益林补偿资金分发到户纳入重点监督事项，还联合林业部门、财政部门成立专班，全力推进清理兑现工作。桑植县纪委工作人员通过调取林业部门资金拨付记录，对比历年生态公益林、天然商品林乡镇上报数据与农户信息，发现部分乡镇因林权争议、账户变更、人员流动等问题，导致资金发放受阻，甚至存在钱等项目的现象。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
2: 我们在整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一是部分林权界限不清，把案不全，导致补贴对象啊登记呢比较难；二是农户一卡通的账户啊等信息啊变更不及时，导致呢资金发放受阻；三是呢资金的拨付环节比较复杂，涉及林业、财政、银行等多环节，流转周期比较长。
0: 面对复杂情况，桑植县纪委监委督促林业部门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对2018年以来所有生态林补偿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县纪委监委牵头，县林业局联合审计、财政等部门逐笔核对资金流向、发放名册，锁定15个乡镇、66个问题，约谈林业主管部门及乡镇负责人17次，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要求一周一汇报、一月一督查。通过简化流程、容缺受理、上门核实等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为500多户林农解决信息变更难题。对争议林地，由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村民代表三方现场勘界，公示后补发资金。2025年6月，拖延近17年的14.63万元公益林补偿款全部发放到岩崖村179户村民账户中。拿到1000多元补偿款的冯金赤，这心里的石头啊，终于是落地了。桑植县李元镇岩崖村村民冯金赤：
1: 这个钱给的那个人嘛，你比如他在农村那些嘛，是吧，搞了1300多元，也是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是吧，也是好事。
0: 岩崖村的问题解决了，但桑植县纪委监委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个例，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因历史遗留、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部分资金长期滞留成了糊涂账。为此啊，县纪委监委在全县开展应发未发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桑植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王卫红介绍，为了彻底厘清糊涂账，他们下了不少功夫。
2: 一方面，县纪委加强监督检查，深化行业领域的投资问题整改，一旦发现回农资金截留、挪用、克扣、侵占、集体忽悠等行为，严肃查处；而另一方面呢，压实各级部门主体责任，督促相关部门啊积极履职，通过这些措施啊，确保各项惠民政策啊得到实处。
0: 截至目前，桑植县应发未发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县累计清理发放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资金4782万多元，惠及林农8万多户。一笔笔迟到的补偿款 化解了群众的揪心事，也赢得了

0: 基层的好口碑。从岩崖村的14.63万元到全县的4782万多元，桑植县纪检监察机关用精准监督守护了民生温度，更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尚景，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天翼智屏，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清风峡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峡在路上。
2: 八八八
4: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2: 郭胜给大家问好，来看看这个早高峰省会长沙目前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13: 好的，郭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伴随着一点点绵绵的细雨呢，大家一起陪着大家一起来上班了啊。那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实时路况。首先是河东方面，在万家丽高架的从马栏山一直到马王堆是有一段的拥堵的，是北往南的方向。那其中最拥堵的路段是集中在了过浏阳河这一个区间，还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啊，是左侧的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在北二环，在快要上桥的方向，是西往东往西的方向呢，也是有一些拥堵的。过江桥面方面，目前比较拥堵的是集中在湘府路高架的西往东，在过桥方面，还有是猴子石的西往东，也都是车流量大。在河西方面呢，西二环是在阳湖路段，是南往北的方向有一些车流量大。在北往南的方向，则是集中在了北往南的古山方向。那岳麓大道也是建塘立交桥的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拥堵的。最后再来看一下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早上的8点30分，湘府路大桥西边的上行匝道、万家丽湘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以及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截至到早上的9点钟呢，西二环的杜鹃路北往南，还有西二环建塘立交桥，还有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好的，郭生，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6: 加油，我能行。
1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